0: 手術之後恢復意識正常，已經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岡發言人早前表示，預計梁十四世手術之後需要休養大約一個禮拜，所有公開活動取消，直至今個月20日。美國白宮表示已經要求駐希臘大使吉爾福伊爾辭職。白宮新任發言人扎卡里亞星期二舉行的記者會上未有就事件作出進一步說明，也沒有透露到相關時間表和接替的人選。美國傳媒報道，吉爾福伊爾擔任大使前和任職期間存在接受奢華禮物，試圖利用在美國政府內部的影響力換取金錢等不當行為的嫌疑。國務院監察長辦公室正就相關指控調查。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正考慮解除吉爾福伊爾的職務。吉爾福伊爾曾任霍士新聞頻道的主持和加州檢察官，他在社交網站否認指控，說指控都是虛假的，將會堅決捍衛自己的聲譽。菲律賓眾議院檢察官宣布，檢方撤回副總統沙拉彈劾案中四項指控的三項，只是保留對他擁有來源不明財富的指控。案件後續審理會圍繞這項指控進行，加快彈劾流程。三議院彈劾法庭審判長同日裁定容許檢方撤回三項指控。沙拉回應時說，檢方撤回有關指控是因為證據不足，律師就說撤回相關指控是剝奪辯方反駁檢方證據的機會。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與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多項民調顯示沙拉民意支持度位居首位。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的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申訴專員陳積志宣布展開主動調查，詳細審研康文署管理室內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參與健身課程的強制規定、使用健身室的預約機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監管措施、健身器材的維修保養等，並在需要時提出改善建議。陳積志說，康文署強制市民必須具備相關的資歷或先參與他們的健身課程才能夠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風險的體育運動例如游水就沒有相關規定，而課程供應也都遠遠追不上需求，凡此種種可能是健身體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礙，必須正視和消除。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7,981點，升203點。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57.22美元，賣出4,157.73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8，英磅10.405，瑞士法郎9.425，澳元5.481，加元5.521，新西蘭元4.406，歐元8.791。每百日元對港元4.95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294。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係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比较车多啊。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桥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 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

0: 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就开始繁忙，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在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龙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大埔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繁忙，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梁学熙、钱佩卿、梁之杰、Harry 哥哥，
4: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3: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4: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今日早上有接近30个点场，应该播唔晒噶啦，咁尽量啦吓。呢个时候咧，首先有啊，有一段时间咧冇点唱嘅玉华，咁佢话。首先听日咧就系朋友啊陈秀华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啦。另外佢爸爸咧就后日啦，16号生日啦，76岁啦，希望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啊，系咩？哇，喺70几岁仍然做嘢啊，好啊，保持呢个头脑啊嘛，唔好咧等佢退化。咁另外21

有首好冧嘅歌，开始我哋两小时嘅自在演唱啊。跟住有 Jenny Hong Kong Diva， 佢要将呢首歌咧送俾即将去到美国公干三个月嘅 Tommy 听嘅，祝佢一切顺利啦。咁啊，2027年啊，年头再聚咯啊！送上嘅呢首歌，林燕妮作词嘅《梦》，欣妮。

林敏儀嘅曲啊，系一部电影啊《梦》嘅主题歌曲，唱歌系 Jenny 欣妮啊。好啦，跟住咧又话燕芳嘅点唱啦，佢话今日14号咧就系佢自己咧同埋偶像啊 Cliff Richard 啊奇里夫里察嘅生日啦，送首歌俾自己同埋偶像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另外要送埋俾屋企人啦、朋友啦，仲有永业啦，多谢你啊！祝大家日日都开心啊、快乐啊！送上有 Cliff Richard 嘅 Dreaming

1980年出版的这首 Dreaming 是 Cliff Richard 的一首大热作品，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将时间带到你早上八点搭四过啲啲啦。今日嘅天气系点啊？大致多云，咁啊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嘅。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早晨啊！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有阿 Ken 送俾15号生日嘅同事阿威哥听嘅。

Ken 咧就话嚟紧呢威哥咧就要去日本旅行，玩得开心啲，同埋最紧要啊买手信翻嚟。阿威哥识做啦吓，我哋有 Danny 陈百强啊，创世纪啊。跟住呢首歌呢就要送俾两位朋友嘅，首先呢就係阿梁月娥啦，咁佢话大女呢就荣升呢个店长，恭喜恭喜啊。咁另外呢25号呢就係李月璇同埋梁文杰两位结婚嘅大日子，恭喜晒。今次呢佢细女呢就做呢个伴娘嘅。咁另外呢仲有16号呢就係林月美嘅生日啦。20号是陈秀娟的生日，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而这首歌呢就是梁月宝他很想听的歌来的。他说跟之前嗌交的一位同事已经是冰释前嫌了，那就好咯，那就可以得闲去下街啦，开开心心做回朋友仔啦。他说透过大气电波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咁原来佢嗰位朋友咧都有听自在早晨节目嘅，多谢佢添啊！

阿月宝啊，咁除咗要点俾呢一位咧，早前啊闹翻而家和好如初嘅朋友之外啊，仲要送俾阿修丽妹妹、梁娥姐同埋水灵儿啊。

0: 时光影印机林志美。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2: 哎，乖孙，咁等我醒返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1: 哇，你喺边度学噶？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繼續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以及關鍵的基礎設施，造成人員傷亡。不過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在當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能源停火一事時候，謝華相關的磋商仍然繼續。副外長利亞布科夫就說，俄美圍繞烏克蘭問題的接觸未有中斷，不排除年底之前舉行新一輪俄美雙邊敏感問題磋商。以色列國防軍表示，近日在加沙南部發動兩次打擊，分別打死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三名武裝人員，以及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兩名武裝人員。以軍在聲明中表示，有關武裝人員近期策劃針對以軍和平民的襲擊，並試圖恢復哈馬斯和傑哈德的軍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以軍透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另外，以軍說，在國家安全總局情報指引之下，日前在約旦河西岸北部展開行動，拉着四个涉嫌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杰哈德武装人员，已经将他们移交安全部门进行进一步审讯。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个案增至9066宗，当中超过4380个患者不治，病死率约为48%。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今轮疫情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者是特异性疗法。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针对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做最后的筹备阶段，預計獲得倫理和監管批准之後，在未來幾個禮拜之內啟動。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8011點，升23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7.77美元，賣出4157.6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总会的坏车拖走了，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咁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一带比较车多。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仍然是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就是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啦。而且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 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去返红隧方向车龙都系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车龙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寒暑经年几风光，
0: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继续我哋嘅点唱，呢个时候有嘉鸿啊，将呢首歌送俾好多好多嘅舞台朋友啊。咁另外咧，27号啊，咁佢就要去医院嗰度抽血，诶，有排啦。咁虽然咧就有两个礼拜，咁可以休息一下先啊，咁啊一齐平安无事啊。送上呢首歌系你嘅第一选择啊，我哋有抒情歌后崔萍1969年版本《南屏晚钟》。

抒情歌后翠萍啊，早前咧嚟翻香港咁啊，短短唔够一个礼拜啦，又匆匆离开咗香港啦。祝佢继续身体健康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有另外一首嘅旧歌出现啦，系阿 Poliana 嘅点唱嘅。咁佢话咧即将生日嘅有以下嘅朋友啦 ：Ivan、Sammy、Candy、Don、Indy、Patrick、Moon、Angel、余炯棠、吴太、郑小姐、祝国人生日快乐，特别要送俾。16号76岁生日，住喺美国嘅二姐夫 Jose Law 啊，早前咧喺视频啊见到佢身体唔系几好啊，希望佢啊早日康复啊，迎接76岁嘅生日啊，亦都感谢咧佢对二家姐嘅爱。

巨人三重唱，小天堂啊，跟住有啊 Bernard 啊，佢话想点一首啊港式西洋风嘅作品，70年代好红嘅 Gracie Rivera。

Crazy Rivera 当时有个中文名嘅，叫做利维斯 ，The Bird and the Child。好啦，接住咧，另外一位都系七十年代啊，一路红啊，红到而家已经系殿堂级嘅女歌手啊。小凤姐徐小凤嘅作品啊，点唱嘅系阿文善啊，佢话已经感受到咧秋天嘅气息啦，咁令佢谂起好多咧关于呢一个季节嘅靓歌嘅。咁啊，特别咧将呢一首歌咧送俾最近啊受到病魔困扰嘅朋友啊卡文听，鼓励下佢，希望佢早日康复啊。

作词嘅系汤晴川啊，记得问过阿汤生咁，到底你写呢一首歌有啲咩嘅寓意系想透过呢一首歌表达嘅啦？咁佢话其实冇嘅，一首歌好似一个影像啊，一幅图画，要我哋自己去思考。我哋有徐小凤啊，一首非常靓嘅歌《深秋立流头》啊。

跟住有阿峰峰，佢话咧想透过呢个节目咧，就同啲巴士又或者系小巴嘅司机哥哥姐姐讲啊。咁每次开车之前咧，咁啊最好睇一睇咧，咁有啲长者啦，咁佢哋坐好未，然之后先至开车。咁佢话咧上个礼拜日啦，咁就见到一个婆婆咧，拎住一架手推车上车嘅，咁佢妈妈咧见到呢个婆婆咁嘅情况咧，就马上帮手啦。咁但系个婆婆未坐定咧，司机哥哥咧就已经马上开车啦。咁啊，峰峰咧就好醒目咁，马上咧捉住婆婆啊，咁啊希望佢唔好跌倒嘅。咁你真系非常乖啊！咁佢话咧，希望各位啊司机哥哥姐姐啦，咁快一分钟又唔安全啊！

Francis 葉麗儀嘅呢一首《做人係要忍》啊。咁啊，峰峰咧亦都提及過咧，就有個年青人咧唔讓座俾老人家。不過咁啊，有陣時咧都要睇翻咧，就係嗰個年青人咧，咁佢當時嘅狀態嘅。咁雖然咧你話佢喺度打緊機啦，咁但係可能佢真係冇留意，好專心咁樣打機，所以佢冇讓座。這個情況咧，咁近嚟咧都發生過好多嘅。咁我諗大家都要自己去留意翻啦。咁係咪？讓唔讓座有時真係要睇情況嘅嚇。好啦，咁喺新聞報道前咧就有阿 Pat Pan 啊，咁佢話第一次喺自己嘅故鄉上海點唱啊。咁雖然咧上海年年喺度變咧，不過嗰份親情同埋親切感永遠唔會變嘅。佢話終於咧可以同七年未見嘅表哥表姐坐低食餐飯啊，特別開心嘅。見到第三代嘅小朋友漸漸長高啦。咁啊，亦都感叹咧，时光飞逝嘅，久别重逢，仿如昨日。亲情从来唔会因为时间同埋距离而淡忘。

一位混血兒的歌手，他是來自台灣的輝翔。1986年重唱文章的這首作品在內地十分受歡迎，歌名叫做《故鄉的雲》。

0: 时间嚟到差唔多九点啦，我哋转头再同你听点唱歌。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在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打击伊朗，但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正是与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的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教廷表示，手术之后教宗已经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日经平均指数报68056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21美元，卖出4156.01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1，瑞士法郎9.428，澳元5.488。

0: 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3，每百日元兑港元4.9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95。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善欣。
3: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寻日喺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唔系选择题，而系必答题。佢指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系对接国家战略。第二就是凝聚协同力量，第三就是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大约60亿元用于发展创科用地，30亿元用以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是作为早期营运开支。当局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的方式，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项目，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根据政府最新的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阶段，预计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并且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全职职位。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邮政近年出现亏损，早前宣布九月起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将不获长期聘用，只是以合约是续聘两年，大约有280人受影响。公务员事务局昨日向受影响员工举行简介会，介绍特别聘用安排，让任期满三年的受影响人员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的时候，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和录用，试任期一年，并且保留不低于原有薪金点。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九龙同新界多区昨日下午大约1:09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了179宗有人被困升降机以及40宗火警中鸣响的事故，三名女子不舒服转送医院治理。中电话初步调查，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录得短暂电压骤降，电力供应没有中断，正是调查成因和致歉。有机电工程师分析，中电架空电缆比较多，过往不少电压骤降都是由外物影响引致。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名26岁的孕妇在伊丽莎白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9年之后，医委会初步征询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个星期致函医务卫生局，质疑初步征询委员会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听证供，就作出不转介的决定。医务卫生局前日就回复家属话，不适宜评论医委会个案。如果申诉人对征询委员会的决定有不同睇法，是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话，如果投诉人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侦委会是会审视需不需要重启调查。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有大学团队发表最新调查，显示不少在职人士都身兼多重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至少2名家人，甚至有人需要同时照顾4至5名家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因为担心自己被视为所谓的麻烦员工而隐瞒照顾者的身份，甚至因为这样放弃升职或者转职的机会，更加有照顾者同时照顾双老而压力爆煲。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长期以来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大学的基础科研实力雄厚，但是长期存在中下游

0: 轉化脫節的結構性痛點，發展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的產業、新動能，引領產業轉型升級，是香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有思路。大公報社評。
1: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议向新田科技城公司注入100亿元作为起始资金。评论说，新田科技城的成功发展，除了特区政府注资，更加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善用市场的力量。香港应该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开局机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当局是宣布将会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和新设施。海洋公园的保育工作开始庞大，水上乐园就是一大财政包袱。香港15规划提出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怎样可以确保海洋公园的经营状况可持续，以及和游艇经济等等南区旅游发展大计好好联动，对于园方和政府仍然是一大考验。这个是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试用期结束之后不获长期聘用的大约200名香港邮政员工，据报是会有新的转职安排。评论认为，新的安排至少显示当局愿意处理过渡的问题。香港邮政若果要摆脱亏损和落后，必须正视竞争的现实，并且在政策支持之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星岛日报社论。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咧系唔停蓝田站噶。咁现时港铁正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亦都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咧系唔停蓝田站。咁现时港铁都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现时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而同时咧，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而同时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都较为车多，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而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马会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欢迎你
7: 继续听我们的点唱歌。这个时候有慧玲，她说15号听日就是女 Crystal 30+的生日，祝她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事事顺心。另外这首歌送给各位五台之友和陈永业，多谢你。送上的是你的第三选择，刚刚开完三场，但

这个节目呢由一开始啊五年前呢就已经啊有经常呢这个点唱的出现咗呢就係、是、时间唔够啦咁因为有太多点唱啦咁我就会二合一啦三合一啦五合一都试过啦咁所以呢如果播唔到你嘅歌千祈唔好介意尤其是呢有啲经常点唱我经常都播你嘅歌今次播唔到啫咁留到下次囉。因为好多朋友呢都曾经试过呢个经历㗎啦譬如话跟住出现嘅 Andy 都系啦佢都唔系揀呢一首歌咁但係真系唔够时间播。相信 Andy 好明白㗎咁佢话16号呢系佢嘅朋友啊亨利哥嘅生日啦咁祝佢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心快活。咁至于呢一首歌呢就系拉利昂嘅选择啦佢话14号今日呢就系细佬啊黎日昌嘅生日啦咁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嘅。我就带嚟 Leon 嘅第一选择刘德华嘅心声共鸣。

听刘德华嘅呢首歌嘅时候咧，收到呢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马上要同大家讲一讲嘅，就系关于港铁嘅。咁由于蓝田站月台咧有设备冒烟啊，咁现时观塘线嘅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啊。港铁正系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请各位乘客咧为呢个行程要预留充裕嘅时间啊。好啦，咁跟住咧就有阿 Lau Candy 啊，咁佢都好耐冇点唱啊。佢话望下佢日历咧，哇，有十月啦，时间过得好快啊。咁今年嘅暑假咧就冇外出旅游啦，咁但系嚟紧嘅周末周日咧，两个女咧就会带佢周围玩，又影相又食嘢，咁好啦。不过佢自己近期咧都要睇医生，因为要接受呢个物理治疗啦，甚至咧要睇呢个跌打啦，因为有呢个腰患啊。咁你要保重身体，知唔知啊？千祈咧唔好太过操劳啊。咁佢话咧借住呢个机会咧，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送俾我，多谢你，仲有各位五台之友，各位嘅忠实自在早晨嘅听众朋友啊，有呢一首《明日恩典》。

明日恩典。我哋由 Joey 用祖儿，跟住咧就有一段时间咧冇点唱嘅 Brian 啊，你好嘛？喺吉隆坡嘅生活如何嘛？同埋你只脚啊，系咪啊？好翻好多未？咁最紧要咧就行动自如啦，唔好影响你嘅生活啦。咁佢话今朝咧特别要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点俾我，多谢你，仲有各位自在早晨嘅听众们啊，包括咧。一定会听住呢个节目嘅，郭雪娟、阿 John 同埋欣欣啊，祝大家生活愉快。仲有，特别咧要送俾十月十八号啦，会去德国旅行嘅 Eric 陈永安，祝佢旅途愉快。好中意阿 Brian 又拣呢歌嘅，真系经过深思熟虑嘅，同埋每次嘅点唱咧都有唔同嘅感觉啊。咁至于你所拣嘅呢三首歌咧，我特别中意。就是第二首，一首非主打歌，很好听的《一辈子心情》，它是 Sandy 林忆莲。

0: 嚟自 Sandy 林忆莲啊，1991年嘅呢一张非常好听嘅专辑《野花》里面就有呢一首啊，我哋忽略咗嘅靓歌啊，因为呢一张唱片里面咧有好多其他嘅歌咧，太过瞩目啦，咁所以《一辈子心情》呢一首作品咧，我哋就稍微忽略咗少少嘅，亦都系非常好听嘅歌。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4: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3: 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系乐迷嘅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现时蓝田站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暂时关闭。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伊朗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赵特，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指挥。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拉了几个男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

0: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7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7.2跌8蚊，康方生物95.3跌9.7，盈富基金24.8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3.2跌8毫，阿里巴巴107.5升3毫，中国平安50.45跌9毫，联想集团31.62升5毫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3仙，友邦保险72.1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034点，升256点。港金报38,885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7美元，卖出4,15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蓝田站月台啦有设备冒烟，咁现时啦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啦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啦蓝田站嘅乘客啦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啦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啦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啦蓝田站乘客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同时啦，受到港铁事故影响，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港铁事故影响，现时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绕道移返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海滨道快，系海滨道公园。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富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近住玉莲台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去到上怡道。而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下。嚟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席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 这个时候呢，有 Connie 的点唱，他说十四号今日呢是 Aliana 的生日，祝他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幸福快乐，祝大家友谊永固。Someday 他是 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好早期一首作品叫做 Someday 啊，跟住咧有 David 嘅点唱，咁佢话阿燕欢10月19日生日啦，咁佢同埋美冠咧就为一间社企做呢一个义务导师啦，带领活动啊，推广呢个健康嘅生活啦，非常有意思啊！喺度咧就系、是、祝阿燕欢生日快乐啦，青春美丽。亦都将呢首歌咧送俾香港电台所有嘅员工，祝大家工作顺利。送上有呢一首合唱歌。问

称为何物？唱歌嘅方依琪嘅陈浩德啊。咦，跟住有好耐冇点唱嘅志宏咯，点啊？你近来啊，要多啲点下唱啦。不过咁啊吓，嗱，如果播唔到歌嘅话，又唔好咧。喺面书嗰度啊，话俾我知啊，我唔开心啊，你冇播我嘅歌啊。大家都明噶啦嘛，系咪？够时间我点会唔播咧？好啦，呢个时候送俾阿志宏咧，有呢一首歌，许炳森《桃源行》。

首中式小调作品《桃源行》。时间嚟到早上九点搭十啦，呢、這个时候咧亦都要再提一提大家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蓝田站嘅月台有设备冒烟啦，咁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唔停蓝田站噶，系唔停蓝田站。咁啊，港铁咧正系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啦，嘛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嘅。咁中途蓝田站嘅乘客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跟住嘅呢一首歌咧，有两位朋友要点嘅。咁首先咧就系天浩啦。咁下次你记住吓，一定要话俾我知咧点唱嘅原因，点解要点俾呢几位朋友听？因为个个礼拜咧嗰个点唱都一模一样咧就唔得噶啦，犯规啊！咁啊，天浩啊，记住啦。咁佢话将呢一首歌咧要送俾啊黄春吉、苏定文、曾国强啊。咁另外咧，阿丽玲啦，咁佢就话最近咧隔一日咧就要去到玛丽医院啊探访一位有癌症嘅朋友嘅。咁啊，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复出院啊！亦都要赞一赞佢，就系佢好坚强啊！咁喺呢一刻咧，都冇放弃到嘅。送上嘅就有呢一首电视剧嘅歌啊，叶振棠为我哋演绎嘅《大内群英》。

好啦，嚟到尾二嘅呢一首点唱歌啦，有阿锦发啦，佢话17号咧系佢姑妈嘅生日啦。咁因为近嚟表姐身体抱恙啦，咁所以姑妈要经常照顾佢。咁希望咧佢身体健康啦，每日开开心心啦。另外18号咧就系佢自己嘅生日啦，亦都祝自己生活愉快嘅。咁21号咧就系佢爸爸70岁嘅冥寿啦，希望佢喺天家开开心心啦，唔使担心自己噶，因为咧大个仔噶啦，识得照顾自己。另外25号咧就系日本嘅一位声优啊，野之女士90岁嘅生日啦。

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多谢佢为龙珠付出咗40年啦。好啦，你咁多首嘅拣选歌曲咧，我就带嚟呢一首啦，亦都系一首电影歌嚟嘅，《凭着爱》，唱歌嘅系 Julie 苏芮。

另外借花敬佛啦，咁啊将呢一首歌咧献埋俾啊 Maria 嘅 Honey 大人啊，补足翻佢七号生日快乐啊，每日咧都开心美满啊。咁另外咧，阿 Angel 啊，唔好意思吓、啊，因为咧你冇点唱原因啊，咁同埋咧你嗰拣嘅几首歌咧，其实我播过两首噶啦，所以咧今日早上咧播唔到俾你听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阿美珍啊，我发觉咧你嘅点唱内容啦，无论系字数啦，所有嘅嘢同啊上个礼拜啊郭美凤嘅留言内容系一模一样嘅，所以咧我亦都唔会再重复一次。好，呢个时候咧要送上最后一首嘅点唱歌咧，就系啊 Tag Yao 啊，佢话星期五咧系佢旧同事阿波荣休之喜啊，喺度祝愿佢啊退休生活愉快，合家身体健康啊。拣选嘅呢一首歌咧，系阿波中意嘅作品啊，亦都借花敬佛啦，咁将呢一首歌咧送埋俾所有嘅五台之友嘅，代佢哋多谢你啊。好，今日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嘅最后一首点唱歌，我哋有张学友啊，旧情绵绵。

我哋有呢首《宗祠夜曲》，93年嘅作品，由刘卓辉填上粤语歌词嘅《旧情绵绵》，亦都系今朝早最后一首送俾大家嘅点唱歌。多谢大家两小时陪住我一齐听靓歌，听朝早继续有两小时嘅节目，亦都有更加多嘅靓歌送俾大家。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的情况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海关检获大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屯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14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个半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14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在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不过，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话内塔尼亚胡正是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1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3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6仙，腾讯控股419.8跌5.4，康方生物95.3跌9.7，阿里巴巴108.8升6，中国平安50.7跌6.5，南方恒生科技4.88升3.4，联想集团32.5升4，小米集团25.58升5.4，恒生中国企业83.82跌1.8。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3，瑞士法郎9.432，欧元5.48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5，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1点，升313点。港金报38,79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36美元，卖出4,15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再提一提，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陆续回复翻正常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会陆续回复翻正常嘅。咁而家港铁嘅免费穿梭巴士啦，仍然都系仲系行驶紧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讲翻一宗嘅道路事故啦，系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对出咧系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咧，由于受较早前嘅蓝田站嘅铁路事故影响啦，咁所以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蓝田港铁站咧仍然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因为泊咗啲消防车喺度啦。咁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嘅，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處車多，龍尾在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和黃竹坑道葛亮紅橋面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觸犯酒後駕駛罪行後果很嚴重，可被罰款、記分、停牌甚至判監。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0: 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素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晨，早晨，2026年10月14日啊，农历九月初五星期三的香港暖闹，大家早晨，我是周以玲。
1: 早晨，周以玲。
0: 早晨 ，Harry 哥哥。
1: 我是王者康啊。
0: 是者康哥哥你好。
1: 是啊，我是者康哥啊。仲有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好啊！今日天气咧相当唔错噶吓，眨下眼咧就去到就嚟重九噶咯，有冇留心头先以玲话？九月初几话？
0: 初五啦，
1: 系咧，仲有几日咋？又系咧，要登高嘅时候啦。
0: Harry 哥哥，你有冇登高嘅咧？
1: 系啊，
0: 重九
1: 会，我一定会去探我爸爸噶。
0: 哦，你真系会去嘅？
1: 啊，我每年三次。
0: 哦，就系清明、
1: 清明、
0: 重阳、
1: 重阳，
0: 仲有
1: 父亲节。
0: 啊，
1: 系咪好搞笑啊？呢件事
0: 都唔系嘅，我觉得呢三个日子都系好有意义嘅。
1: 系啊，因为咧，有啲人就话啦，哎呀，即系个人已经走咗啦，咁啊，其实走咗嘅时候咧，反而我觉得同佢仲亲密咗嘅，有多时候
0: 系，
1: 即系你无时无刻咧，你可以 feel 到咧，就有佢嘅眷顾。有好多时候咧，我嗰日好运啊，或者哎呀，今日咁啱又坐到车啊，咁咧，我又多谢佢噶啦，唔知点解
0: 系嘛？咁其实我哋中国人有一个好好嘅传统，就系慎终追远啊。
1: 是啊、
0: 所以其实是重要的，但是呢重阳节我又比较少会去扫墓。
1: 是啊，
0: 是啊，因为我家好像没有这个的习惯。通常都是大时大节的时候，即可能一些传统的节日，譬如可能中秋节啊，咁就会
1: 就去扫墓啦。
0: 是啦、啊、就会去扫墓。
1: 好得意
0: 喎。是啦、啊、即是大时大节可能是知道大家会聚首一堂，
1: 中秋节反而就去扫墓。
0: 是啦、啊、不如就去探下爷爷嫲嫲啦咁样。
1: 其实你中秋节去好了，年初一不要去拜山啊。
0: 哦，咁就唔会嘅呢啲。

0: 气又系点咧？等以玲同大家一齐睇下啦。天文台就话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啊，初时会有一两阵嘅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啊，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噶。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咧云量会比较多，早晚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雨啊，日间短暂时间咧系会有阳光，见到太阳白白嘅。不过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啊。
1: 系咁就好啦。现时嘅气温系29度啊，湿度76%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4至5，强度属于中啦，而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强度中等嘅三仔，俾个三号仔俾你。咁所以咧今日嘅天气咧亦都系相当之舒适嘅，今日唔使带遮出街啦啩。
0: 唔使带遮出街，但系好似有几个风雨天、啊、，Harry 哥哥。
1: 哦，都系存在喺音乐嘅世界嘅啫，系嘛？

0: 何嘉丽同埋林志美嘅呢一首歌《几个风雨天》啊，虽然咧太阳伯伯呢几日都会出一出场嘅，不过都会有几阵嘅雨啊，所以大家记住要带翻把遮啊！
1: 天气就相当之唔错嘅，咁但系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系相当精彩，因为咧由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转咗阵之后咧，我发觉我哋忙咗嘅，
0: 系啊，
1: 你觉唔觉得啊？
0: 系啊，即系虽然我哋而家唔使肉体上去咗第二个嘅。
1: 系先？
0: 喂，即系我哋嘅身躯，系啊，身躯同肉体上唔使去第二个嘅录音室、直播室，
1: 系
0: 即系我哋嘅灵魂同我哋嘅躯壳可以喺翻直播室入边。
1: 即系我哋唔使咁，其实好简单啫，我哋唔使咁忙，
0: 系即系我哋唔使跑嚟跑去。
1: 系因为两年前咧，我一开始翻嚟做嘅时候咧，我觉得哇，真系唔简单嘅，因为咧电台嘅节目就已经系要好集中啦。但电台嘅节目中间咧就要去做电视，做完电视又翻嚟电台咧，其实呢个系几极致嘅安排嚟噶，
0: 极致添，
1: 系啊系啊，几极致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就可以集中喺度啦。但系咧唔少嘢噶，我哋今日咧都仍然系有非常精彩嘅节目。第二个钟头咧，我哋亦都系有一位嘅嘉宾噶，而且咧呢一类型嘅嘉宾咧，我哋都好少请嘅添。
0: 系啊，而且我哋呢一个环节嘅名犀利啦，等先同大家开股，讲咗十点到十一点，
1: 做啦，逐啲嚟数，逐啲嚟数啊，我哋数白榄啦，不如
0: 嗱十点十一点先啦 ，Harry 哥哥。
1: 又好啊，嗱，我哋咧呢一个钟头咧就已经系有呢一个嘅主题曲对对碰啦。咁但系咧，通常我哋差唔多，差唔多呢个时候。作咁上下就開㗎啦呢個主題曲，但係我哋而家要將呢個主題曲對對碰要探討少少，
0: 係啦，
1: 因為咧我哋每一日咧都會有街坊圍威喂會送俾大家嘅，
0: 要吊下大家癮先。
1: 係咩嚟？街坊圍威喂都好正㗎，我覺得，因為咧有好多大家。知道咗之後咧，會令到自己嘅生活方面咧會方便咗啦，又或者有啲嘅消息啦，又或者有啲新聞啦，又或者係近排嘅議題咧同老人家有關嘅。
0: 係啊，因為其實咧社會上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每日都發生，每日都更新嘅，所以好想透過街坊圍威為大家一齊傾下，一齊講下。咁之後咧就當然唔少得星期三啦，一星期一次嘅廝殺列車就要開動啦，就係呢個主題曲對對碰啦。
1: 唔係咁激烈嘅，
0: 要嘅要。厮杀嘅，
1: 唔系厮杀，今日就会啦。今日人妖之恋加埋江湖恩怨添，
0: 系啦。咁到底点样恩怨法，点样厮杀法咧？主题曲对对碰稍后就会送俾大家啦。十一点到十二点，头先就讲到我哋有一个非常之犀利嘅新环节啊 ，Harry 哥哥。
1: 嗱，呢个环节咧个名咧，就大家听完之后，不如估下系讲啲咩啦。
0: 好。
1: 就幾得意嘅，就我唔知佢講緊邊一個係周以玲，邊個係 Harry 哥哥。
0: 嗱，呢個大家都可以稍後喺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咧，估下到底邊個做邊個角色。
1: 係啦，就係叫做守財奴與大花童嘅。
0: 係啦，咁到底係 Harry 哥哥係守財奴啊，定係以玲係守財奴咧？稍後啦，我哋五台之友面書，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啦，呢、這個面書專頁咧，出咗我哋香港暖流嘅贴文之后咧，大家就可以上去留言啦。咁啊，欢迎一班嘅五台之友啦，就上去留言俾我哋啦。
1: 咁啊，守财奴大花童其实咧都系讲个议题系咩啊？就系同钱有关啦。
0: 系啊，因为
1: 所以咧就系一个我哋大家都会好有兴趣想知嘅话题啦。
0: 系啊，钱啊，因为对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讲啦，退咗休之后啦，可能大家就觉得啊，以前翻工固定嘅收入咧，已经因为退休啦，可能已经。冇咁稳定啦，咁到底点样可以好好啦？策划自己退咗休之后嘅一啲嘅保障啦，啲钱应该点样使咧？系真系全部储埋晒唔使啊？定系应使得使？定系诶唔系嘅？人生苦短咯，我都人生下半场啦，梗系之前赚到嗰啲钱全部都使晒佢啦。到底用边个方式去享受你退休生活咧？咁我哋就请嚟一班嘅专家咧，同大家慢慢分析啊。
1: 我咧就。由细个开始已经系俾许冠杰影响咗我，
0: 钱，
1: 完全影响咗我咧，对呢一个嘅理财嘅整个人人生嘅态度同埋呢个理论嘅。
0: 咦，我好想知道 Harry 哥哥，
1: 好简单噶，嗰句嘢就系啲钱系会继续嚟。
0: 哦，即系有咗呢一句，继续啦。
1: 即系咧，如果你有咗呢一种想法嘅时候咧，其实咧个人咧嘅谂法就唔同嘅。
0: 系
1: 咁就啲钱系会继续嚟嗱，钱，佢冇话俾你听，佢呢一句说话咧就冇。提議到究竟佢對錢點睇噶嘛？
0: 係，
1: 但係啲錢係會繼續嚟呢個有啦。
0: 嗱，咁頭先 Harry 哥哥講呢一個嘅理財嘅態度咧，都可以俾少少提示大家，到底佢係守財奴定大花童啊？
1: 可以咁嘅，咁又咁又未必一 定係去到咁盡嘅有啲嘢。嗱，但係第二個鐘頭咧，我覺得嗰個嘅陰陽調配係非常好喎。因為我哋講完啲咁硬嘅議題之後咧，亦都有一啲好 soft、好軟化又好。好窩心嘅嘢要送俾大家喎。
0: 係啊，會由希婷炮製嘅呢一個聲音嘅聲帶嘅聲音嘅故事啦，就係呢個情緒漫遊模式啊。我哋嘅情緒咧，的而且確係有時需要漫遊一下，有時需要有一個喘息嘅空間嘅。咁到底今日情緒漫遊模式會帶我哋漫遊去到邊度做啲乜嘢咧？稍後希婷就會同大家慢慢分享嘅啦。22点到1点啦，我哋嘅遊戲嚟啦 ，Harry 哥。
1: 系啦，咁啊，所以咧，你哋唔使担心，唔会咧少咗游戏嘅部分嘅。我哋今日嘅12点至到1点咧，系仍然有长者道路安全123嘅游戏，等你打电话嚟18723122报名，可以玩呢个游戏嘅。
0: 系啊，咁除咗18723122，大家可以打嚟咧参加呢个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之外啦，暖流热线都会陪住大家嘅。到底今日开啲乜嘢嘅题目咧？稍后喺12点到1点就会同大家揭晓噶啦！
1: 精彩嘅节目马上开始。

0: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1: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2: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3: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0: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3: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2: 一齐将呢份关爱
4: 传遍世界。
5: 街坊喂喂喂喂。

0: 喂喂喂街坊喂喂喂
1: 我哋今日讲咩好啊 Harry 哥哥，
0: 今日讲周依玲最鍾意嘅一个运动。
1: 吓，最鍾意嘅运动
0: 就係踩单车。
1: 我以为瞓觉添。
0: 嗱，你自己咧成日咧都系，我咧就一路帮你制造一个非常之健康啦、美丽啦、漂亮啦，系啦嘅形象。你咧下下就喺度查瓜子，
1: 系啊，冲出嚟瞓觉咯，
0: 瞓觉
1: 咯，肥咯，
0: 瞓觉
1: 矮咯，
0: 啊，即系你唔可以咁撇嘅，你唔系咁样样噶嘛。
1: 诶，呢个系角色设定嚟噶嘛 ，Harry 哥。
0: 冇啊，冇啊，你一路都俾人一路都俾人知道你系踩单车噶啦。咁而家咧，今日呢一个街坊围威嘅第一则咧，就系讲紧。就是針對長者和單車意外的趨勢，所以新界北的交通部就跨界別地推廣了這個道路安全。
1: 哇，是啊，道路安全的而且確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們都不會在12點到1點有一個長者道路安全123問答遊戲，其實無非就是希望和大家邊玩遊戲邊認識道路安全。講多一點這篇的新聞，警務署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在今年8月起就联合社区不同的持份者展开了一个多元化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希望可以全方位地提升大众对道路安全的意识，去营造更加安全的出行环境。
0: 大家都知道在道路上面，其实长者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安全要求的，行又冇你咁快，系咪？有阵时我哋要揸咗支棍，甚至乎有阵时咧，唔好讲你两只辘啦，我坐嗰张凳都有几只辘噶嘛。咁所以咧系要需要一啲特别嘅安全要求嘅。警方咧亦都系推出咗护长者安全嘅系列活动，系一啲活动嚟嘅。咁去打破咧以往单向嘅宣传模式啦，即系我有我讲，贴啲海报你睇唔睇咧？祝你好运啊！咁唔系咁嘅，咁就改以咧轻松活泼嘅方式咧去深化呢一个警觉性嘅。嗱，而家咧做嘢样样嘢都要觉好玩，好玩我唔会继续做啦，系咪？所以咧活泼轻松系好紧要噶。咁而活泼嘅呢一个活动咧，就透过专题嘅讲座啦、真实嘅宣传短片啦，仲有情景模拟问答，即系做完之后咧，就睇下你答唔答得啱嗰啲咧。重点咧去讲解就呢。

0: 一个过路设施嘅呢一啲嘅洗确正确嘅方法，仲有啊，踩单车其实都有啲安全守则噶嘛。究竟你哋有冇遵守噶？协助长者咧，究竟应该点样帮佢哋咧？即时去辨认咧常识常见嘅呢一个交通嘅盲点同埋危险，所以咧大家要主动咁了解咗之后，亦都更加主动咁去协助啲长者啦。
1: 咦 ，Harry 哥哥，你又讲得啱喎，因为咧真系喺以宁踩单车嘅时候咧，成日都见到一个咧都几牙烟嘅情况嘅。咁你知单车啦，踩单车就梗系要喺单车径嗰度踩噶啦，
0: 应该啊，
1: 咁先至安全噶嘛。咁但系咧，成日喺踩单车嘅途中喺单车径嗰度咧，都真系屡见不鲜嘅，真系见到好多嘅伯伯，特别系伯伯啊，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咧，唔知点解好中意喺单车径嗰度拍手噶，即系喺度一度拍手，一度做运动咧。
0: 呢样嘢好笑
1: 啊！系啊，唔知系因为喺我即系踩嗰个区域独有嘅文化定系咩啦？每一次都好担心嘅。
0: 文化，我嗰边冇嘅，
1: 系咪啊？
0: 系啊，
1: 所以每一次咧，我好远见到啲伯伯咧系咁样做嘅时候咧，我就会系咁喺度响嗰个单车，咪有个啷啷嘅嗰个钟咧，系咁喺度叮叮叮叮叮咧，但系佢哋系冇反应噶、
0: 哦，即系佢开合开合咁样喺度做大字，
1: 但系佢系喺单车径嗰度做啊。
0: 单车径，因为嗱，第一咧，老人家就唔知嗰度系单车径啦，
1: 我唔知佢知唔知啦。
0: 第二咧，其实咧个海边可能有其他嘅杂声啦，仲有老人家有啲听嘢又唔清楚，兼夹撞聋啦，跟住喺度大家做紧呢啲运动，如果你讲几个一齐咧，就个个人一齐喺度大致，
1: 佢唔系几个嘅，佢系一个，即系你基本上喺呢条路嗰度见到一个啦，你转个弯又见到有一啲嘅伯伯系咁样做啦，跟、哦、住去到第二个区域啦，又系有一啲伯伯系会咁样做。
0: 咁好过瘾、啊，你系玩紧障碍赛噶，闪避你要闪避佢哋。
1: 我就系唔敢闪避，因为我惊住闪避都会造成危险，所以如果远距离咧，我叮叮叮佢嘅时候系啦，冇反应咧，
0: 叮叮冇反应，
1: 我就会睇下后面有冇车先，因为我好惊如果后边有单车跟住我咧，其实系会有意外噶嘛。我会望一望查一查后面，啊有冇单车？冇嘅话咧，我会停低，然之后咧，慢慢咁样落车推架单车咁样过咗佢哋先，先至再上车。
0: 所以真系唔好话冇原因啊，因为咧、其实喺单车径嘅侧跟咧，通常就系行路噶，
1: 系啦，
0: 系行人径。咁所以咧，首先就系单车嘅人够踩单车嗰啲人系咪喺单车径度踩车啦？第二就系其实。步行嘅人又系唔系喺步行嗰度？可能步行嗰啲人喺个单车径度行，咁就危险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嘅问题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喺市区嘅大马路反而冇乜机会见到个，见到嗰啲咧，全部都系嗰个单车已经有代嘢噶啦，
1: 系
0: 好似送紧嘢嘅嗰啲，
1: 系送外卖，
0: 送紧外卖嘅，系啦。咁啊，另外一件事啊，但系咧喺我哋咧有好多时候舒适嘅喺海边啊，而家又冇好多海边长廊啊咁嘅，甚至乎有好多单车而家系可以即刻租用噶嘛，可以好方便。方便大家噶嘛？呢啲地方咧，其实就本来好舒服，但系如果大家咧唔守规则嘅话咧，就系、是、造成意外最主要嘅地方啦。
1: 系啊，所以大家咧都真系记住，如果你住紧嘅区域咧都有一啲嘅单车径啊，又或者咧系其他咧单车嘅设施嘅话咧，大家都要遵守翻规则啦。单车径就让翻俾单车人士咧去踩单车，而行人路咧，一班踩单车嘅人士亦都唔好咧踩上行人路，因为行人路讲得明系行人路，就当然系俾行人行。咁除咗踩单车要留意之外，大家过马路都真係要小心啊。因为呢，我唔知 Harry 哥哥你有冇见到呢，好多嘅哥哥姐姐呢、其实唔止哥哥姐姐，我唔应该咁样标签法，係所有全香港好多呢贪方便嘅市民呢，佢哋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行为嘅。
0: 係。
1: 除咗冲红灯之外呢，好鍾意涉车啦。
0: 係。
1: 涉车啦呢一样嘢呢，真係其实係非常非常之危险。因为你諗下，你涉个车啦出，其实旁边嗰条嘅呢个嘅马路嘅道路使用者呢，係未必见到你㗎。
0: 对好多嘅如果涉车啦嘅人嚟讲呢，你係对于嗰啲所有驾车嘅人士太过分有信心。
1: 係呀、啊。
0: 你因为你涉车啦嘅时候呢，其实可能揸緊车嗰个人呢係唔为意㗎。咁所以呢一啲嘅唔好嘅習慣咧，俾你經過得一次咧，我唔恭喜你嘅，因為咧其實一次即係始終有一次咧，上得山多就總遇虎噶啦。咁、所以今次咧呢一個新界北總區咧做得非常之好嘅，咁而今次咧就喺新界北啦，咁就要加強咧對單車嘅安全同埋咧大家所有車輛嘅盲區，你頭先所講咧呢啲執法同埋推廣嘅，提醒市民咧無論係步行。 或者是踩單車都好，都需要保持一些專注，而且在一些道路一定要遵守的燈號。你問我呢，其實燈號必然要就要遵守，但遵守的時候更加要再加專注，因為你遵守呢，對面那個未必遵守的時候呢，其實都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問題的。而警方呢亦都有強調到的，保障道路安全是有賴各界的攜手合作，甚至乎呢所有不同的道路持份者一起要留意的，未来将这个持续深化社区一路的这个网络透过交道和提醒大家一起去相连结合，希望有效地减少交通意外发生。更加重要的就是令到香港更加被所有的人看到，原来香港人是有这一份的智慧。
1: 是啊，所以无论你是单车使用者、道路使用者，定是啦驾驶人士都好啦，交通安全咧，点样可以做到安全呢？其实是要大家携手协力的。

0: 陈奕迅嘅单车啊，亦都提醒大家咧，真系咧交通安全要大家携手合作噶。而身体健康咧，可能就靠你自己一个人咧都可以达成得到啊。Harry 哥，
1: 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
1: 喂喂喂，街坊喂喂喂，第二则。
0: 第二則
1: 係啊，第二則啊，講完㗎啦，單車唔講㗎啦，
0: 唔講㗎啦，我哋而家講身體㗎啦，
1: 而家講啲更重要嘅嘢啊，係
0: 講自己身體啊，
1: 係啦，你即係唔關事㗎啦，因為咧而家講緊咧就係萬病共治計劃嘅成效，有好多嘢咧做完之後咧都要同大家做個報告嘅，因為本來咧呢一個嘅共治計劃咧就預期喺十年裏邊咧就周邊嘅呢一個血管咧就嘅疾病咧係將要減一成咁多嘅，
0: 系啦。咁到底所谓何事呢？咁其实咧，大家应该有听过我哋政府啦，就推出咗一个叫做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啊，亦都即系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嘅慢病共治计划啊。咁其实咧，数数手指咧，已经推行咗接近三年噶啦。

0: 因为成效理想已经获得恒常化的了。而港大医学院受到医委局的委托就进行了一个中期评估，并且在今个月12号就公布了正式的结果了，证实计划可以有效协助一般的市民及早筛查及早治疗，就可以显著降低了心血管和代谢疾病的风险。
1: 相当之好啊，计划由2023年的11月推出的，以资助共付模式是为45岁或者以上的香港人进行心血管的疾病风险的筛查。咁直至到今年的1月已经是有超过20万人参与，而港大的团队分析了数据，在这三年里面当然就会有好多个数据出现咗啦，咁分析咗之后就发现约四成，即系几多啊？大概八万人左右啦，原来系确诊到系有糖尿病啦、高血压啦，或者系血糖偏高嘅，咁显示社区唔少呢一啲嘅隐性嘅患者其实就系透过呢一个嘅筛查而即刻及时得到呢个识别啦。
0: 冇錯啊！研究團隊啦，同跟進咗啦接近6000個受治嘅患者，一年之後發現咧，唔同嘅健康指標都有顯著改善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
0: 例如糖尿病患者啦，平均血糖嘅指數由原本嘅偏高，就成功降到去理想嘅範圍啊！咁有醫生啦，定期幫忙照顧嘅人血糖成功控制嘅達標比例比完全靠自己管理嘅人係高出接近2.8倍咁多啊！而高血压患者嘅收缩压即系我哋所谓嘅上压啦，亦都平均下降咗大概15度咁多啊！而血管入面嘅坏胆固醇亦都有所减少噶。至于处于糖尿病边缘啊，即系嗰啲就嚟有糖尿病嘅风险啦，即系前期嘅病人佢体重同埋坏胆固醇恭喜都上上下降啊，显示健康嘅状况系明显得到改善噶。
1: 我呢度有个个案嘅，以玲呢一位就系朱先生吓，咁佢现年就51岁啦，佢因为头晕啦，又同埋坐喺度嘅时候佢就忽视咗风险咁样啦。咁啊，经过咗呢一个嘅筛查就发现佢原来有糖尿病啦。咁啊，医好咗之后就见到佢嘅血糖血糖值就由12.2就一路跌到6.2，跌咗成半嘅吓。咁更加系透过佢喺呢个地区嘅健康中心就建立咗呢个跑步嘅习惯啦。啊，即系开始做运动啦。咁佢就非常之赞扬每一次诊症净系大概用100蚊。咁其实就已经系解决咗，亦都系涵盖咗系降低佢嘅血脂嘅药，咁大幅就系减轻咗医疗嘅负担啦，而且仲真系睇住自己一日比一日健康啦。
0: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慢病共治计划的而且确系有成效噶，而佢嘅成效亦都提醒大家啦，真系如果有身体嘅唔舒服或者毛病真系要及早筛查、及早就医咁先至可以控制到个病情啊。
2: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呢首系经典。
4: 浪奔，浪流，
0: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5: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3: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一星期一次厮杀的场面要出现了。
1: 你不是说得那么恐怖哎呀，电视剧这件事呢真的讲一世都有得讲的。
0: 是啊，因为实在有太多精彩的电视剧和他们的主题曲呢是等着大家一起发掘的。
1: 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拿很多电视剧出来讲的嘛。你们呢个个礼拜是这样听，有没有发觉呢有多少套你是有看的呢？
0: 应该都多套噶嘛，以前电视剧、电视捞饭嘅年代，
1: 我就好想知啦。因为咧，如果你哋话啊，其实套套都有睇啊，咁你就反省一下啦。你真系咧就即系除咗睇电视之外，仲有冇做其他嘢？
0: 做乜要反省啫？可以一路做嘢，一路睇电视噶嘛？
1: 调翻转我咧就反省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其实我哋讲嗰啲电视剧咧，我要举晒手投晒行。
0: 你系冇睇过嘅？
1: 我真系冇睇。
0: 哦，咁但系唔系 ，Harry 哥哥，你嗰阵时年青嘅时候去咗外国留学啊嘛？
1: 我真系冇睇，同埋我喺香港咧都系冇睇嘅。
0: 咁你喺香港就忙于工作啊嘛，大家理解嘅。
1: 同埋仲有我屋企系咧食饭要闩电视嗰啲人。
0: 我屋企都系噶。
1: 系咪啊？
0: 系啊，有一段时间都系噶。
1: 咪搞到我哋消化不良咯、啊？点解你咪嗱嗱声爬完碗饭，我食完啦，咁我去开电视啊嘛？你明唔明啊？系啊，嗱，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主题咧就系人妖之恋，仲有咧姊妹反目。跟住咧就宿命恩怨，好啦，你谂下要升到呢12个字嘅一套都好嘢啦，竟然有两套嘅，
0: 系啊，
1: 咁犀利嘅，咁我讲紧呢一套嗱，好啦，第一个游戏俾你哋玩啦，讲咗个12个字啦，人妖之恋、姊妹反目同埋宿命恩怨，咁你讲到套咩戏出嚟啊？俾你讲到一套你都攞奖啦，
0: 都系嘅，但系
1: 出15分钟都仲得啊呢个，
0: 因为15分钟都未必讲到，
1: 都未必讲到啊。
0: 但你唔好理我哋，又真系讲到、啊。
1: 好啦，咁我俾少少啦，我今日讲呢一套咧就1990年嘅全剧咧20集嘅，有陈美琪，有邵美琪，有两个琪啦，真系又仲有吴岱融添。OK， 咁又讲唔讲到啊？都系讲唔到啊嘛，就系、是、奇幻人世人间世。
0: 奇幻人间世，
1: 奇幻人间世 ，OK， 咁嗱，仲有我一讲完又好多啊，系啊咁噶，啊真系，咁故事咧其实就系将呢个非常之经典嘅《白蛇传》改编，然之后咧要融合咗呢一个充满奇幻同埋宿命交织嘅人间世俗之中咧，以白蛇阿素素咧，同埋阿青蛇阿青青咧，同埋穷书生阿灵丹嘅三角恋情咧就做核心嘅，咁呢一个咁嘅古仔咧，其实我由细个嘅时候咧，水浸金山寺咧嗰个嘅木偶戏啊，系福建嗰啲提线木偶戏咧，我已经识睇噶啦。睇完之后咧，我都唔系好明，就由几岁开始睇，睇到开始明白嘅。咁就借住咧呢一段咧好多波折重重嘅呢个恩怨情仇啦，咁就穿针引线咁样咧，就写出人妖相恋嘅执念啊，跟住咧就试炼同埋呢一个嘅岁月沧桑。我细个就系好唔明嘅，人就人啦，妖就妖啦，明明知道佢系妖，你仲中意佢？
0: 系咁，但系感情嘅嘢又好难讲。
1: 你大个就明白啦，你越妖我越中意添，咁你试下先死。
0: 咁呢个系代表 Harry 哥哥嘅立场。
1: 唔系，咁啊唔系我。我有啲朋友系咁讲嘅。
0: 哦，系代表 Harry 哥哥朋友嘅立场啫。
1: 代表我立场，你真系搞到嗱，你咧我个人设。俾你搞弯咗啦！
0: 因为你咁
1: 样讲，
0: 我你咁
1: 样讲，
0: 我以为你嘅立场系咁，我要帮你讲明先。
1: 咁样咧啲嗱，咁样咪开心咯？你谂下嗱，如果就系咁样，你一句我一句，所以咧，其实夜晚黑一路食紧饭嘅时候咧，睇呢啲电视剧系几开心嘅。你问我
0: 系啊，咁除咗佢嘅内容吸引之外啦，佢嘅主题曲咧，其实同样都咁吸引嘅。Harry 哥哥，
1: 呢样嘢咧，我觉得好奇怪。
0: 点解咧？
1: 奇怪得好紧要。就是点解呢首歌明明是我介绍的，点解你会欣赏的？
0: 咁好歌就大家一起都要欣赏的啦。我通常都不会孤寒的。
1: 呢首歌呢是有刘德华还有吴远芳，其实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叫做《秋意中等我》。
0: 是啊，秋天它就会出来的了。

0: 刘德华、吴婉芳嘅呢一首歌《秋意中等我》就系、是、Harry 哥哥嘅选择啦。
1: 呢首歌咧，我真心中意嘅，中意嘅原因咧，就是、因为我哋介绍嘅系电视剧集主题曲啊。我成日都觉得电视剧集主题曲咧，应该系有一种特别嘅风格嘅，系每一晚你一听到咧，好期待就要睇今晚嗰一集噶啦。咁
0: 系有种味道喺度。
1: 系啦，呢首歌就有咯。
0: 系，
1: 系啊！呢首歌就有嗰种，哇，系啊，系啊，系真系好电视剧啊咁嘅。
0: 好啦，够啦，你唔好拉票啦，你俾翻啲时间我至得噶，唔系个个投晒你点得噶 ，Harry 哥哥。
1: OK，OK。
0: 嗱，你就同大家啦讲咗呢个奇幻人间世啦，就用《白蛇传》改编噶嘛。接住落嚟，我都唔输蚀，我同大家讲《白发魔女转》，就系1995年嘅电视剧。
1: 生意 fat 嗰啲唔使自己做埋嘅。
0: 咁我谂住要
1: 香港电台其实有好多。生意
0: 白发魔女转系啦，主演咧就有蔡少芬啦、何宝生啦、陈家辉、陈佩珊同埋白彪嘅。
1: 彪
0: 系啦，故事咧就将武侠嘅爱恨啊融入明朝末年嘅江湖纷争同埋朝廷嘅暗涌入面啊为一体啊，一听就知好睇啦。而且咧呢个白发魔女转咧播出嘅时候咧系较原著更加有一个嘅悲剧嘅色彩喺度噶，所以。当年收视咧，虽然唔系话真系好亮丽，即系话哇好多人睇啊咁，但系结局咧系令到大家咧系留有一个几深刻嘅印象嘅。
1: 好抵死喎！有一样嘢
0: 系
1: 呢套嘢我有睇，
0: 系咪啊？
1: 系啊，点解嗱？点解会睇我又唔记得？但系我有睇，因为我好记得何宝生同埋蔡少芬好夹过佢哋两个。
0: 系啊，
1: 系啊，同埋咧个故事咧，你谂住吓又系嗰啲啊，白发魔女啊，佢其实咧都几。即系点啊？几窝心噶，好撩好撩你噶。
0: 系啊，冇咁简单。
1: 同埋仲有呢首歌咧，其实都正嘅，因为头先咧我出咗一男一女啦，系啦，有阿华仔啦，跟住再加埋阿边位啊，吴婉芳啦，系咪吓靓女啦？咁你咧呢一首咧都系男女合唱嚟噶？
0: 冇错，就系、是、吴启贤同埋彭玲嘅《等你到白头》啊！大家咧快啲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嗰度投以另外一票啦！系啦，就记住呢首歌《等你到白头》啊
1: ！OK， 我有个白头喺度，个鼻哥咧呢度啊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表示，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電子同意書以及加強社區推動。他說至今有大約99%學校，即是超過2200間都有參與外展服務，向學童提供疫苗接種。只有13間學校可能涉及地方同人手等安排問題而沒有參與。立法會舉行議員接種流感疫苗活動。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今天的活動有超過40位議員接種疫苗，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及早預防，強調早一日接種就早一日安心。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再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說，患者在潛伏期內多次到訪旺角上海街一間名為胡同的處所，並在處所內與其他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風險的性接觸，中心未能夠排除該處所的傳播風險，為審慎起見建議胡同暫時關閉。他呼籲上個月14號或之後曾到訪胡同的人士，特別是在該處所曾經與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致電喉痘電話熱線2125-2373，以便中心提供健康评估及建议，中心会安排有相关病征的人接受检测。海关检获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元，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盾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3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7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0.2元，升3蚊。腾讯控股424.4元，跌8毫。小米集团26.32元，升1.28元。南方恒生科技4.14元，升6仙。美团75.5元，升3.2元。康方生物96.05元，跌8.95元。联想集团31.54元，升4.4元。中国人寿25.18元，跌4.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4，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8，每百日元港元4.9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3点，升415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美元，卖出4,16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咁尤其影响到啦青衣北桥落翻去荃青交汇处啦，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现时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荃青交汇处咧，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兴芳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谢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挤塞。咁另外咧就系影响到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青衣城，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去到兴芳路。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红桥。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5: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0: 我搞定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1: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2: 我有冇粉
0: 嘅？好啊，
1: 开心冇忧愁。
2: 我咧，我咧，我咧，
0: 喺收音机听到教周以玲苏乐，
3: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2: 就是
3: 就是剛才獨唱的周以玲啦，
2: 我沒有獨唱喎、
3: 啊。有啊，輪到我
2: 。係啊，我呢，點解我冇嘅？
3: 係啊，有。係呢一個鐘頭咧，就真係有錢啦。
2: 是啊，錢有邊個唔中錢，有邊個唔中意錢呢？但是怎樣好好運用我們的錢呢？其實是一個學問來的， Harry 哥哥。
3: 對啊，所以我們要請一些有學問的人來，當然不是靠我把口啦。
2: 都不是靠我把口啦。
3: 不過有些東西你講挺厲害的。
2: 是什麼呢？
3: 天氣。
2: 是啊，因為我由小到大的夢想都是做天氣小姐，所以現在就等我用天氣小姐的腔調跟大家講一下天氣情況先。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雨，日间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噶，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嘅。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云量会比较多啊，早晚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雨噶，而日间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不过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日间天色会良好同埋干燥啊。
3: 果然系一个非常之合格嘅天气小姐、啊，
2: 多谢。
3: 如果我你爸爸你。细个嘅时候俾我听想做天气小姐，我都会好开心。但系如果你我个仔话俾我听，你大个时候想做天气先生咧，我就唔开心。
2: 天气先生嗰、那个啊，哦，嗰、那个唔系嗰个咩？
3: 冇乜出息，你明唔明啊？天气先生冇乜出息，成日就打横行，跟住话俾大家听。而家嘅气温系28度，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强度属于中，紫外线指数系2，系风险属于低嘅。
2: 吓，我觉得无论系天气先生定系天气小姐都系咁出色噶、哦。
3: 咁又唔系，天气先生冇错过啊。
2: 系啊，冇错过噶。
3: 佢唔错噶。
2: 佢唔会错噶。
3: 系啊，因为佢讲嘢少啊嘛。
2: 佢就系啊，哦。

0: 一个视财如命，
1: 一毫子对我嚟讲都好重要噶。
0: 一个挥霍无道，
2: 使钱啊！我最中意就系使钱噶啦。
0: 守财奴与大花童。
1: 守财奴与大花童，好，
2: 我终于明白啦。
1: 你明白啲乜嘢呢？
2: 今日咧翻工嘅时候咧，以玲咧就气喘喘咁啊 ，Harry 哥哥啊，有一句嘢咧要你录噶咁啊，吓录乜嘢啊？有一句嘢又完全唔知录乜嘢嘅，你净系讲呢句啦，咁嗰句嘢就系、是、哇钱啊，我最中意使钱噶啦，咁啊得啦 ，OK，
1: 系啊，你可以走啦。
2: 我完全唔知咩，喂，原来屈我、啊，
1: 唔系冇屈嘅，
2: 突然间做咗呢个大花童、啊，
1: 冇屈嘅，咁我都唔系守财奴嚟嘅，不过呢个系角色嘅需要嚟嘅，
2: 咁需要嘅
1: 呢一个钟头，我就系守财奴，你就系大花童，同埋仲有我哋嘅嘉宾，
2: 冇错啦，呢、這个最紧要，因为咧靠我哋两个先可以带出我哋呢一位嘅嘉宾。佢咧就真係好有才嘅，
1: 係啊！
2: 我哋就真係才疏學淺啊！
1: 係啦、啊，我哋真係我仲有才係有背字同埋
2: 係
1: 背字嗰、那個。咁、
2: 嗯、
1: 我哋請出我哋嘅嘉賓先，就係咧樂齡規劃學院嘅總監啦，亦都係財務策劃師林闖行林生啊！林生你好，
2: 林生你好，
3: 兩位主持人，
2: 我叫你 Elvin 啦，好嘛？
3: 可以啊，可以啊，
1: 親切啲啦，
3: 咁、啊、我叫 Harry 哥哥啊嘛，
2: 誒好啊，
1: 叫我以玲得㗎啦，
2: 唔使叫佢姐姐，
1: 係啊，唔使叫我守財奴，亦都唔使叫佢大花童。
2: Elvin 啊，好开心见到你啊！因为咧知道呢个基本上系你嘅专业添啦。因为咧我见到啦吓，乐龄嘅规划其实都几紧要嘅一样嘢嚟嘅。首先咧，何谓嗱定义？慢慢我哋逐样嘢嚟讲先啦。其实你其实嘅专业其实同乐龄有啲咩关系噶？
3: 我嘅专业咧主要都系做一啲嘅理财教育。
2: 系
3: 咁一向咧就其实我都无差异嘅，即系对咩人都会有噶啦。所以咧有时可能啲家长啦，甚至有时叫做儿童理财啦，亦都有啲家庭理财啦。咁啊，但系去到近年咧比较专注多咗咧，就系叫乐龄或者叫退休理财。
2: 冇错，
3: 因为香港其实唔系就系香港问题啦，全世界问题啦，都面对人口老化。咁啊变咗大家啲都唔后生啦，系咪？咁所以就而家就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如果我哋年纪再大咗啦。冇工作啦，咁未来个生活其实点搞呢？
2: 啱啊，
3: 系啊，有时我哋都讲咧，就是、香港系优势系咩咧？个税低。
2: 系啊，
3: 但个税低嘅同时真系冇福利。
2: 系啊，
3: 你唔谂自己
2: 就冇得。税低已经系一个福利嚟噶。
3: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啊，所以就被逼你要早啲谂自己咯。
2: 冇错，
3: 唔好谂住啲外国嗰啲话，唉，全部靠政府啊，退休优惠点啊，因为交嘅税少啊嘛，即系现实问题嚟噶嘛。
2: 唔系，冇错，嗱，好快脆啊，已经咧 ，Elvin 已经俾咗一个好清晰嘅框架俾大家啦。
1: 系啊，
2: 就知道大家要，即系大家要。早及早咧去諗一啲乜嘢嘅問題，呢、這、一個係好重要。
1: 係，因為頭先 Elvin 都講到啦，其實喺唔同階段啦，都可以係規劃一啲自己嘅財產啦、理財啦。咁正正針對哥哥姐姐嚟講啦，如果真係要落零規劃佢哋嘅財務嘅話，其實佢哋當中會有啲乜嘢嘅要點嘅咧？
3: 我諗唔好諗佢屋企人先，因為好多時咧年紀大咗嗰啲咧，就諗屋企人多
2: 啊。你講得啱啊，
1: 啱啊，
2: 因為點解咧？嚟到而家最緊要就係擔心下一代係點啊嘛。
3: 係啊，係啊，冇錯。
1: 要留翻嚿錢俾佢哋啊！佢哋成日都有個概念。
2: 係啊，係啊，係 啊！你反而一嚟就已經喂，你好犀利喎！你呢一棍一下就已經漏咗落去。
1: 即係唔好諗其他人住，諗自己先。
2: 好啦，咁有咩道理咧？呢一度
3: 因為聽得太多啦，就係、是、譬如我聽過有啲情況就係話，因為我自己。都有做一啲個人嘅理財諮詢啦，有一個退咗休嘅伯伯，佢好煩咩咧？就係、是、應唔應該攞筆退休金俾個仔做首期買樓？
1: 哦，
3: 你諗下係咪諗屋企人都諗自己啊
2: ？Elvin 啊，你一提出嗱，你唔講呢啲嘅，
3: 唔係你嘅問題係嘛？
2: 唔係呢個唔會係我問題，係啊，因為其實我係守財奴嚟啊，
1: 大花童嘅佢唔會諗啊，大把錢使嘅
2: 絕對絕。

0: 對唔係，但係咧，我睇到咧，其實坊間有好多呢啲嘅問題啊，因為咧有啲老人家咧就以為好心，同埋咧諗錯咗一樣嘢就係、是，哎呀，阿仔啊，我幫你俾首期啦。其實衰就衰在邊度咧？佢連首期都冇啦。你俾完首期之後，後面有牌俾你，你要有牌，你要
1: 好多哥哥姐姐好好嘅，佢覺得啊，自己啲仔女大啦，成家立室啦，咁成家立室就當然要有個家啦，咁就哎呀，我啲棺材本攞嚟俾你做首期啦，咁你就可以解决咗家嘅问题啦。但好似 Harry 哥哥头先所讲就係、是、哎呀，咁佢供唔供到呢，有好多唔同之后延伸嘅问题其实都要考虑。
0: 好，咁呢一个其实 Elvin 其实轻轻提出嘅第一个问题啫，
1: 就係要諗自己先。
0: 嗱，老人家第一件事呢，理财就你自己呢一句先。即係话呢，身边但係又哎呀好讲就易啫，有阵时真係好难做得出手㗎。
2: 是的，咁所以有时我哋都要自己说服下自己先啦，就係、是、如果作为一个即係叫爸爸妈妈啦，
0: 係呀、啊、
2: 自己生活搞唔掂，要靠返仔女嘅，你咪真係拖累仔女囉、所以不如諗掂自己先啦。
0: 咁仲、有一样嘢呀，我就永远都唔会再諗靠仔女㗎。而家我调返转睇下，喂，好似以前我做工嘅时候，我嗰陣时个社会稳定啲喎。而家佢哋好似仲冇我哋以前咁稳定喎。我諗老人家都有呢啲睇法㗎，有陣时。
2: 啱啊，所以以前我哋成日都话养儿防老嘛。但今日唔係咁讲，今日讲养老防儿㗎嘛。
0: 咦，好嘢喎、
1: 养老防儿，
0: 写低佢，大家写低佢。
1: 第一次听
0: 养老防儿，不如你讲一讲咩叫养老防儿先？
2: 因为而家其中一个名词，我哋成日都听嘅咧，就系叫啃老族啊。
1: 哦，系，
2: 即系如果年纪即系叫成年啦，唔好讲几多岁啦，成年嘅子女，如果佢哋自己嘅生活唔能够处理好咧，最终咧可能就靠父母啦。
0: 系，
2: 咁呢就叫啃老咯。同埋啃老咧系冇年龄限制嘅。
0: 系啊，
2: 真系可以啃到几多岁，即系啃到个脑唔喺度为止。
0: 有大食大啊嘛，
2: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其实系一个问题咯。
1: 咁所以咧，点样可以真系好好啦？运用你银包啦，你银行嗰啲钱咧，其实就真系有学问嘅。所以点解我哋守财奴与大花童啦，就要请嚟 Elvin 同大家讲下啦，到底点样可以好好理财啦？咁但系咧，讲开理财啦，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话吓、啊，但系 Elvin 以玲 Harry 哥哥，我都退咗休噶咯噃，退咗休我冇乜收入噶咯，仲可以点样嚟咧？呢、這个问题系咪通常 Elvin 你都经常会有哥哥姐姐问你嘅咧？
2: 系啊，好多时啲人退咗休咧就好担心嘅生活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就啲钱更加唔敢使嘅同时，唔好讲你啦，直情系全部摆晒银行做存款算啦，乜都唔好搞啦。
0: 系啊，慢慢同埋慢慢搣咯。
2: 系啊，成日都谂住啊嘛，咩食老本啊啲嘢啊嘛。
0: 系啦系啦，
2: 但系今日嘅世界咧，同廿几年前好大分别咧，就系、是。如果大家有經驗咧，啲哥姐姐咧，你後生供樓嘅時間咧，個樓個息啊係廿幾厘噶嘛，
0: 係啊，
2: 供樓嘅息啊
0: 廿幾息，
2: 係啊，即係銀行定存都有十幾厘噶嘛，
0: 冇錯啊。
2: 但係今日係得一兩厘或者頂曬籠三厘，而家叫高啲息㗎咋。
0: 而家好巴閉，四厘嗰啲已經係即係搶到咁去等錢落去。
2: 係啊，同埋通常都唔係全部俾你嘅，都係俾你一個月啊、三個月啊，你其實都唔夠㗎。
0: 如果係咁講嘅話，其實咧，佢就算係俾幾多你都好，咁呢邊又有通脹，啲錢咪其實一路係越嚟會乾，你唔喐佢個乾糖添。
2: 譬如哥哥講得好啱啊，所以我哋成日講咧。做定存其实唔系一个理财策略嚟噶，
0: 定存并非理财策略，咁、就第二件事啦。有啲连定存都唔冇噶，
1: 唔系因为好多哥哥姐姐
0: 咧，净
2: 系做定存啊嘛，
1: 系啦，佢哋就觉得嗰嚿钱我摆喺做定期存款咧就最安全，然之后我慢慢搣，慢慢搣啊，搣到我老为止噶，
2: 够咪系咯。所以我哋讲咧，如果以定存作为退咗老本嘅人咧，啲钱一定系多到使唔晒嘅，
0: 即系话嗰嚿钱本身个本金好大嚿啦，
2: 咁所以都咬唔完嘅。
0: 咁啊，咬緊啊！其實話即係你有好大嚿錢啦，咁就算係攞四厘都好咧，其實咧都已經夠你，因為咧你其實亦都係使啊好慳嘅咁。
2: 冇錯，
0: 咁啊勉強叫做咁就 OK 啦。
2: 同埋最慘就係啱啱你講嘅四厘咧，唔係成日發生嘅喎。係
1: 啊，
2: 即係可能初一十五先有
0: 嘅。你講啱啊！仲要係2026年嘅初一十五，啱呢個月啊。
2: 所以其實唔係成日有嘅，平常係兩厘領三厘咯。
0: 哦，咁啊更加
2: 真係唔夠使㗎，其實。
0: 好啦，咁真係所以咧，我哋有個專業坐喺度咧，
1: 係啊，
0: 呢件事其實已經唔係咧。你問我係幾時退咗休先去諗啊？其實退休之前已經開始應該要部署啦，啱唔啱啊 ，Elvin？
2: 啱啊，時間係我哋朋友啊嘛，
0: 係
2: 你冇時間嘅，你就唯有承擔風險。
0: 嗯，
2: 咁所以唯有用時間幫自己創造財富，其實係啲最

0: 基本最安全做法咯。
1: 哇！
2: 因為咧，頭先 Elvin 咁講咧，我即刻諗起咧，我都有想像過，我第時退咗休之後咧，我都係佢口中嗰啲咧，會將成嚿錢擺落定期啊，然之後咧就收息，慢慢搣，慢慢搣嗰啲。但原來已經行唔通噶啦。
1: 既然係咁講法嘅話咧，嗰、那個學問咧，根本上即係某程度上重要過我哋翻大學啊！你問我，我哋學到嘅嘢，仲有一樣嘢 ，Elvin 啊。我如果是今日冇听呢个节目啦，但是我又鍾意八八卦卦咁样呢喺嗰啲网上面嘅串流啊或者平台、我听到好多嘢。咁你越听嗰一样嘢呢就唔停俾好多你听啦。咁你就会跌咗去嗰一边㗎喇喎。
0: 冇错、啊。
1: 好啦，但係如果你釜底抽身你抽返出嚟又去听另外一边，一边呢唔停咁叫你买金啦，唔好啦。另外呢嗰边就话唔系㗎，其实呢而家呢地产都仲有得咁㗎咁。好啦，你即系可以跌入任何一个圈的话，你都可以跌得好深。咁所以嗰个智慧究竟喺边度咧？咁我见到咧，其实 Elvin 就有曾经提过嘅，佢话原来退休咧有三个阶段，究竟系边三个阶段？又应该要有啲乜嘢嘅智慧方面咧 ？Elvin 啊，真系今次唔好意思啦。你真系啲钱要袋啲落我袋。
2: 系啊，但系咧，我哋呢个时候听翻首歌先。等大家明明白白我的心、我的钱包之后啦，就请 Elvin 同大家讲下退休都有三个阶段。我明明退咗休咪退休咯，咁到底系边三个阶段咧？
1: 一嚟系明明白白我的金，
2: 我的金啊，
1: 系
2: 啊，哦你哦咁之后嗰啲心嗰啲字全部要改晒
1: 嘅，冇错。

0: 成龙同陈淑华嘅呢一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啊，咁迟啲咧就会又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推出嘅《明明白白我的金》噶啦。
1: 明明白白我的金。
0: 大家期待一下啦，呢一首歌系喺会喺3000年推出嘅。
1: 我觉得我哋应该有翻一个主题曲。
0: 是
1: 因为我
0: 就是明明白白我的金。
1: 我已经见到呢，虽然今天是第一次请 Elvin 来啦，我已经看到呢这里有一个好，即是我已经看到很长了，这条路可以行得。
0: 是吗？
1: 因为呢理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来。
0: 当然。
1: 是啊，尤其是呢对于啲哥哥姐姐来讲呢，我见到有很多呢其实已经是很小心同埋呢很悭。咁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悭唔系，系咪悭得其所嘅咧？
0: 系啊，
1: 系啊，其实系咪真系就做啱咗嘢嘅咧？难得咧，我哋咧可以免费有位专家喺度啊！
0: 系啊，所以咧、接住落嚟啦，逢星期三啦，每隔个星期咧都会请 Elvin 啦，同大家真系讲下理财相关嘅嘢，因为都真系有好多嘅迷思，好多唔同嘅疑问，到底系咪应使得使啦，悭得就悭啦，定系哦唔系嘅，其实都有啲方法啦，开源节流得嚟啦，令到你嘅退休生活可以得到更大的保障的。
1: Elvin 啊，有一样嘢啦，一开始就咁问你先啦，就系、我而家咧就嚟退休啦，咁真系咧都好迷茫啊，吓啲钱咁样样喺银行，我而家唔讲俾你听有几多，总之唔系好多啦，咁
0: 几千万到啦，系啦，
1: 好少啊，少到吓死你，所以唔讲得俾你听啦。其实我要第一样嘢，其实我要担心啲咩先咧？我要照顾啲咩先咧？
2: 通常啱啱退休嘅人咧，咁我哋讲咧有一个好大嘅风险。个风险系咩咧？就系无论你话多与少都好啦。当你退休，譬如话你做咗几十年嘢啦，供咗啲 M P F 啦，储啲钱啦，咁就啱啱退休嗰下咧，你可以攞到啲钱啦。咁咪突然间多咗你话少嘅一百几十万啦，多嘅几百万啦，即系无啦啦户口多咗几百万。咁啊呢种咧，我哋叫做一啲叫财富效应啊，开始感觉哇，我好有钱啦。当你觉得我有钱，你会点咧？
1: 呢个位我好惊啊！
0: 就会系希利哥哥咁啦，就大花筒啦。
1: 你唔使系啊，就咁啦。呢个位我好惊啊，因为点解咧？我听闻咧，啲人咧，如果中咗六合彩嗰啲咧，
2: 其实冇错，
1: 都冇乜好报啊。
0: 好快打回原形，不得止，仲欠债噶。
1: 系啊，咁你
2: 突噶，系啊。
1: 仲有啊，你揽住个 M P F 咧，突然之间个仔嗱，最大只问题系咩？啲仔女知啊，知道你咧就有。
0: 你好似吓嗰个强积金攞出嚟咯，不如你俾翻一百几十万我啦，咁啊！
1: 好似你咁啊，梗系死人啦，梗系攞唔到啦。爸爸，其实咧，我睇到咧有个乜乜乜嘅投资项目，
2: 我帮你，
1: 等我帮你啊！我有个 friend 啊，咁啊，已经哇，而家好犀利啦，咁样，咁你又蒙查查啦，个仔又冇理由唔信啦，即系总之好多问题啦。
0: 所以我做唔到骗徒啦，
1: 所以
0: 我太直接啦。
1: 我已经被你呃咗两年噶啦，
0: 真系咩？
1: 系嗱，所以咧。Elvin 我就问你啦，好似你话斋啦，突然之间就暴发咁样样，有嚿钱啊，
2: 系
1: 好啦，我应该点样样？我个心态又系点样样嘅咧？
2: 通常咧，当我哋退咗休之后咧，你话系咪仲要赚好多咧？就都需要，不过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就开始要规划下你点样使钱，
1: 规划个
2: 使钱重要啲，系啦，我哋叫做一啲嘅支出嘅规划啦。咁啊，一般咧就头先都提过啦，退咗休咧，通常我哋都有廿几三十年命啦，仲咁啊，一般将自己退休嗰廿几三十年就分做三个阶段咯，
1: 起码廿几三十年嘅。而家我哋听众咧，你知唔知道一百岁打电话嚟玩游戏啊？
2: 而家都有噶。唔係好精靈添喎，仲係係啊，係啊，冇錯啊，所以就將佢分三個階段咯。一般啱啱退休六啊零歲，有啲可能再早啲啦。通常咧。身體健康啲啦，朋友多啲啦，錢又多啲啦，所以嗰段時間就一定係叫做使錢最多噶啦，最開心去玩嘅，一定係咁樣噶啦。咁但係都合理嘅，因為你嗰時唔玩嘅咧，你唔覺唔覺到第二個階段咧，有一個我哋叫積極階段啦，享受人生啦，去到第二個階段就變咗被動噶啦，
1: 嚇咪先？哇！嘢有退咗休，退休之後先至開始第二階段啊，
0: 係
2: 一定世人啊嘛，仲去玩
1: 嘅話，好啦嗱，即係話咧積極嘅。即期就系啱啱好就已经退咗休啦，
0: 即系时间大把，
1: 就好丰收啦。
0: 身体状况许可，仲有大把钱就可以去玩啦。
1: 唔系啊，仲有啱啱攞咗张旅游卡咧，去到边度都好似
2: 系啦，交通费又平，
1: 唔系啦，系啊，睇戏又平过人，
2: 啱啊啱啊，
1: 好爽啊，知唔知啊？
2: 啱啊，我明啊，我出年都系啊，我明。
1: 你 唔係啊嘛，
2: 係啊，我今年收銀債噶啦，
1: 係啊，
2: 係啊，出年都係啊，
1: 恭喜恭喜，
2: 我都期待緊，
1: 恭喜恭喜恭喜，好啦好啦，咁我哋繼續啦，咁啊幾時先至會去到呢個被動期㗎？
2: 嗱，好睇自己嘅，因為如果有啲人咧，佢個心態上係好多擔心咧，可能佢嘅積極階段係好短啊。
1: 哦。
2: 是因为我哋听过一啲香港嘅精神科医生呢之前都分享过呢，就係话原来退咗休之后呢，有啲人呢最快六个月时间就进入一个叫做担忧啊、抑郁啊、情绪低落嘅状况。
1: 哇，呢个都听。呢个
0: 系断年计，系断月计，六个月喎。
2: 以担心㗎嘛。
1: 以零呢个听好多。尤其是呢有好多嘅 uncle auntie 呢，佢哋好叻。佢哋咧喺工作上面咧做咗几十年，咁、只要佢咧一改變咗佢嗰個生活模式咧，佢已經唔習慣啦。佢突然之間會覺得嚇，呢、這個社會係咪唔再要我咧？就已經再同錢冇關嘅喎。但係嗰樣嘢都已經會造成咗自己嗰種嘅唔習慣
0: 內耗啊，
1: 就又好似阿 Elvin， 所以頭先嗰樣工係其中一個咁嘅問題。
2: 係啊，如果你話唔係嘅，一般正正常常嘅，通常啊，我哋當六零歲開始啦，可能俾你去到七十。头咧就差不多就完咗嗰个叫做积极期噶啦，因为健康状况亦都真系无可避免地咧都差咗，
1: 走咗少少下坡啦，
2: 系啦系啦，同埋个认知能力咧亦都下降紧，呢个好多研究都讲噶啦，七十岁打后嗰啲认知能力咧系差咗嘅，所以有时点解你留意好多啲骗案咧，呃嗰啲六廿几七十岁嗰啲啊嘛，咁佢以为自己醒，原来其实佢认知能力下降咗。
1: 你又讲得啱啊 ，Elvin， 因为咧我唔出声咁自己做个统计，同埋每一次咧睇嗰啲骗案啊，咁咧，你会发觉咧，真系噶，七十岁以外嗰啲咧，系容易啲上吊嘅，
2: 啱啊，因为佢唔知佢差咗，但系佢又唔认佢差咗啊嘛，
0: 系啦，我仲系好精明，
1: 又唔会去到八十岁啊，七十至八十嗰一个出嚟噶啦，系啊，
2: 因为八十岁真系可能去到一啲老退化各样状况咧，都佢都唔明你有乜，你呃佢唔到噶啦，呢度
1: 你呃佢唔到啊，佢呃紧你，你都唔知噶。
2: 冇错冇错，系啦，咁所以就可能系十年到啦，咁啊进入被动阶段啦。
1: 好啦，嗰、那个就系被动阶段。
2: 被动阶段啦，身体差咗啦，咁啊可能朋友又少咗啦，
1: 系啊，
2: 钱多少就唔知佢积极点样用啦，即系积极阶段用少嘅，佢之后咪多啲钱使咯。
1: 系，
2: 但系无奈地就系身体活动能力弱咗咧。佢去旅行啊，各樣都會少噶啦嘛，
1: 冇錯，
2: 係啦，即係你知唔係個個七十幾歲仲搭住飛機周圍走噶嘛？
1: 係啊，
2: 係啊，而家香港好嘅地方係咩咧？你年紀大咧，你搭高鐵都得，
0: 係
2: 高鐵就舒服，
0: 都可以翻我哋國內唔同地方去玩，
2: 冇錯，都舒服。
1: 你咁講咧，我突然之間又諗緊，我阿媽而家最爽。85岁，佢而家就喺北疆玩紧，佢、就系坐高铁咯，
2: 系啊，
1: 系啊，佢就唔好讲佢啦，系啊，佢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快乐紧嘅，
0: 佢知嘅，点会唔知咧？
1: 但系咧 ，Elvin 啊，其实你咧好清晰咁讲紧咧，就有唔同嘅阶段啦，讲咗第一个积极期啦，跟住有个被动期就系七十后啦，
0: 仲有个，
1: 哇！我就听起上嚟，我有少少
2: 心
0: 急，系啦，
1: 你点样会叫佢做最后期嘅咧？
2: 因为嗰个亦都真系我哋人生必须面对噶啦，可能去到八十几岁嘅状况，好多时因为香港其实都系嘅，八十岁楼上嘅人士咧，三个有一个都有脑退化症嘅状况，
1: 三个有一个，
2: 系啊系啊，咁啊七十岁嗰啲都仲系少啲，可能男士啊十个有一个啫，
1: 系
2: 女士六个有一个，但去到八十岁咧就冇计啦，即系始终而家个状况都系好多啲脑退化症嘅问题啊，咁所以咁样嘅身体状况，你去旅行都去唔到啦。我谂我哋成日都讲讲笑咁讲啦，去到嗰个年纪嘅旅行，咪就系落楼下公园行个圈咯，
0: 系散下步啊，晨下运啊，
2: 系咁噶咋。
1: 我头先我琴日咧游水嘅时候咧，就听到成班阿伯咧喺度倾偈，就佢哋以前好朋友噶，饮茶就我坐一台，佢就坐隔篱台。而家咧，而家咪就系我喺呢张床，佢瞓隔篱床，即系大家就喺度笑。

0: 要卡卡卡卡卡咁好开心，
1: 都倾下偈都好嘅，隔篱床
0: 系啊，但系隔篱床都有偈倾啊咁。咁就好似你话斋咧，嗱，听起上嚟唔开心，但系咧，好似你话斋啦，你自己都已经就嚟60岁啦，你都好积极咁样去睇呢几个唔同嘅阶段。咁好明显，你系咪有一啲好特别嘅见解，系觉得唔同嘅阶段要做啲唔同嘅嘢咧？
1: 你讲得啱啊，因为我而家留意到咧，其实有唔少人都系嘅，对于未来嘅退休好担心。又唔知啲錢夠唔夠使啊？呢樣嗰樣啊，身體狀況又唔知點啊。所以咧，反而啱啱退休個積極階段咧，佢哋唔係好敢使錢。但明明係要使錢嘅，唔敢使錢，即係諗住誒將來唔知有幾耐啊，留翻後期使啦。但係到留咗後期啦，去到嗰個叫做被動啦，或者最後階段嘅時間咧，係啊錢喺度啊，不過人又玩唔到咯。咁而成個退休嗰幾廿年、廿幾、三十年咧，淨係望住啲錢。我哋講就係話早期嘅就有錢唔敢使。后期就有钱冇定使，结局就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2: 啊，呢个都真系听好多系呢个情况。
1: 但使钱系开心噶嘛，应该要开心噶。
0: 今日好多金句我写唔切。
2: 人在天堂，
0: 钱在银行。咁其实你所讲咧，积极期咧，唔单止系开心，仲要积极咁样去理财啦。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所以咧喺听紧嘅我哋嘅哥哥姐姐咧，唔同嘅年纪都有啦。咁所以咧，大家一定会適合地對號入座啦，係啊，就係話究竟你係咩唔同嘅年紀，應該做啲咩咧 ？Alvin 啊，真係好希望咧，你會一路慢慢咁樣咧，即係灌輸一啲呢一方面嘅知識俾我哋。錢唔係一切嘅嘢，但係咧，始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咯。
2: 係啊，因為咧，真係成日都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真係好慳嘅，真係窮咗一生啦，為咗自己投家，為咗啦家庭咧，真係拼搏咗好耐，到退休嘅時候咧，可能又要擔心自己仔女啊。又要担心投家，又要担心自己退咗休生活嗰嚿钱够唔够搣咧？等等等等。但头先啊 ，Alvin 喺一开始嘅时候都讲到啦，理财理财，麻烦你先理咗你自己先，就唔好有咁多其他唔同嘅担忧，因为咧你真系要为咗自己着想，之后你先至可以有心有力咧去为其他人去着想嘅。
0: 我喺度谂紧咧，其实既然咧咁清楚，我哋有一位嘅总监喺度啦，亦都系好清楚讲咗三个唔同嘅阶段咧，不如喺日后嘅节目或者我哋开始咧。將呢三個階段咧，首先好清晰咁分析講咗俾大家聽先，即係話咧喺呢一個積極期應該做啲乜，被動期應該做啲乜，最後期啊應該做啲乜。咁大家知道咗之後咧，跟住我哋可以每一次再進入就係嗱，如果你喺被動期，我哋集中講嗰一段時間，因為你已經過咗積極期啦嘛。咁而家又可以做啲乜啊？咁變咗咧就真係可以真心咁幫到大家啦。
1: 可以啊，
2: 冇錯啊。
0: 好喂，不如講下咧積極期輕輕提少少好唔好啊？
2: 我哋留個尾巴先。
0: 係啦，輕輕提一樣嘢啫，就係積極期。究竟有哪一样东西要大家都注意的呢？
1: 积极期就是最行得走得吃得瞓得的时间。所以可能其中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钱是要使但是不要乱使。尤其是啱啱退休呢有个财富效应嘛。即是觉得自己大把钱使。但原来不觉呢你早期使快了后期就没有钱使了。
0: 啱啦。咁乜嘢叫乱使呢
1: 亂使咪就係有時自己見到啱嘅又買啦，譬如買衫啊，覺得靚嘅又買啦。哦，呢啲嘢好食喎，又食啦。哦，跟住有啲屋企人問你，喂，可唔可以幫幫手啊？咁嗰啲咁又去咗幫手啦。
2: 冇問題啦，
1: 好多錢使嘅可以就
0: 係。係真係嘅。我最可以儲到錢嗰段時間，就係停止咗每日去買。廿幾三十蚊嗰杯咖啡
2: 啊，係啊，呢個習慣唔太好啊。
0: 原來咧唔覺意咁樣樣咧，唔做呢一樣嘢就開始有好多同類型嘅嘢你都唔做，跟住你發覺每個月咧真係使少咗。
2: 你諗下少數真係怕長計嘅，你一日朝頭早三十蚊，你又當你杯咖啡，十日就三百蚊噶啦，一百日就三千蚊噶啦。
0: 我知啊，
1: 冇錯冇錯，
0: 我知啊，
1: 係啊。
0: 所以其實真係好明顯，你係守財奴咯。
2: 我係唔飲呢啲嘅，我係飲清水嘅，所以我係守財奴。Harry 哥哥就係大花童啦。咁我相信大家咧都好想知道啦，到底啦唔同嘅階段，我哋有啲乜嘢做，到底仲需要注意。 嘅地方啦，又或者喺生活上面啦，我哋有好多所谓嘅基本开支啊，又或者唔系基本开支等等等等咧，到底应该要点样将你嘅钱分配落去咧？咁 Alvin 咧喺稍后嘅集数啦，都会继续同大家讲噶。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话咧，喺呢度做个预告先，喺11月11日咧 ，Alvin 就会再次出现咧，同大家就住呢个嘅题目咧，讲解更多理财嘅资讯啦。所以约定大家11月11日咧，再次请 Alvin。

0: 上嚟咧，同大家讲解咁多啊！今日咧，多谢晒 Elvin 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咧
1: ，Elvin 好多谢你，
0: 唔同嘅工具啊！
1: 今日咧最紧要一句说话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话养儿防老 ，Elvin 话其实咧
2: 养老防儿都紧要啊！
1: 谂清楚啦。

0: 一杯杯香浓咖啡，一段段社企故事，
1: 喝一口属于香港社区的人情味。
0: 社创咖啡厅
2: 会不会我们去卖咖啡豆的时候赚到的钱，我们提供一些相对便宜或者免费的课程给弱势社群、哦、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的钱要贡献回社会，那个模式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第一个可以做到的东西了。
1: 更多社企创业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社创咖啡经，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一代灵王司马师曾的首本《湖北龟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的演绎啦。
5: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4: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浩主持纪念司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同大家在守财奴与大花童那里初步讲解啦，探讨啦，原来退休都有三个阶段需要分的吧。
1: 是啦，如果我们大家记住留心听住，每逢星期三的香港暖流的11点至12点，那我们就会更加精明啦。那刚才刚刚跟 Alvin 讲多一两句，他就说其实我的目的就是发现近排真的很多骗案，呃亲很多都是老人家。如果我们精明一点，知道嘅嘢多啲嘅话咧，其实喺我哋自己咧喺防守方面咧做得好啲，好有心啊呢个人。
0: 冇错啊，咁咧喺接住落嚟啦，星期三咧我哋都会请嚟唔同嘅嘉宾啦，同大家就住理财啦、退休规划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资讯俾大家噶。而而家咧1872312呢个嘅电话都开放俾大家啦。咁开放嚟做咩啊？就系稍后12点到1点啦，我哋就会有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啊。咁就诚邀大家啦，而家打嚟做登记，咁稍后咧就可以玩到呢个嘅游戏啦。不过呢个时候，当然同大家理完财，讲完啦，明明白白我的金之后啦，
1: 讲翻心啦，我哋
0: 同大家讲下你个心啦。
1: 好啊，好啊。
2: 情绪漫游模式，
3: 香港人长期处于高压、节奏急速嘅环境，好容易导致我哋精神紧张同埋焦虑。长期精神紧张会对身心健康都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处理得不好，可能会演变成一些情绪的疾病。适当的压力的确会令人进步，并且提高我们的行动力和生产力，发挥我们应有的水准。但是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再加上没有适当地休息和减轻压力，不单止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能力，我们精神健康还会越来越差，引发起很多一连串的问题。不同的年龄层都面对不同的压力，很多老友记会觉得年纪大自然会有健康和生活上的问题，令到自己不开心有压力都是正常不过的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面不面对到这么大的压力呢？长期精神紧张，身体和情绪会有以下的警号：
4: 肌肉绷紧、心跳快、手震、失眠、容易累、经常坐立不安、难以集中精神、容易发脾气。
3: 以上的身体和情绪症状都是一个警号，告诉我们身体可能面对着过多的压力。同大家做一个心理测验，请大家放松心情，凭你的直觉在以下四项物品之中选其中一样。
5: 选择 A 沙漏，选择 B 台灯，选择 C 旧书籍，选择 D 抽象画作。
3: 听首歌先，转头回来跟大家讲下你选的物品到底代表着什么。

0: 选择 A 沙漏，
1: 代表你对时间的流逝很敏感，对于未来都会感觉到焦虑。你的内心状态显示成日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担心自己的进步太慢。这种过多的考量会令到你有无形的压力，甚至慢慢呢演变成身体的一些毛病。尝试一下将目光放在现在，专注做好眼前的事，一小步一小步向前迈进，那就可以减轻压力了。
0: 选择 B 台灯，
1: 你的内心相对稳定冷静而且正向，近期的内耗都比较少，可以将现在的问题和焦虑隔绝在外。即使你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你都有足够的能力和心理状态去面对，保持现在的节奏和生活步伐就可以了。
0: 选择 C 旧书籍，
1: 代表你的求知欲和责任感都很强，很容易钻牛角尖，令到身心都疲累。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喜欢不停地探索吸收新知识，还要将事情做到很完美。但是当资讯过多或者遇到樽颈位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将自己困在个框框那里。不如尝试一下给自己放空的时间，你的大脑才可以真正休息的。
0: 选择 D 抽象画作，
1: 代表你的思想很细腻，容易因为一些小事令到自己陷入了情绪的纠结。你的共情能力和直觉都很强，亦都是因为这样，你很容易就会过度解读人家一句说话或者一个小小的动作。很多时候事情都没有你想象之中那么复杂，反而是你的内心小剧场消耗着自己的精力。尝试对自己温柔一点，尽量不要被外界影响到你的内心。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种方法去放松自己，四四四呼吸减压法。现在就告诉你们怎样做啦。
0: 首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坐在凳上面，又或者瞓在床上面，眯埋眼，慢慢用鼻吸气，数四秒钟，感受新鲜空气由鼻腔进入肺部，跟住尝试闭气四秒，避免吸气同呼气，然后用口慢慢呼气四秒，重复以上步骤。一般嚟讲，专注呼吸一至两分钟就已经能够平静落嚟。
1: 有好多嘅研究显示，我哋只要将专注力放喺呼吸上面，可以令到身心产生平静同埋放松嘅感觉，对减轻压力同埋改善情绪都有好处噶。除咗可以用四四四呼吸减压法之外，我哋都应该积极面对唔同嘅挑战。工作忙完之后，都要采取适当嘅减压措施，譬如出去饮下茶、做下运动，保持心境开朗，有充足嘅休息，仲要扩阔自己嘅社交圈子啊！做一啲令自己开心嘅事，培养个人嘅喜好。以上嘅方法都能够帮助我哋维持精神健康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今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海关总署发言人副处长王军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他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约1小时。港铁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在观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指示他们坐穿梭巴。站外穿梭巴士站未见人龙，只是见到车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车，穿梭巴士就会出发，秩序大致畅顺。有受影響乘客說行程耽誤10多分鐘。有藍田居民表示，車站連續兩日出現事故感到失望，港鐵就事件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感謝乘客體諒。藍田站昨晚懷疑有道差設備的絕緣膠短路起火，服務一度受影響。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罗斯卫生当局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事件，对本港公共卫生威胁风险是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未能排除旺角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因此建议该店暂时关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以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到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93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8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元，升3.8。小米集团26.48，升1.44；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试过1.24元，升7仙；美团75.65元，升3.35毫；康方生物95.05元，跌9.95毫；联想集团31.88元，升7.8；中国海洋石油24.68元，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3，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1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2点，升515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5美元，卖出4,1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啦。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有坏车阻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车多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乘站。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咁另外咧，讲翻船务先啦。咁由于有机件故障啦，咁而家黄石至到塔门咧喺下昼12:30咧系会暂停渡轮服务噶。黄石至到塔门喺下昼嘅12:30咧系会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0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快乐愉快开心嘅香港暖流。
1: 我头先个钟头咧，我觉得真系有钱袋咗落袋啊，
0: 充实系嘛，
1: 好充实。希望大家咧继续留心我哋嘅守财奴与大花童啦。好啦，咁嚟到第三个钟头啦，就有一个游戏要同大家玩啦。咁呢一个游戏咧，就因为听众要求咧，每一年咧喺适当嘅时候都要同大家见面，就系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
0: 哇 ，Henry 哥哥犀利，今日讲到个游戏嘅名啊，俾掌声自己，耶、yeah!
1: 啊！你唔好赞我啊，跟住我又骄傲，跟住就会错啦，
0: 又会唔记得
1: 系
0: 嘛？
1: 仲有一样我记得嘅就系个玩法啦。咁啊，呢个玩法咧就系每日咧我哋接听两位听众啦嘅电话，咁主持人即系我哋咧喺游戏开始之前咧一定会系好有礼貌咁问你嘅，就系简易题目定系高级题目啊咁。咁你哋咧有好多就会好迅速咁咧，我未讲你啊，简易题目咁噶啦。
0: 简易题。
1: 系啦，咁啊，如果你答高级题目嘅话咧，我话你叻，系啊，因为有两分嘅，咁简易题目咧就有一分，咁所以咧一分钟里边咧有三条题目啦。如果答啱晒高级题目就有六分噶啦，简易题目答啱晒有三分，咁啊睇下咧两边两位听众边位嘅分数较为高啦。好啦，如果大家嘅分数都一样，咁就要睇下究竟边个用嘅时间短啲啦。好啦，两个嘅分数一样都系零蛋，咁咧我哋就悭翻份礼物噶啦。
0: 系啊，就唔会话诶零蛋系咪？就双双都是平手，零蛋就即是一题都答不到，那就不好意思了，就是赢不到个游戏的。所以呢，好像刚才 Harry 哥哥所说，如果是同分的话，我们就会计时看看哪个最快答到个、答得啱那个问题，那就会是成为这个胜出者的了。而我们今天的计时专员就是直直，那呢到底呢大家可唔可以赢得到呢，都是要过佢嗰关嘅。嗱，不过啦 ,1872312 当然欢迎大家啦继续打嚟啦，登记玩呢个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因为接住落嚟依零又要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因为天气就永远都系瞬息万变嘅。天文台就话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啦，初时呢有一两阵嘅雨啊，下午短暂时嘅会有阳光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啊，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会有一两阵嘅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
1: 现时嘅气温29度，湿度69%，果然干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4至5，强度属于中啦。紫外线指数咧系7，哇，原来咧呢个紫外线咧去到高等噶噃，咁所以咧天气系相当之好，太阳咧亦都系高高挂。
0: 咁听完呢首张学友嘅《马路英雄》之后咧，就要正式进入我哋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Harry 哥哥，你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玩游戏噶啦！

0: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
1: 又有车声，又有啵啵声，就正式进入我哋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2: 系啦，今日玩呢个游戏咧，我哋咧系要多过一关嘅。就系、是、如果你打通咗电话咧，我第一样嘢会问你，其实你系咪一个精明嘅道路使用者？
1: 哇，即系要过两关噶。
2: 冇错，系啦。咁要讲一样嘢系你点样精明法先？
1: 系
2: 咁先至系可以过到关，开始玩呢个游戏。
1: 哦，即系、有少少嘅任务要做咗先。
2: 做少少任务啦，做到嘅你哋好叻嘅。
1: 系我哋嘅听众咧，相信难佢哋唔到嘅。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第一位嘅挑战者出场啦，就系、是、冯先生啦。冯先生你好。
3: 系你好，你好，
2: 早晨，冯先生。
3: 系、你好，你好，阿以玲，好啊，阿 Harry 哥哥你好，
2: 你好。
1: Hello， 冯先生你好。但我哋咧首先要做咗个任务先嘅 ，Harry 哥哥有个问题要考考冯先生你先。
2: 冯先生，你系咪一个过马路会小心嘅人嚟噶？
3: 系。
2: 好，你可唔可以咧举例一样嘢？你觉得啊，我系一个过马路嘅一个精明使用者咧？
3: 唔好行隧道就唔好行嗰啲，即系周围嗰啲即系中间穿插环过马路就唔可以咁行啦，要行隧道或者行嘅天桥。
2: 好，嗱呢一个非常之好，俾啲掌声。
1: 系俾啲掌声，冯先生，佢真系一个安全嘅道路使用者啦。
2: 千祈唔好以为咧，可以咧就系穿针引线咁样，即系穿穿插插咁样样，有隧道行隧道，有天桥行天桥，咁就安全好多啦。好，咁我哋就可以玩呢个游戏啦噃。首先要问下你嘅，你会拣选边类型嘅问题系简易啊，定系超级难度咧？
3: 系
1: 简
3: 易题啊？
1: 边度有超级难度嘅 ，Harry 哥哥？
2: 我想佢唔拣啊嘛，想
1: 简易同高级嘅啫嘛。
2: 好啦好啦好啦，咁你就拣咗简易题目啦。咁啊，以玲咧已经准备好噶啦。
1: 系，咁冯生你准备好未咧？
3: 我准备好。
1: 准备好嘅话咧，我哋听一听呢个三二一嘅倒数之后咧，就正式开始啦。Three, two, one, go。第一题，踩单车嘅时候遇到警察并且要求停低，你应该点样做呢 ？A 系快速驶离现场 ，B 系遵从。正确。第二题，喺轻铁车站月台上面，乘客应该企喺边个位置候车呢 ？A 系应该喺黄线后面排队候车 ，B 系应该喺白线后面排队候车。
3: 白线啊。
1: 是错嘅。C 第三题，唔依照交通规则过马路，最高会被处罚几多钱呢 ？A 系港币1500蚊 ，B 系港币2000蚊。
3: 1500。
1: 正系错误嘅。哎呀，唔好意思啊，冯生。不过你都答啱咗一条嘅问题嘅。咁稍后咧，以玲都会同你咧讲翻咧正确嘅答案系咩嘅。
3: 好好好。

0: 咁首先多謝曬馮生你嘅電話先，好，好，拜拜。
1: 好多謝馮先生咧，一個非常之有陽光嘅聲音嚇，唔緊要，再接再厲，你都起碼攞到一分嘅。
0: 係啊，我覺得馮生係緊張啊，即係佢未必唔係唔識噶。
1: 你俾我都緊張啦。
0: 係啊，
1: 我做問問題嗰個啊，我都緊張啊，何況係答問題嗰、那個。你幾叻嘅喎？我覺得你咧問問題，你好淡定過你。
0: 係咩？
1: 是啊，
0: 但有時會吃螺絲的嘛。
1: 不是、吃螺絲要扣你分啊，因為點解呢？那一分鐘是加上你問問題的嘛。
0: 是啊。
1: 所以其實考埋你的。
0: 是啊，考埋我到底有沒有吃螺絲啦。
1: 我又知道，因為逢禮拜五呢直接不是問題的嘛。
0: 是。
1: 逢禮拜五是我問的嘛。
0: 是的。
1: 是啊，所以呢我是要背定的，我練習的。
0: 聽日 Harry 哥哥你問問題啦，我講規則。
1: 那我好怕喎、啊、直接起碼是我個學生喎、啊。如果你不是喎、啊、你是我老師喎、啊。
0: 不是，我都是學生來的，我都是 Harry 哥哥你學生來的。
1: 是咩？
0: 是啊，魔術。
1: 魔術那方面而已嘛。
0: 魔術界的學生。
1: 是啊，中文方面你又來的。Harry 哥哥跟我講一次。
0: 系
1: 咁噶嘛？
0: 系嘅。
1: 好啦，嗱，听日我嚟啊。
0: 系，我对你好有信心嘅，希哥哥。
1: 你再做多一个，等我可以睇下呢一个正确嘅事例先。
0: 好啦，咁而电话旁边咧，第二位挑战者亦都喺度啦，就系、是、文姐啊，文姐你好。
1: 早晨，文姐。
2: 你好啊 ，Harry 哥哥。
1: 早晨啦、
2: 啊。妹妹。
0: Hello， 文姐早晨。
1: 你啊真系好亲切嘅把声，咁你喺香港？
2: 系咪啫？
1: 系你喺边啊？区
2: 都唔够你哋好听，我觉得你哋个好好
0: 听。哎呀，
2: 我再重聽咧，我覺得我把聲唔入咪，唔動聽咯。
0: 梗係唔係啦？
1: 你再講多次，喂，你再講多次，唔入咪啊！
2: 唔入咪。
1: 哇！幾入咪嚟？
0: 係啦，入曬咪啦。
1: 好啦，文姐啊，咁你首先要话，
2: 我心跳晒出嚟，
0: 唔使惊，唔使惊。
1: 我哋放松下先，因为放松咧，一阵间你就答嘅问题就会自然会好啲啊。咁咧、你系咪一个精明嘅道路使用者嚟噶？
2: 系，我会睇灯号先过。
1: 诶、好啊。
0: 掌声，
1: 咁就已经好啦。明明冇车，但都要睇灯号，系咪？
2: 系
1: 啱啦。
2: 而家系，好似你上次话唔好代翻2000蚊先嘛，起码
1: 代翻2000蚊，系喎。喂，嗱你嗱，喂，好醒目啊！首先，如果头先嗰条你答，你咪已经攞咗一分
2: 啦。我答晒啊，
1: 系啊，
0: 咁叻嘅。
1: 你头先已经热身咗噶啦。
2: 黄线啊嘛，
0: 系啊，喺黄线后面排队等候。
1: 啱啱啱，
0: 系啦。好，咁阿文姐，你会拣呢个初级题定系高级题咧？
2: 初级啦，
0: 有
2: 得选择啊，选择好好多嘅。
1: 系啊，
0: 冇咁紧张系嘛？
1: 唔使咁紧张，
2: 少系啦，少咗嗰个。
1: 系，
0: 好，咁文姐，你准备好未咧？
2: 准备好，
0: 准备好嘅话咧，都系听下呢个声带，三声之后咧，以玲就会问问题噶啦。
2: 好，你紧张啲，
0: 我唔紧张嘅，系我同大家一齐玩呢个游戏啦。
1: 好，三
0: 二 ，three two one go。第一题，如果车上面再有货物，货物伸出车前唔可以超过几多米咧 ？A 系1.5米 ，B 系5米。
2: 五米
0: 是错的。第二题，如果要单车平稳而逐渐地减速，应该使用哪一个刹车掣呢？ A 是后刹车掣， B 是前刹车掣。
2: 前刹车掣
0: 是错的。第三题，货车的乘客在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佩戴安全带呢？ A 是如果已经装有安全带必须佩戴， B 是无需佩戴。
2: 必须佩戴，
0: 正确嘅。
1: 哇，好紧张啊！快啲睇几点钟，睇要几多时间先。嗱，好啦，嗱，
2: 系啊，好惨啊！
1: 唔好谂，因为咧到你自己做嘅时候就紧张啦。嗱，
2: 系啊，
1: 嗱，我咧就心跳紧啦，而家点解咧？头先冯生又一分，你又一分，佢就答啱第一条，你就答啱第三条。咁究竟三个，咁你哋两个人边个系用最短嘅时间答到咧？
2: 哇 ！OK。
0: 啱啱直直已经同咗我讲赛果啦，令到我非常之震惊。我系同佢再三确认咗几次，佢话系啊，真系啊，
1: 真系乜嘢啊？
0: 真系啊，佢哋系打和啊！
2: 好开心啊！今日又系啊，今日又系啊，真系开心啊！
0: 恭喜晒冯生同埋文姐，恭喜晒你哋，你哋双双都可以攞到纪念品一份啊！
1: 喂，呢啲系咪叫皆大欢喜咧？
0: 系啊，皆大欢喜啊！多谢晒文姐你先，好，拜拜。
1: 松晒。
0: 哇，系两位都系各答翻一题啦，
1: 系
0: 佢哋用嘅时间同样都系34秒
1: 啊。好多謝直直咧，非常之精準嘅計算啊！
0: 係啊，
1: 係啊，
0: 我哋有個計時專員喺度㗎。
1: 冇錯，大家都係34秒咧可以答到一條，但係咁喎，以玲啊，我哋都要講翻俾大家聽咧，有4條嘅題目嘅正確答案嘅。
0: 係啊，頭先馮先生。

0: 咧有两条咧就答错咗嘅，咁以玲咧就要同大家讲翻正确嘅答案。第一题咧就提到啦，喺轻铁车站嘅月台上面，乘客应该企喺边个位置候车咧？有两个答案拣嘅，应该喺黄线后面排队候车，以及咧应该喺白线后面排队候车。个答案应该系黄线后面排队候车嘅。咁第二条啦，如果唔依照交通规则横过马路，最高会被罚咧几多钱呢 ？A 系港币1500蚊 ，B 系港币2000蚊。答案应该系重啲嗰、那个，港币2000蚊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而文姐咧同样有两条问题都答错嘅，都要讲翻个正确答案俾大家听啊。咁就提到啦，如果车上面再有货物，货物伸出车前咧唔可以超过几多米呢？答案系1.5米嘅。而第二条啦，如果要单车平稳而且逐渐咁样减速嘅话咧，应该使用边个刹车掣咧？有两个答案嘅，后刹车掣同埋前刹车掣。答案应该系后刹车掣嘅。
1: 冇错，货物伸出咧呢一个我听过几次都大家答错嘅，
0: 系
1: 因为咧应该咧就系1.5米。你谂下，大概系3尺到掘出嚟咧，已经好危险。咁好多時候咧，大家都係答咗 B， 就係五米
0: 成十，長啦，
1: 五米成十尺咧，即係成支衣裳足咁樣趌咗出嚟，係啊，咁啊，所以咧其實係冇乜可能嘅，應該係1.5米啦。嗱，大家咧其實咧好多時候喺交通上面咧都會遇到好多好奇怪嘅問題嘅，正如今朝早咧，如果係每一日都要經過藍田車站嘅朋友咧，咁就已經麻煩噶啦。今日咧我坐車嘅時候，第一樣嘢就已經知道今日藍田站咧就完全停咗。原來咧就係因為喺呢個月台咧嘅遠處嗰度咧有一間嘅儲物房咧出煙。
0: 我就係知道係設備咧有冒煙嘅情況啦，所以為咗安全計咧，就當時咧藍田站就有短暫時間咧係封閉咗嘅。咁咧個列車就唔會咧停呢個藍田站嘅。
1: 咁換句説話講咧，其實我哋喺交通上面好多人咧都會需要一啲特別嘅應對嘅。喺咁多年嘅經歷裏邊，大家咧其實以前咧翻工有冇好似而家咁麻煩嘅咧？會突然之間上唔到呢一個車之後咧，就搞到自己咧企咗一處唔知點好啊？還是係有冇試過一啲特別嘅因為交通嘅事情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可能咧就係咁啱咧有一次啦嚇，就又有人可能接載你啊，又或者有啲好特別嘅關於交通上邊嘅一啲嘅經歷咧，好希望你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22，嚟緊呢半個鐘頭同大家傾下嘅噃。
0: 冇错啊，好想知道啦，大家平时喺过马路啦、踩单车啦，又或者揸车嘅时间，有冇见到啲奇形怪状嘅事情发生？好想打嚟分享嘅话咧，18723122等紧大家。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2: 继续高举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唔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4: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0: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一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hey, 我搞定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
6: 㗎？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呢我呢我呢
7: 喺收音机听到教
6: 周以玲 solo。
8: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返先。

0: 光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喂，翻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3: 是，就系王者康 Harry 哥哥同埋 Cassie Chow 周以玲啦。
2: 哇，一听 Cassie Chow 我就谂起我侄女最近系咁喺度叫我英文名。
3: 系啊，
2: 系啊，佢已经
3: 启发我叫你 Cassie 噶嘛。
2: 唔系，佢已经唔叫我姑姑啦。佢有时会话 Cassie， 你今日过成点啊？
3: 你
2: 一个两岁几的小朋友问我过成点、
3: 啊？你咧看到你的侄女咧，就知道咧，你不要搞到人哋咁老积啦。你真系搞到
2: 唔关我事噶，
3: 好老积、啊。
2: 佢好老积噶，真系。
3: 你有冇同佢咧落街玩噶？
2: 少啲嘅，因为佢姑姑咧、又唔可以跑啦，又唔可以跳啦，所以佢有少少嫌弃我嘅。
3: 你唔好讲自己咧，讲到自己好似大番薯咁。吓、
2: 啊，我唔系咩？
3: 你话晒咧都会踩下单车。
2: 是我是会踩单车的。
3: 是啦，你都有少少运动的。咁呢我就想讲因为大家呢希望大家打电话来呢就分享一下这个道路的一些的经历啦。咁我呢就先呢就抛砖引玉啦。我呢就想讲返呢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我就曾经玩过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滑板车。咁我覺得咧，係由我去帶動呢一個嘅熱潮添嘅。你問
2: 滑板車，即係嗰啲有個柄可以碌下碌下嗰只。
3: 嗱，我一開始玩嘅時候咧，就連咧公園咧都未話唔俾玩滑板車嘅、
2: 嗯。
3: 後來玩玩下咧，就開始貼出嚟就話咧，滑板車同埋雪劇啊嗰啲咧溜冰嗰啲就唔可以。

0: 玩啦咁，咁啊之前系未有嘅，咁而滑板车咧，其实亦都冇特别嘅法例话边度玩得边度唔玩得噶嘛，咁你两系一接接埋就可以喺就已经可以揸住噶啦嘛，咁但系咧我就觉得佢好正嘅，因为我系可以咧由呢一个嘅天后嗰度咧一路咧就入呢个维园啦，跟住又穿穿插插咧，净去到湾仔都仲得嘅，咁啊好开心，咁啊而家其实应该仲开心噶，因为仲有一条嗰啲嘅跑步，即系嗰啲散步长廊啦。
1: 系，
0: 但系咧我又想讲啦，咁我一路咧就买一个最靓嘅即系 model， 咁啊都系几百蚊嘅啫，都唔系好贵嘅啫，咁然后跟住就觉得佢好稳阵啦，有阵时落斜路又好爽噶嘛，
1: 系呀，好危险噶。
0: 你又讲得啱啦，以玲。第一样嘢咧，原来佢系好危险嘅，因为咧你有好多时候嗰阵时系疫情啊嘛，所以咧条街系冇乜人啦。咁有阵时咧，你去到有啲地方咧，你唔好睇少有啲地方好似好平滑，但系咧嗰啲地方唔系真系我嚟俾你玩滑板车噶嘛。咁如果咧个地面系唔平嘅话，突然间有个位有窿嘅话咧，你而系向前去一路一有一个嘅一定嘅力度嘅话咧，你随时翻车嘅。
1: 系啊。
0: 好啦，翻车咧你未必跌啦，因为你嗰个滑板车你企喺度嘅啫嘛，你未必跌啦，系咪啊？失足会跌都会啦，如果冲得太行。
1: 系，
0: 就算唔跌咧，你只脚咧系会咬啦，一咬咧其实都轮尽啦。好啦，咁呢两样嘢咧我都已经系好小心啦，但系咧玩完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发现有个好大嘅问题啦。
1: 系咩咧？
0: 就
1: 系、
0: 是、有筋膜炎啦。
1: 哦，足底筋膜炎，
0: 咁就之前都唔觉得佢系呢一样嘢，后来就发现原来就系足底筋膜炎咧，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啦。而且仲有你喺个道路上边咧，一路喺度片嚟片去嘅时候咧，系造成有好多其他嘅人咧，觉得系非常之不安嘅。
1: 系，
0: 咁呢样嘢咧，其实你自己就唔惊噶，你自己觉得，我咁有技巧，我唔会撞到你嘅。呢啲亦都系有好多时候，我哋踩单车都系嘅，啲人咧一路行紧嚟啦，你又踩紧单车，你见到迎面嚟啦，跟住你好对自己嗰手车。有信心，
1: 莫名其妙有信心嘅系会
0: 好衰嘅就系、是、嗱，我一定会过到你旁边噶啦，咁你系唔知嘅，因为突然之间咧，可能行紧嚟嗰个人咧，佢突然之间可能会惊你咧，咁而佢系会做错咗，
1: 会避开啦，
0: 或者佢会做错咗少少嘅失误咧，而造成咗你不必要嘅一个嘅危险。咁所以咧，只系得一样嘢可以处理嘅，同埋可以令到好啲嘅，可以平安啲嘅，可以安全啲嘅，就系咧。永远是看住自己的速度，
1: 是
0: 速度咧就系构成呢一个嘅意外一个好紧要嘅一个因素嚟嘅。
1: 系啊，因为无论系踩滑板车定系踩单车都好啦，如果咧真系个速度太快嘅时候咧，有时我哋系控制唔到啊，
0: 系啊，
1: 刹唔切车咧就会造成意外噶啦。所以即系无论玩咩嘅游戏啦，咩嘅交通工具都好啦，大家咧都真系要小心，就真系唔好咧哇开行 turbo 啊，哇我要好快咁样咧，就真系好容易造成好多不必要嘅意外噶啦。
0: 而家我个滑板车咧，其实已经系浪起咗啦，就即系都唔知道我嚟点用好。系啊，我亦都发觉呢样嘢其实真系唔系好值得推介。
1: 我谂到 Harry 哥哥，你带翻嚟啊！我哋直播室出边咧，个走廊好直噶，我哋可以来回咁样喺度行咪得咯。有冇得谂啊？
0: 都几危险噶。
1: 唔系，又或者可以俾直直啊，或者希婷咧，佢哋有时小帮手嘅时候咧，帮我哋去图书馆咧，即系我哋有个音乐嘅图书馆噶嘛。佢嗰度攞碟就揸住你嘅滑板车踩过去，然之后踩翻嚟。
0: 又或者咧，上高咧摆个胶盒嘅话咧，其实可以我嚟做 shopping 咧，而家好兴嗰啲咧，
1: 系
0: 周围去我嚟做，即系我嚟买餸嗰啲篮都得。
1: 嗱，不过咧都系嗰句啦，就要喺一个咧合法同埋安全嘅环境之下咧，先至可以玩咧，无论系滑板车定系单车嘅。咁而1872312啦，都呼吁大家咧继续打嚟啊！咁就同我哋讲下啦，到底你平时可能作为行人又好，单车使用者都好，定系咧驾车人士都好，有冇见到一啲好危险嘅情况？好想透过大气电波咧，真系同大家一齐警惕下、分享下嘅话咧，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Harry 哥哥，我想问一下你咧，当时你踩住滑板车嘅时候咧，会唔会个心咧响起呢一首嘅歌曲噶？
0: 当时我个心里边响起乜嘢歌曲？
1: 系咪谁明浪子心啊？
0: 都有少少呢一种浪子嘅 feel， 有嗰种咧，哇喺呢个天空度滑翔嘅感觉。
1: 滑翔啊嘛？
0: 系，直至到失足嗰一刻。
1: 咁而家俾你重温呢一种嘅感觉咧，谁明浪子心？

0: 王杰嘅呢一首歌《睡明浪子心》啊，
1: 都唔少，即系都唔简单咧。有一个歌手，一听佢把声咧，你觉得佢已经有一个造型就系、是、浪子嘅，
0: 系啊，
1: 就系王杰噶啦。
0: 机啊，
1: 王杰咧出亲就系呢一个吞，即系就系呢一个咁样嘅感觉噶嗬。
0: 系啊，
1: 同埋尤其是系呢一首歌啦，《睡明浪子心》，其实呢啲系你自己讲嘅啫，懒系要系浪子，所以你唔会明我噶。其实都唔知几明你，
0: 但系你踩住滑板车 ，Harry 哥哥，你都系浪子嚟。
1: 你见到你唔开胃咯，真系
0: 吓吓埋。咁其实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咧，都有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留言俾我哋，亦都有投选佢嘅心水之选嘅。
1: 多谢啊！
0: 系啊，咁我哋喺呢度咧，都读一读大家嘅留言。

0: 言先，首先咧，我第一眼见到 Gary 嘅留言就系两父女，
1: 系唔系啊？
0: 两父女，
1: 即系我哋张相啊嘛。其实个问题咧就唔系因为我年纪大，系你咧个样真系好似个小妹妹啊。
0: 年纪细啊嘛，
1: 唔系你揽住你揽住个猪仔前啱系咪？
0: 咁我守财奴嚟噶嘛。
1: 咁然后跟住隔篱嗰个咪就系、是。好明显就系成日都要俾pocket money 你嗰个爹哋咯，
0: 爸爸零用钱咧，爸爸嗰、啊、个啊嘛，
1: 爹哋零用钱系啊。
0: 嗱咁而咧其实咧我哋一班嘅五台之友啦，都有投选我哋嘅嗰个。首先我见到 Lily 咧系拣以玲嗰一首嘅，佢就话早晨早晨，玲玲妹咧托住金珠笑得咁含蓄嘅，同笑到四万咁嘅 Harry 哥哥咧相映成趣。佢就话拣以玲嘅歌，呢一首歌咧真系第一次听啊！
1: 好得意。早晨啊，两位主持啊 ，Mabel 话咧，以玲拣嘅歌咧，虽然呢一个咧系佢第一次听，好吸引，但系由于靓仔主持Harry 哥哥，再加上靓仔天王刘德华嘅金曲，就冇可能唔完全支持啦。以玲妹妹，下星期继续努力啦。
0: 你知唔知直直头先讲咩？佢话攞 Harry 哥哥同刘德华比啊，
1: 佢冇攞我同。佢冇
0: 一樣都咁靚仔，
1: 佢冇攞我同劉德華比，佢將我同劉德華放喺隔離，
0: 擺隔離啊嘛，即係阿華啲係正中心，你喺隔離啊嘛，
1: 即係點都好啦，其實我有份喺同一張相都 OK 噶啦。
0: 係咁咧，我見到啦，阿月娥就話咧 ，Harry 哥哥，周以玲早晨啊，有錢派啊，好多錢啊，咁佢就話啦，祝兩位咧就工作愉快，星期三咧就身體健康，咁佢就話咧投票咧。佢话两个都投，有啲贪心月娥。佢话 Harry 哥哥同埋咧，以玲小姐一人一票。
1: 啱啱得噶，冇问题啊。
0: 都得嘅，两手都系你心水，你都可以两手都投晒嘅。
1: 可以啊，但系我觉得 Michelle 好认真咯。佢话哎呀 ，sorry 啊，搞错咗啊。
0: 系因为开头以为我系希婷，系啦。
1: 搞错咗哦，原来佢系即系佢以为你
0: 系
1: 希婷，
0: 系啦，
1: 我咁解，
0: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都系香港暖流嘅主持嚟嘅。
1: 咁佢哋两个都系得意妹咁嘅，
0: 系啊，
1: 系啊，
0: 多谢 Harry 哥哥，我代希婷多谢埋你。
1: 好好好，唔好系
0: 嗱，咁所以而家好似暂时我有两票，我见到 Winnie 都系拣我噶，阿 Winnie 话我拣以玲妹妹嗰首合唱歌，所以。对唔住啊 ，Harry 哥哥，下个星期继续努力啦，你
1: 真系估唔到喎、
0: 啊。系咯，我都以为系秋意中等，你系大家会比较中意嘅。
1: 系啊，唔紧要啦。其实咧，两首歌都好听。
0: 系两首
1: 歌。如果你
0: 问
1: 我咧，有机会可以听到首歌就得啦。咁但系咧，好多谢你哋嘅参与。你哋咧讲俾我哋听，中意边首歌咧，就知道你哋嘅品味啦。
0: 系啊，咁啊，多谢大家嘅投票啦。咁如果大家咧都想继续为 Harry 哥哥争取呢个嘅胜利嘅。冠冕嘅话咧，其实可以继续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面书专页嗰度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嘅，亦都欢迎大家咧分享个贴文出去咧，俾你嘅朋友知道啊。咁而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听众咧准备同我哋分享下咧，佢平时可能喺无论系道路使用者啊，定系啦喺踩单车嘅时候咧，都好似有啲嘅经历。喺电话旁边咧就有敏恩喺度啊，敏恩你好，
1: 早晨敏恩。
2: 魔术师周姑娘，祝你两个永远合作无间。
1: 多谢你，你好好啊，多谢你啊。
2: 我可以俾我讲多句题外话先，唔好意思，好紧张啊。
0: 唔使紧张，
1: 首先唔好紧张，我哋都系一家人啦。咁、
0: 啊、
1: 你咧题外话就随便讲。
2: 我其实咧，其实两虽然。彭你嗰次都第一次聽，但因為本身第一你嗰度電視機我冇睇嘅，當時仲翻緊工嘅。第二咧兩個算嘅比較咧，始終係思維主導，秋雨中等我，我覺得你冇得輸嘅。
1: 多謝，
0: 哦、即係又多一票啦 ，Harry 哥哥。
1: 係啊。
0: 不過同時我亦都見到 Elsa 即刻有留言，佢話我揀以玲，所以我都係繼續惹你。
1: 得係一日未去到一點鐘都唔知道勝負，最緊要兩首歌咧，好似頭先敏欣所講咧，佢未聽過嘛。
0: 係。
1: 難得有一首歌你第一次聽啦，而且。你又中意，咁已经够啦。
0: 系啊，两首好歌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就系我哋最终嘅目的啦。
1: 系啊，敏恩啊，我觉得咧，你系一个咧，即系耳仔听嘢特别灵嘅人嚟噶。
2: 因为本身我先天性，我又系有问题噶。
1: 哦，系乜嘢事啊？
2: 我是一出世满了一个月，我妈妈先发觉我只眼不妥，抱我看西方落白内障，但我是先试药试的。去年那个花田那个黑胶唱片展呢，已经有见过我的。
0: 是啊，同埋我哋之前香港暖流呢。

0: 我哋去轮到我揾你咧，敏恩，我哋都系其中一个有探访嘅家庭嚟噶。
1: 轮到我揾到你啦，
0: 系啊，
1: 系啊，
0: 所以好记得敏恩你噶。咁敏恩你啦，又喺道路上面咧遇过啲乜嘢嘅情况，好想打嚟同我哋分享咧。
2: 系啊，我首先咧，我系想首先系讲过红绿灯咧，好多时因为我有听。又聽有聲交又聽又網又講本身我先弱視啊嘛，
1: 只
2: 知一到綠燈咧，咁我啲啲啲都好快，一啲我係行得嘅，啲都一定行得。試過幾次有單車咧，我哋行緊綠燈，佢照行，佢照閃過嚟嘅，已經唔係第一次。
1: 哦、
2: 我好在我好慘，我頭先正同我姐姐講咧，好在我生死姐要解我唔生死姐咧，一定入醫院嘅。
1: 係啊，係啊。
0: 因为咧有啲单车使用者咧好奇怪噶，佢咧绿灯即系可能系交通灯啦、绿灯啦，行人可以过嘅时候咧，佢又当自己系行人。
1: 冇错。
0: 但系当咧车绿灯嘅时候，佢又当自己系车，所以基本上佢任何时间佢都可以继续行驶嘅。
1: 敏恩啊，其实咧身为一个弱视嘅朋友啦，你会唔会好明显等其身边嘅人咧会知道，其实你同我哋系唔同嘅咧，系需要特别小心同埋特别照顾你嘅咧？
2: 咁又唔？
1: 你会唔会用棍啊，或者系戴特别眼镜啊等等咧？
2: 唔系嘅，我一定系揸实的嘅。
1: 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咧你已经做咗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是、其实身边嘅人咧就要知道咯。凡系揸住实的嘅人都系特别有需要噶啦，就算系唔好话系弱视啦，或者年纪大啲嘅老人家，其实要揸住支实的，我哋都应该身为路人咧都应该要小心一啲嘅。
0: 冇错啊，或者咧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手啦，同埋咧都真系喺度再次呼吁一班嘅单车使用者，真系要遵守翻规则，唔好真系咧适时就当自己系行人，适时又当自己系车，就好似大地任我行咁。因为咧，其实好多嘅行人啦，可能你都未必知道佢到底个情况系点噶。如果你手一不慎咧，撞到咧，就好大件事噶啦。
1: 敏恩啊，身为一个弱视嘅朋友啦，其实咧出街嘅时候，其实唔系有好多时候都会有一种步步为营嘅感觉噶。
2: 以前都唔系咁大嘅，但系用智能电话越嚟越普及之后咧，就觉得更加步步为营。点解咧？因为好多时。只有我俾佢哋多过佢哋俾我嘅，因为我揸小的，我揸小的咧，我系尽量行拍长系行嘅，打两点。但我仲喺嘈地喺诶讲嘢地方，仲打大声啲啊，打点啲咧。好多时好多低头族咧，我已经见到行到前面咧，争啲，真系几乎唔想由我嗰边试过去嘅，同埋试过又试过系由将紧乜佢先望到我喺度，佢仲得低紧头嘅。
1: 敏恩咧，今日带出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一个话题啊！因为咧，一个一出生就已经系弱视嘅朋友，但系咧，佢觉得以前嘅世界好过而家。而家咧，反而就系因为多咗好多人用你讲嘅视像电话，原来比你
0: 头族啊，同
1: 比你更盲嗰啲人，其实就系、是。完全可以睇到條路，而佢唔睇，而望住個電話去行街，而造成咗有好多嘅危險。呢、這個危險唔單止係造成自己嘅危險，亦都要造成不必要影響到其他人嘅危險。敏恩啊，你呢其實代表我哋呢講咗一個其實而家現實社會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每一個人呢其實呢已經去到一個連自己嘅安全都唔係好理。嘅情況底下，而係沉醉咗喺自己嘅電話世界裏邊
2: 啊！我咗個要求咧，因為今係我個好朋友做咗 call 和郭燕群小姐68歲生日啊，可唔可以幾時幫我播只歌叫做係林賢齊嘅《雙雙太平洋》啊？
1: 原咗你講完咁耐之後，都係想聽下《太平洋》啫，仲要係為你嘅好朋友要播一首歌嘅話，咁。我哋一定系千方百计咁帮你揾啦。
0: 系啊，咁但系都首先多谢敏恩你电话先。咁稍后啦，就睇下会唔会揾到呢个《伤心太平洋》嘅呢个嘅歌曲啦，就将佢送俾你同埋敏恩啊，系敏恩，
1: 拜拜，
0: 送俾敏恩同埋佢嘅朋友仔。 嗱，咁咧其實咧真係咧道路安全咧係非常之需要去關注噶。咁我就知道咧，吳展敏恩咧好想同大家講嘅。
1: 係啊，其實敏恩好多謝你呢個電話，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原來我哋今時今日揸住嘅手機，好可能就係造成有好多不必要嘅意外咧，會發生嘅最主要原因啊。

0: 有一位弱视的朋友去告诉我们，原来有人有对眼但是是选择不用的时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悲的时候。
1: 没错，我们快快接埋陈先生的电话先。陈先生你好。
2: Cathy 啊，希望哥哥就好啊。
0: 早晨陈生。
1: 是。
2: 希望哥哥有没有试过揸车呢，有人在隔离被人骚扰啊。
0: 有的，但是看看哪一类型的骚扰啦。我很幸好呢，近年呢已经在香港少揸车，不同的地方揸车呢有不同的情况。你想讲的是怎样骚扰法呢陈先生？
2: 譬如说应该转左不是直去啊，又明明你行啱咗啦，你仲话你行得唔啱。
1: 即是有啲拗撬啦。
0: 呢一样嘢咧就唔使揸车嘅，我游水都会嘅。我咧游紧水，即系我觉得咧有好多人咧对自己嘅现实咧好不满啊。好多时候咧就要申诉，同埋佢觉得咧佢有把口就可以讲。车咧就唔使一定佢要闹你咁简单嘅，佢只要咧响鼾咧已经吓到你死噶啦。
2: 唔系，佢喺隔篱同。喐你嗰啲掣先至惨啊！譬如同你
0: 咩？佢坐紧你架车啊，直情喺吓，佢喺你架车度啊！
1: 咁夸张，
0: 即系坐喺你隔篱，然后佢搞你啲
2: 隔篱嗰个啊，最惨。
0: 哦，嗰、那个系咪你太太嚟噶？
2: 唔系，如果话你行得唔啱咧，仲冇所谓喎、
0: 啊。冇错啊！
2: 佢喐你个太嗰下
1: 惨。哇！喐太就太危险啦、因为真系造成意外噶会。
0: 咁呢一个人咧，就即系应该系有啲问题噶噃。是啊，基本做人的基本的学问就是不知道，因为那件事造成他的危险的嘛。
2: 讲都无所谓啊，最惨他喐你的掣啊。
0: 那你怎么处理啊？
2: 初应该不睬他的。如果不是真的要停车了。
0: 这个什么人？这个什么人来的？
2: 靠左乘客来的。
0: 哦，他是你的乘客，那你就只可以停低架车，然后跟住呢要好有礼貌咁话俾佢听，即係真係唔想造成一个交通嘅失误啦。
1: 係，所以呢真係无论係乘客又好定係司机都好啦，真係唔好骚扰司机揸车，呢个係非常之重要㗎。
0: 陈先生啊，
1: 係
0: 你最紧要呢遇到呢一啲嘅情况呢一定要放松自己，唔好俾自己呢咁容易上火啊，记住下。
1: 係啊，多谢晒陈生你电话先。好，拜拜。
0: 多谢你陈生，有意思。
1: 在这里啦，当然要为大家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0: 是不是就是刚才说那首啊？
1: 是啊，就是敏恩所点唱的这个《伤心太平洋》啊。不过听着我们香港暖流就不会伤心的，
0: 听完就要开心啦，敏恩。
1: 是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在香港暖流再见啦。听日什么时间呢 ，Harry 哥哥？
0: 听日同样时间10点钟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的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艳雄说，朝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
2: 就住今朝的事故，我们初步看到是蓝田站电力设备房里面有电线过热，我们会一并将这两件事都进行深入的调查，亦都从多方面去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会不会是为什么机件会过热、设备、操作和环境不同的因素，都会看看这两个事故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同埋亦都会邀请独立的专家人士参与我们的调查，找出原因，从而作出改善。我们会就两单的不同的事故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汇报，亦会按照政府的要求提交报告。我想重申，安全是港铁的首要的考虑。我们今天会继续加派人手，密切监测我们的电力系统和各个的设施，并会加派我们的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以确保我们的服务顺畅。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的安全，昨晚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政府建议拨出100亿元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约30亿元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约60亿元用以发展创科用地，余下约10亿元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新田科技城约210公顷的创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在未来五年约有140公顷土地产出。为吸引企业落户，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时候或需投入资金以自行兴建产业设施，公司亦都可以视乎情况透过招标或者是直接批拨分租部分用地给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自行建设和营运上盖产业设施，亦都可以考虑以股份制或土地参股等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的项目，目标是采用更多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新田科技城用地，逐步带动私人资本投资，累积产业群聚效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

0: 沙提尔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东风五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90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4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6仙；阿里巴巴111.2元，升4蚊；小米集团26.4元，升1.36元。腾讯控股426.8元，升6元；南方恒生科技4.12仙，升7仙2；美团75.95元，升3.65元；康方生物95元，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84.24元，升2.4元；联想集团31.58元，升4.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9。瑞士法郎9.435，澳元5.49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6，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4点，升527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24美元，卖出4,16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全线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去到油塘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今日系十月十四号新历，亦即系农历嘅九月初五啊！吓，去到咧我哋戏曲天地嘅环节一点至到四点，今日咧有我吴立希我翻嚟啦，同埋
1: 我黎晓君我都翻嚟啦，系啦，咁啊立希咧就早前就告假啦，咁就另有工作啦，相信系啊，咁晓君咧就放咗一个星期假，咁啊亦都插足电啦，亦都翻翻嚟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又听到我哋嘅声音啦，
0: 冇错，
1: 系啦，大家都容光焕发吓，
0: 我好挂念大家，
1: 真系
0: 系
1: 相信系嘅。咁有时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倾偈都好开心
0: 啊，
1: 即虽然话放假啫，咁但系大家咧其实个心咧都记住我哋嘅节目，同埋记住我哋嘅听众朋友嘅。
0: 同埋我喺个脑海度咧，我一得闲我就会坐喺度咧模拟翻呢个
1: 嗰个控制台，
0: 控制台嘅过程喺个脑海度模拟啊，
1: 系咪啊？即系点解要模拟咧？
0: 因为其实咧有时即系好似做戏咁啊，我哋咧你做戏唔练功几日咧，你又会有啲生疏噶嘛嘅，咁啊梗要即系无论做戏又好，喺直播间又好啦，希望将最好嘅即系状态呈现俾各位听众啊嘛。
1: 系啊，有时咧我哋系嘅，即系实际上未做即系未必喺呢个环境啦，唔喺直播室嘅时间，但系咧其实我哋凭住呢个喺脑海入边幻想咧练习咧，其实真系有用噶，听过。
0: 即系有条理啲，起码知道做完呢样就做嗰样咁样。
1: 当翻翻嚟嘅时候咧，其实觉得时间过咗咁耐，好似其实都唔系隔咗好耐时间啫。咁又翻翻嚟为大家主持节目啦，三个钟头嘅戏曲天地，欢迎大家。咁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哋嘅话，稍后时间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点唱下听下你想听嘅歌曲啦。
0: 冇错啦，就应该系1:45，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电话号码系18723112。今日有文仪听电话，个电话号码都喺我个脑海度，
1: 都系成日背住系咪？
0: 成日背诵住，
1: 冇错，18723，可能仲熟过你啲亲朋好友嘅电话。而家咧电话号码咧就大家唔记噶啦，通常咧系用电话嗰度输入咗咧就可以了事噶啦，唔需要记嘅。但系呢个电话号码大家要记得吓，呢七个数字。稍后时间2:00至4:00就系锣鼓响上1:00嘅点唱时段啦。咁第一个钟头有啲乜嘢环节听呢？
0: 嗱，第一个钟头咧，我哋先会有唔知戏班讲乜话，咁咧一阵间大家就可以知道今日为大家介绍嘅戏班俗语系啲乜嘢啦。之后就会有粤曲回之音啦。
1: 系啦，咁啊去到1:45，头先提到啦，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1:50就有我哋嘅戏曲小片情报站，话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啊！希望稍后听到有大家嘅声音同埋你想听嘅歌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要请海游出场咯。
0: 冇错啦，唔知戏班讲乜话。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今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而今日的节目当中继续有五支戏班讲乜话这个环节，由我黄海又为大家主持的，继续为大家介绍戏班用语。今次同大家讲的也是一组的字词来的，带给大家的字是射上射入。射上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锣鼓衬托，而演员亦都不会作亮相的一个上场方式来的，多数会用在这个角色全心偷听偷睇，又或者呢佢唔係想偷听㗎，佢係无意之中见到或者係无意之中听到一啲事情嘅。

情动作，话俾观众知道佢偷听到降仙以及培宇所讲嘅内容。有一种讲法话咧，射上亦即系代表住射去一啲嘅情色而上场，而射上我哋亦都会有时讲做射出。咦，有射出，咁有冇射入嘅咧？有上场，当然亦都会有下场或者入场。同样道理，喺剧情上，如果角色系偷听完，然后悄悄咁样走咗去，可能系去通风报信啦，或者暗中有所部署，都会采取射入呢一种方法嘅。所以我哋用翻《再世红梅记》当中脱靖救培贾麟儿嘅呢一个例子，佢就系射上去到偷听。然后咧又射入肠啦，同射出一样，射入咧都系唔会特别打一个锣鼓去俾呢一位嘅角色咧入翻肠噶，所以射上同埋射入咧都系一个角色静鸡鸡咁样上场，又静鸡鸡咁样入肠。既然我哋用咗《再世红梅记》当中脱靖救培呢一节，贾麟儿偷听降仙以及培宇的对话来到做例子，不如我们就来收听《再世红梅记》当中脱靖救培的一个选段，带来有培宇和降仙对话的一个唱段。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贾麟儿这个角色偷偷地这样走出来偷听，亦即是射上，然后又偷偷地这样走回走，亦即是射入了。我哋一齐收听《再世红梅记之脱靖救培》嘅一个选段，带嚟有任剑辉饰演嘅培宇，仲有任冰儿所饰演嘅降仙。

0: 情，已是人间之惨。
1: 今次苍茫夜色，雪飞寒色，悠哉亦不近清晨，一阵风送照窗。

0: 位姐姐又嚟，
1: 秀才又嚟
0: 啊！点解似曾相识嘅？到底在于何处见过？你究是谁人啊？
1: 是相国府中一名侍妾，今日曾与君相见相府堂前啊！
0: 啊，我记起啦，啊系咧，姐姐你拜祭谁人啊？
1: 啊，拜祭红梅国主。旧时姊妹啫，
0: 哦，既称国主，当是风雅之人，福运姊妹，应是红颜未老啊，何以一旦香消呢？
1: 啊，此事说来沉痛，我都不忍启齿咯。
0: 哦，佢是否死于病啊？
1: 非呀。
0: 哦，既非病死，佢是否厌生呢？
1: 秀才喋喋不休，撩人哀感，阁上人岂有厌生之念呢？奈何佢还死于情？
0: 姐姐慢行慢行，还死于情啊！哎呀，世祖相国福还侯门金粉啊！

0: 总焉有情字可以言呢？至于横事之恩，任恨之缘，木亦惜花人也，何得民苦？
1: 情患深深，生意爱呀、
0: 啊！哦，死于何日噶、啊？谁是个相思之人呢？
1: 相思有人，人不在。
0: 哦，咁又因何惹祸噶？

0: 才，你既自称识花之人，当年花魂寂寞我今夜对你一扫凄凉，无非系有所要求啫。
1: 你有何所求呢？
0: 我每在风雨之时，来此就不便啦。我媒贴近芳斋，无非欲请秀才郎代登立之乐胡儿。
1: 做得做得，姐姐请讲都不妨啊。

0: 朝罢归来，召集所有京妾于堂前，通禁合约。此国主下聘少年勿也？启而视之，即国主人头。血迹淋漓，目眶未闭。
1: 哎呀，辣手春花又何止此？成都柳岸回鸿逢雨蝶，你知是否关中女调才呀？玉袍执手问红梅，这一次你能否摘柳叶？

0: 笑，观中人莫非就是顽琴者？
1: 想我又唔会，唔会嘅。
0: 想我碎琴一别之时，正值四野无人之际，柳岸无风，断不知朝来到遇。想横死者一定另有其人嘅。境遇相同，宁不平然心动？不如我偷偷步上红梅阁一看，纵不能瞻仰为容，也可一表同情之意耶。好，你为娘灵柩，你为娘灵柩。哎呀！

0: 后门姬妾真系可怜可悯。哎呀，唔知点解，我见佢三只潼关，而家觉得心神恍惚，如有所失添。莫非留外孤魂？佢与我未曾为佢多种梵经嚟超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收听过在世红梅记之脱净救赔当中的选段，今日的吴知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32啦。嗱，譬如我哋啱啱咧就听完海游啦，就讲解咗呢个射上射入，你有冇啲相关嘅一啲经验啦，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有啊，因为咧佢刚才讲嘅戏咧，我哋头先我哋听到嘅曲目啦，就系《再世红梅几枝脱剩九瓣》。
0: 系啊，
1: 咁佢讲嗰个射上射入咧，就我刚才听到就话系贾麟儿啊嘛。我又做过呢个角色。
0: 系啦，
1: 咁其实咧射上射入呢件事真系好得意噶，因为咧有时你剧本睇到射上射入，但系其实佢冇一个真正边一只字你想，咁但系呢个咧就要好讲求你对嗰个剧本嘅认识啦。譬如话你写上，你要听到佢讲咩秘密咧，你可能你要知道呢个句嘅秘密嘅，咁呢个秘密之前你要上咯。好啦，咁仲有写上咧。有時有啲角色咧，你係要俾觀眾知，哎呀，佢聽到佢個秘密啦，點算啊？為佢而緊張。但你又唔可以行得太出喎。你行得太出咧，你企咗喺你阿鋼仙隔離咧，咪俾佢見到咯。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都幾有一個
0: 幾要技巧係
1: 啦，幾要技巧嘅一樣嘢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係睇啲前輩點做啦，同埋去慢慢吸收。有時我係啦，可能我冇上錯噶，不過啲人就會覺得你上得唔夠流暢，即係好突兀啊。幾時上幾時入都係一個好講究
0: 嘅學問。嗰、那個係咪舞台上面嗰個節奏點樣拿捏呢？其實呢個成日都覺得好似頭先你所講啦，有好多嘢又唔會話即係寫清楚啊，講清楚俾你聽。其實如果反而咁樣咧，就好生硬啦。你心入邊就諗住呢一下呢一下，但係其實有時咧又未必可以講得咁精準。
1: 所以咧好得意嘅，我哋同一套戲咧，尤其是而家咧，
0: 係
1: 如果人哋有機會做，就算你即係你未自己未有機會做呢套戲啊。都要去睇下啲前輩做，無論邊個位置都好，你就會發覺，哎呀，點解我以前咁做噶？點解人哋做得好咁多噶？就要即係
0: 學習啦，係
1: 啊，學習咯，呢個係好難得嘅。
0: 冇錯冇錯，好啊，咁我哋聽完呢個介紹之後咧，翻嚟之後繼續聽歌啦喎。
2: 遇到壓力嘅時候，我會去跑翻20圈，
3: 我會大吃大喝，
4: 我會瞓一覺好嘅。
5: 咁你呢？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6: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嘅避风港。
7: 粤曲回字音。
0: 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听歌嘅时间
1: 啦，冇错啦，嚟到咧粤曲会知音嘅环节，今日咧为大家挑选嘅曲目就系小明星嘅《风流梦》，大家细心欣赏啊！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小明星的《风流梦》。
1: 子敏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2: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3: 机会来了！
1: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2: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1: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的香港暖流，
2: 打电话来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3: 就是你。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K 曲小編情報站。
1: 好啦，又嚟到咧戏曲小编情报站嘅环节啦。我哋咧一个星期三个嘅戏曲节目咧，能够咧听到啲乜嘢嘅粤曲咧，咁我哋咧就会为大家介绍嘅。先由我咧为大家讲下今晚嘅戏曲之夜啦，就是、由南伟庭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何丽芳嘅《张文贵浅约临安》，新剑郎潘佩璇《海瑞转之岁月月》，梁之杰、陈慧力、李仙转。陈辉鸿、潘千千《绝情谷底合女情》，以及系陈宝珠、蓝红嘅《清宫明月》，之后咧系潮剧嘅播放。
2: 接住今晚嘅粤夜精彩啦，深夜两点有丁家昌主持，歌曲方面带嚟罗家英、汪明荃、李香琴嘅《糟糠情》，黄伟坤嘅《花染状元红》，徐柳仙、白凤英嘅《洞庭送别》，欧海明、郭凤女嘅《云断马霓波》。白驹荣、上海妹的《天赐良月》，李瑞祖、金山女的《浅作怪》，以及有李宝莹的《春梦了无痕》。接着听日的戏曲天地，一点钟带来有欧奕豪主持的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的《艺海永长》，全嘉宾是阮兆辉。接着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时间。
1: 而明天的戏曲之夜就是由丁家昌主持，带来曲目有文千岁、林少芬《四字全家一字书》，盖明辉、吴美英、吕洪广《碧玉前枝》，桂池顶灯，麦炳荣的《搭坡芒鞋》，觅故人，以及新剑郎温洁球的《凡语鸟啼红》，以及黎俊升、张美峰《情牵四大美人之梨园初会》，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2: 接着咧就系、是、听晚啊，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黄海柔主持歌曲带嚟咧，有白庆贤、曾小敏嘅《西湖烟雨总关情》，张惠芳、张玉京嘅《花月佳期》，崔妙芝嘅《愁锁春心》，何非凡、李宝莹嘅《凡宫琴恋》，钟云山嘅《花落春归去》，新马师曾、钟丽蓉嘅《唐宫秋月》，方艳芬嘅《燕尾蝴蝶绕孤坟》啊。接住落嚟就系星期五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啦，一开始有高润红、蓝伟廷嘅名师出高徒，接住有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有梁汉威主持。两点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咁啊，跟住三点钟啦，就会系梨园多声道，嘉宾系廖国森。
1: 星期五的戏曲之夜咧，由林伟廷主持，带来的曲目是黄德正、陈婉玉的《堂弟之花》，梁汉威、尹飞燕《孝庄皇后之密誓》，陈少峰《寿如记之缘和盖食》，罗家英、吴美英《倍衣情》，以及是方艳芬的《六月雪之窦娥冤》，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2: 跟住咧就系星期五啦，深夜两点有李伟图主持《越夜越精彩》，带来陈少峰、盖明辉的《大漠春风细柳萦》，文千岁、谢雪心的《双仙拜月亭之雨中缘》，游星普、尹飞燕的《薛丁山与范梨花之行关请缓》，林家星、梁素琴、白龙珠等人演绎的《黄超君》的全剧，以及有红线女的《苏武牧羊》。跟住星期六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金装粤剧，林伟廷主持的，有张世雄、梅记的上半部分，由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梁朝伯等人的歌声。
1: 而星期六的戏曲之夜呢，就由龙玉星主持，带嚟曲目有龙冠天、任冰儿、血染海棠红、文千岁、梁少心、逆水送别、吴千峰、蓝凤、紫钗记之十钗、新剑落、陈咏仪、翟英慧、廖国森、陈家明、六月飞霜之大婶，以及系阮兆辉、尹飞燕的断桥，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2: 星期日啦，深夜两点有林思敏主持的《越夜越精彩》，带嚟有张宝强、陈翠萍的《张献杀妻》，陈锦珠、蒋文端的《宣策归天》，龙冠天、殷秀儿的《李亚仙刺目劝夫》，邝明辉、吴美英的《南唐李后主之自焚》，梁醒波、凤凰女、冼剑丽的《免死金牌》，以及有徐柳仙的《陈情表》。接住就是下个星期一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咁就会系有陈嘉明、陈希如主持嘅，一开始咧会有粤曲会之音，接住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啦。
1: 而下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咧，就是、由南伟庭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盖明辉、吴美英嘅

0: 一名金鼓战家声之送别，钟云山、严淑芳的湖山盟，任燕辉、罗燕卿的《飞梦奇缘》，以及系麦炳荣、李宝莹的《山河血泪美人恩》，之后系百花齐放的播放。
1: 接住就系下星期一啦，深夜的时段啦，就会系有李慧图的《越夜越精彩》啦，带嚟嘅歌曲咧有阮兆辉、李龙的《高平关取级》，郑国宝的《手书院之柴房自叹》，黎俊升、蒋文端的《镜海中云》。梁康威、李凤的《颜真熙之就义》，梁醒波、郑君绵、陈浩球的《肥黄狗与黄鼠狼》，接住就是下星期二的戏曲天地啦，带来啦就会是有何伟玲和陈希瑜主持的，一开始啦会有粤曲会之音，接住啦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响点就点的点唱时间，咁同埋咧就补翻今个星期日啦，戏曲天地咧会有龙玉星主持嘅，一开始嘅名曲共赏会有文千岁、李宝莹嘅《庵堂迎舞》，罗家宝、彭次权嘅《情阵扇香罗》，两点嘅粤曲会之音有新剑郎、廖国深嘅《萧何月下追韩信》，林家声、陈凤仙嘅《天机送子》，麦炳明、凤凰女嘅《妻妾夫敬》。接住四点的解心粤曲啦，会有薛觉先的《孤猿嫂劫之祭妃联侯》，以及萨玛斯曾的《周瑜归天》噶。
0: 冇错啦，咁我就再讲下啦，我哋星期日啦嘅戏曲之夜啦，就系先会播放共同文化家园带嚟嘅曲目，有梁汉威嘅《黄灿灯楼》，陈浩球、谭兰卿嘅《鬼马红娘》，任剑辉、银剑影嘅《红衣赠纪良》，李龙、曾慧、游星普嘅《白龙关之出关》。谢雪心、黄超群的《梦蝶情之追蝶》，黄千岁、白雪仙的《到十娘》，以及陈小汉、卢月玲的《登高抒怀》，还有罗品超的《林冲之逼上梁山》，那天是由丁家湘主持的。之后呢，我们就讲回星期二了，星期二的戏曲之夜，下个星期二的戏曲之夜，就是由黄可游主持，带来曲目有新马师曾、邓碧云的《孝感动天》，朱剑丹、尹家声的《劈山救母》，李瑞祖、金山女的《三娘教子》，以及是方艳芬、黄千岁、林家声、梁醒波的《苦尽甘来》，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1: 接住下星期二深夜两点的《越夜越精彩》有丁家湘主持的，带来有文千岁、梁少芯、白凤英等人的《关水王爷祭珍妃》的全剧，跟住咧会有陈少峰、林锦平嘅《手书院之书房相会》，罗剑郎、郑碧影嘅《薛丁山三扣寒江关》嘅。接住下星期三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咧就会有梁子杰同埋吴立希主持啊。一开始啦，会有戏行讲事顾问，因为嚟到咧每个月份嘅第三个星期三啦。接住就系锣鼓响响点就点嘅点唱时间，亦即系咧我哋稍后啊两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咯。呢个时间亦都开放咗我哋嘅电话登记嘅时段噶啦，电话号码系
0: 18723121872312。
1: 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咁暂时见到文仪就好似比较空闲吓，
0: 唔好俾佢咁得闲。
1: 系啦，咁睇嚟咧，我哋嘅电话应该都打嚟嘅话，应该系通嘅。系啦，
0: 冇错啦，我算到啊，我都算到
1: 你。你都算到啊，系啊，系啦。
0: 同埋咧都好期待啊，因为咧我发觉好多听众嘅曲目咧。所挑選的曲目咧，我都未聽過啊！我都
1: 係
0: 啊！係啊！我都聽完之後，我都會翻去咧揾翻嚟聽嘅，因為即係又介紹咗啲新嘅曲目俾我聽啦。
1: 冇錯。所以有時我哋啲哥哥姐姐咧，好好嘅，即係佢哋聽咗我哋節目咧，聽咗好多年。有時佢話啊，我幾時幾時咧聽過呢首歌喎？咁我又想再點喎？呢個時間就可以趁住我哋嘅點唱時段啦，聽翻你想聽嘅歌。嗱，期待啦，聽到你嘅電話嘅嚇，18723121。
0: 等緊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到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为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

0: 用时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的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状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的发生。内地今年头三季的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又话，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73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6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2122点，跌2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1元，升3.9元。小米集团26.48元，升1.44元。腾讯控股425.4元，升咗2毫。南方恒生科技4.11元，升咗5.6仙。美团76.35元，升4.05元。康方生物94.35元，跌10.05元。恒生中国企业84.14元，升1.4元。联想集团30.94元，跌咗1.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5，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1。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67,590点，跌187点。港金报38,865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13美元，卖出4,14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荃系清泉路去荃青交。

0: 汇处方向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青衣城。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尤其是影响到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咧，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咧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多车，龙尾咧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最后呢，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咧下午嘅2:09啊，继续咧我哋嘅戏曲天地啦，嚟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咯。咁我哋已经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就系娥姐，娥姐你好，
1: 娥姐你好啊，
2: 你好啊，
3: 好耐冇。出唔到街啊！我有打電話噶，
1: 係啊，
3: 係啊，
0: 我今日幫你算到。

0: Ann，
1: 你好啊，
0: 好耐冇出唔到街啊，我有打电话噶，
1: 系啊，
0: 系啊，
2: 我今日帮你算到，
0: 系咯，同埋我讲埋阿立希，我睇你好多戏啊，
2: 多谢你，多谢你，
0: 我上次问你攞相咧，未收到啊，
2: 哦，
1: 你想要立希嘅玉照，
2: 我想唔系我影靓啲，我要，因为你诶呢个诶嘅心意，我要影靓啲咧，然之后我先，再我要连嗰啲签名连得好，
0: 我呢几排系睇咗好多你啲戏，真系，系啊，
2: 多谢你，多谢。
0: 因为我喜欢看粤剧的嘛，
2: 好啊，
1: 继续支持啊，
2: 有支持我们戏曲天地啊，
0: 是 啊，我说你现在改了好、啊，日日都 有得点唱好、啊、
1: 哦，你说我们戏曲天地节目是不
0: 是
1: 啊，哦，多谢你，多谢你，
0: 我又、知道阿慧玲姐又回来做主持，还有欧亦雄啊嘛，
1: 是啊，
0: 欧亦雄那时候就奇力量我和他聊过偈的，
1: 是啊，那么、戏曲天地你又打来跟他聊过偈了，到时啊，
0: 就是礼拜一倾唔到
1: 啊，系，跟住就变咗今日。
0: 今日
1: 哦，唔记得啦，下个月啦，每个月都有嘅。
0: 系啦，
1: 系啦，
0: 我都同阿立希同马少君倾到都好啊，
1: 都好啊，系咪啊？多谢你。
2: 你今日打嚟咧，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0: 有啊，最紧要点俾阿晓君同埋
1: 多谢多谢
2: 多谢，
0: 同马之杰啊，跟住林伟婷啦，阿可柔啦，阿文仪啦，
1: 系，
0: 跟住我三个仔女啦，同埋我只狗啦，同埋我只猫啦，啊，祝佢哋身体健康。跟住点俾阿仁杰听，祝佢身体健康。睇几时我哋有。会见到阿仁杰啦，
1: 好啊好啊，希望有呢个机会啊。
0: 天水围嗰个玉姐厅啊，嗰次咧喺尖沙咀嗰次咧，我成日唔记得点俾佢听噶。佢话、我打亲电话都唔得噶，通唔到啊。我话如果我通到，我就点
1: 俾
0: 佢听
1: 啦、
0: 啊。咁样
1: 好啦、啊，识我即系都听啦、
0: 啊。系啦，祝你身体健康，个个开心。
2: 多谢你，或者多谢你。好，咁我哋听歌啦。
1: 多谢，
2: 拜
1: 拜，
0: 拜拜。
2: 为大家送上十八罗汉服金牌之经变，由梁兆明、麦文杰主唱。

0: 驸马爷有我来。
1: 公主，本宫何幸得岳王选中着平，更幸蒙公主独垂青眼啊。
0: 驸马你太谦了，驸马是金英国太子，更是天皇贵胄，只因此生何幸作高攀。
1: 公主言重了。

0: 何呢？
1: 如此说，恭敬不如从命，公主请。
0: 驸马爷，请赐教。啊，有了，月挂中天，倒影何似？双喜月，
1: 天上一个月，祠堂一个月，好一个双喜月啊！佳人扶粉，妆台镜里两佳人。

二不离三，我哋再饮一杯呀、啊。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十八罗汉伏金棚之经变》，由梁兆明、麦文杰主唱。
1: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0: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4: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3: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4: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3: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4: 以正四方，
3: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4: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我哋而家咧已经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英姐，英姐你好。
1: 英姐
2: 你好啊，耀君
1: 你好啊，
0: 你好，
1: 欢迎你啊。
2: 阿立希啊，我想讲三件事俾你听。
0: 好啊，
2: 你讲埋俾喜君听啦。
1: 听住。
2: 咁嗱，我有一次，我嗰次喺后台又接住阿立希影相，我觉得佢好 smart 啊，佢识，好似醒，
1: 好醒目啊。
2: 嗰次打上五台嗰个英姐咁啊。咁啊！但系當時我對住佢笑，唔識講，
1: 唔識反應，所以而家今次要同翻立希講啦，係咪啊？
0: 係四個字啊，英姐，分外親切啊，分外親切啊！
2: 另外咧，你哋講翻以前粵劇嘅嘢咧，我係覺得好好聽啊，好欣賞啊，即係以前嗰啲紅伶嗰啲字啊，咁樣係好好聽，好好聽。
1: 好啊，好啊，我哋繼續努力。
2: 咁另外呢，因为我而家点啊大碧姐嘅歌啊，咁佢真係我係好欣赏嘅其中一个红伶嚟嘅，
1: 係
2: 不愧为万能斩后，
1: 係啊，
2: 佢我记得我成日心无光呢，嗰时可立都还未起好呢，佢搭棚同阿丽姐做个叫做碧云天劇团啦，咁丽姐做花旦，佢係文武生嚟嘅，咁佢哇佢个爆肚啊烧到啲我哋几乎弹起啊！
1: 系啊，好犀利！
2: 佢真系嗰啲反应啊，系啊，好犀利，我觉得。
1: 嗯，系好啊！
0: 今日有冇
1: 支持啊？
0: 多谢你嘅支持。今日有冇点唱嘅名单啊？
2: 有咁我都系点俾我阿二婶听啦，佢叫我梁润涛。
0: 嗯，
2: 另外都系高山剧场嘅一班朋友啦，都系祝佢哋健康啊！咁啦，你哋又系健康啦，个
1: 大家都要啊吓，英姐。
2: 是啊
1: 嗯，好啊，下次见到我哋又再同我哋讲啦，你话我系英姐啊，
0: 我同你倾过偈噶，
1: 系啊，
2: 我有时有时间打上嚟，
1: 好
0: 啊，多啲打嚟，
1: 多谢你啊，英姐，
0: 多谢你英姐，
1: 嗯，
2: 好啊，
1: 咁我哋听歌啦，
0: 听歌啦，多谢晒，
1: 好，多谢，拜拜，
0: 为大家送上《白羊宠下一凡真》，系由何非凡、邓碧云主唱。

0: 白羊，白羊啊！往昔相思从梦里，苦杀白羊冲下一那凡生啊！
1: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何非凡、邓碧云的《白羊冲下一凡争》。
2: 寒暑经年似凤凰，
3: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呢个时候咧，我哋嘅时间咧接近系三点钟噶啦，接近咁咧喺即将播放新闻之前咧，我哋要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因为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咧已满啦吓。
4: 冇错，点唱嘅名额就满晒啦，但我哋节目未完噶，三点过后啦，仲有一个小时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咁啊，想知道我哋嘅听众朋友有啲咩歌听嘅话咧，记住留意住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主持嘅戏曲天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个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大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人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和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个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说，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到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的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今个月20号。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6点，升1点，总成交金额1,50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0.9升3.7，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小米集团26.4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0.8升5.4，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1.4，建滔积层板42.34跌2.36，康方生物94.3跌10.7。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6，加元5.524，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65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52美元，卖出4,15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下角道啦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咧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

0: 跟住落禮街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而另外咧，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方向，跟住勞資審裁處嘅壞車咧已經拖走咗噶啦，現時車龍咧都比較長，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住碧街。而反方向去大角咀咧一带都系仍然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而另外之前咧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同样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嘅三点接近十分，继续我哋咧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我哋而家已经接听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群姐你好，
1: 群姐你好啊，
0: 你好，
2: 啱啦，
1: 姚君，
0: 姚君，
1: 哎呀，你好啊，
2: 两位好，
1: 欢迎你啊，
2: 哎呀，我点到呢支歌好开心啊，
1: 系咪啊？终于如愿以偿啦，系咪？
2: 系啊，系啊。
0: 咁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2: 有啊，点俾阿明听，
1: 系，
2: 阿 Micky 两兄妹啊，
1: 系，
2: 阿李太啊，
1: 系，
2: 你哋两位啊，
0: 多谢，
1: 多谢，
2: 阿娇，
1: 系，
2: 佢聽到我係阿
1: 群姐嘅，
2: 就聽啦。
1: 好啊，識阿群姨嘅都一齊聽啦。
2: 群姨
1: 係啊，
2: 我搞啲好多好多走過阿群啊嘛，我叫群姨，
1: 啲老友記都係叫你群姨啊。好
2: 啊，
1: 冇問題。
2: 哎呀，個收聽啦，
0: 好，
1: 大家都一齊
2: 聽呢支歌，好聽，好好聽啊，呢支歌好好聽啊。
0: 好啊，
1: 多謝曬你嘅分享啊，嚇，群姨。
0: 好，我哋聽歌啦，咁。

0: 为大家送上陈好球、伍艳红的《楼台会》。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系、是、有啲技术嘅问题，但系唔紧要啊，
1: 我哋好快整理翻，
0: 好快就可以整理翻噶啦。好，我哋而家
1: 一齐听歌啦，
0: 一齐听歌啊！

是一点零世，三年深海远，英台又成平分的也曾饱读诗书，并不知是以道德文章天下重，女儿坚守正冲见明时年，我已不虽未定思路，已更更于心，亦抱有光复化石之情，更无别家戏罗。

三载同窗，悔不知亦鸡已变。既是令世暗去，何以风生足怨？月下朝窗，逐不判，吐露真情，真。

0: 先破个钟情，你又怕书生颠倒啊？
1: 你害得我魂断流西，我才是。

别恨伤你，根本什么蝴蝶穿花，鸳鸯戏水，谁知你琴中意，借弦外音，雅灯迷，要书生如何？

英台缘悭福薄，难配才来。

人高短长线，不自觉升空。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伍艳红、陈浩球的《楼台会》。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4: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3: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午嘅3:36，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我哋而家已经接到各位听众嘅电话，就系杨哥，杨哥你好，
1: 杨哥你好啊，
2: 系午安啊，晓君同埋
1: 午安啊，林希，
2: 男主持系叫咩名？
0: 林希你好，系林希，
2: 林希你好，系
1: 啊，欢迎你啊，
2: 我成年冇打过电话嚟噶啦，因为今年
1: 咁耐。
2: 好忙，系啊，系啊，系啊，系、
1: 啊。好啊，咁今日就有啲时间啦，系嘛，就可以揾我哋倾下偈啦。
2: 唔系有啲时间系打唔通。
1: 哦，今日我哋缘分到啊，可以倾到偈啊。
2: 真系缘分到，系啦，系啦。
1: 系啊，多谢你啊。
0: 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2: 有。妈妈咧喺10月1日咧，就系农历8月21日咧，咁佢就。

0: 89岁大寿。
1: 哇，犀利啊！
0: 咁咧就同佢庆祝咗。
1: 系。
0: 咁另外咧就上个礼拜六咧就我哋以前嘅皇家香港警察队咧就我哋1436期嘅同学咧就38周年嘅毕业同学聚会咧，咁食饭好开心，系啦。
1: 哇，咁 keep 到个友谊喎、啊，你哋犀利。
0: 系啊，38年啦，咁又英国殖民地政府到而家香港嘅警察队，我哋都经历咗38年啦，系啦，啲同学啲友情仲喺度咯，系啦，
1: 嗯，好啊，咁啊继续 keep 住啦，
2: 友谊永固，
1: 系啊，
0: 系，咁我仲有个点嘅原因就系我想点俾你哋五台之友啦，
1: 系，多谢，
0: 咁另外咧就我希望所有嘅香港人都系身体健康同埋世界和平，
1: 好啊，系啦，大家都要啊，身体健康啊，都祝福妈妈身体健康啊，
0: 系，多谢多谢，
2: 多谢杨哥打电话嚟，
1: 咁我哋听
2: 歌，我哋听歌啦，
1: 杨哥，咁我哋下次再倾啦，
2: 拜
1: 拜。
2: 为大家送上蔡明辉、吴美英的《牡丹亭惊梦之幽沟》。

个画中人似曾相识，到底喺边度见过佢呢？吓，哎呀，我醒起啦，这个画中人原来是我的梦。

自在若飞仙，近道分明似掩然。他年得傍禅公客，不再回边，在。

清妙处却天然，不是天仙即地仙，玉傍禅宫人近远，黑比春在流。

无姓无名，不知如何呼唤添。啊，倒不如就叫声姐姐吧啦，姐姐，姐姐，为使风云能入梦，何妨半启纱窗去梦。

0: 月色透露为已是更深时候嘅咧，仲有边个拍门呢吓？啊，大抵系雨打竹帘风摇铁马嘅啫。
1: 开门？
0: 唔系噃，分明有人叫门之声啊！边位啊？
1: 小屋啊？
0: 系女人声嚟嘅，梗系邵阳师姐送茶问暖顶啦。邵阳师姐啊，夜啦，我唔使查啦。又是的，人家一番心事送茶问暖，不如我开了道门接个杯茶打发他扯吧了。真是奇怪了，开了道门莫说话人影没有，连鬼影都没有只的，难道南楼真是有鬼呢？哎呀，咪区了，我都是大被冚过头睡觉吧啦，
1: 刘公子。
0: 点解我唔识你，你会识得我噶？
1: 刘公子，素昧生平，仍可相逢梦里，相逢又何必曾相识呢？我望你珍重良师要杀嘛。
0: 若云驾雨而来，今宵又无雨。若是乘风，此际又无风噃，无风无雨，你几时入咗嚟我都唔知道嘅，令我心声缭乱，眼昏花啦。
1: 刘公子，所谓最难风雨故人来，不是故人又点能乘风驾雨啫？你又何必问我点嚟嘅？我究竟都嚟咗啦。其实在你心生意念的时候，我已经入咗嚟啦，好心咯！你既怕又何必想？既想又何必怕啫？
0: 我几时有心生意念啫？
1: 吓！
0: 纵使系有啊，不过系客管寂寥，想念下话。

哈，这个女子不明来历的，本来就要避之则吉的了，但你看看她斜倚在芭蕉树下轻弄钢沙体态撩人，真的很容易令人心

0: 清华，咁到底你从何而来噶？
1: 哎呀，你何苦而遇意云惊风太雨啫？丹青华，丹青华，我既然生于画中，咁自然就系来自画中啦。
0: 来自画中，莫非你就是画里真真？
1: 咁你可以睇真下噶？
0: 咁我真系要。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由盖明辉、吴美英所主唱的《牡丹亭惊梦之幽媾》。
1: 时间嚟到下昼嘅3:58，换言之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进入尾声咯。咁我哋听歌嘅时间咧，成日都话咧，真系过得特别快啊！3个钟头转眼咁就过啦。咁但系下个星期三嘅时间咧，当然立希会继续翻嚟啦，同大家主持节目啦，戏曲天地。咁到时咧，亦都会同芝杰姐姐咧，为大家送上呢个戏行讲事顾问。咁大家成日都话，诶、哎，中意听古仔啊吓，中意听一啲以前嘅古仔。头先都有位听众朋友讲啦，咁我哋就期待住下个星期三嘅节目时间啦。
0: 冇错啦，唔单止听众期待，我都好期待啊，所以大家要一定要留意啊。
1: 冇错，多多支持我哋戏曲天地，每日下昼1:00啊。咁啊，晓君就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日在广州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话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话，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的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话，今朝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差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

0: 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喺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话，案发喺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系轻度智障女子。案发嘅时候，受害人被宿舍嘅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喺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为未能够排除旺角一间叫做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所以建议那间店暂时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1,81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仙；阿里巴巴110.3，升3.1；腾讯控股423.6，跌6；小米集团26.26，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08仙，升3仙；美团76.85，升4.55；恒生中国企业84.02，升2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6，瑞士法郎9.423，澳元5.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2，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770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44美元，卖出4,15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现时排到龙富路近住龙一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

0: 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咗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喺纪念花园或者喺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嘅心愿，将美好嘅环境留俾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嘅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2: 梁学希、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3: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2: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3: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今日咧系十月十四号星期三啊，而时间咧亦都已经嚟到下昼嘅四点零九分噶啦，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冇听错啊，今日系星期三，但系咧就有文义喺度咧陪住大家，因为学器今日咧有少少公务在身，所以咧未能啊可以喺节目度同大家相聚，唔紧要，派咗文义做代表去陪住大家都系一样嘅啫。咁今日咧非常之期待啦，可以同大家啦去做一啲嘅互动。咁点样咧可以同大家互动咧？大家可以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或者咧俾个赞好我噶。喺星期一嘅时间咧，我就发咗个贴文啦，大家会见到有蓝天白云嘅相片，亦都会见到我咧喺个相片入边望住远方，好有希望、好有盼望嘅嗰种感觉啦。咁大家咧可以上去睇完之后咧，喺下面留翻个言俾我啊，又或者咧大家今日嘅点唱咧，可以拣喺下面留言。然之后话俾我听，你想听啲咩歌啦，想点俾边个人啦，点解要点俾佢哋啦，我都尽我嘅能力将你哋嘅留言同埋点唱咧，全部读晒佢，同埋将啲歌送俾大家噶。所以欢迎大家今日咧可以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同我去交流，同我去倾偈。留个言俾我，等我知道大家都听紧啦，好唔好啊？今日嘅气温咧就冇琴日咁热啊，现时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咧系63%。喺呢几日咧，我都有不停咁样去到咧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嘅嗰个贴文嗰度去睇下大家嘅留言啦。咁除咗大家咧中意呢一张嘅相片之外咧，我见到有阿 Kathy 留言啊，就话啊秋天咧嘅舒爽系令人好中意啦。咁啊，亦都应该要出去行下，感受下啦，咁样。我觉得咧秋天真系好舒服噶，但系我谂咧而家大家出去街嗰度咧就仲未感受到呢一种秋天嘅感觉，虽然有少少嘅微风，咁但系喺视觉嘅效果上面咧，可能就仲未睇到入秋啦，因为好多时候咧一入秋天，我哋都会见到红叶噶嘛。但是好似咧未有咁快，好多时候我哋可能要等到11月中或者系11月尾嘅时间，天气真系开始冻啦，红叶咧先至出现噶。咁所以喺节目一开始，亦都送上呢首歌俾大家，张德兰嘅《红叶知多少》。你又知唔知红叶几时出现咧？

唔知道今年嘅红叶几时嚟呢？我就希望咧可以快啲啦，即系代表住咧嗰个天气啦，好快就会有一种凉凉嘅感觉啦，就唔使咧好热好热啊！因为好多时候咧热嘅时间都会令到我咧满头大汗嘅。你知道啦，女孩子都有时候可能会化下妆出街噶嘛，咁啊一热嘅话咧，一出汗咧就会溶晒噶啦。所以咧，我都几中意一啲入秋啦，或者系冬天嘅时间嘅气温多过咧夏天嘅。不过有时出一身汗咧都几舒服噶。虽然咧而家就未有红叶。系啦，咁大家又知唔知？其实原来十月咧都仲有好多花可以睇到嘅，就好似呢个桂花咁啊！喺度咧为大家送上罗文嘅桂花。成日话咧八月就桂花香啦，其实喺农历嘅八月前后，咦，咪即系而家十月嘅时间咯。

啱啱听过嘅就有罗文嘅《桂花》啦。十月咧系赏桂花嘅好时间啦，唔知大家咧又有冇啊、真系有去赏过桂花咧？我自己好少会去睇呢个桂花嘅，但系咧就会食呢个嘅桂花糕，因为咧有一啲嘅食品啦都会加入咗桂花嘅元素啦。你其实唔系好食到佢系咩味嘅，但系通常呢啲嘅食物咧都会系甜甜地嘅，因为都系一啲嘅糕点嚟嘅。你哋又中唔中意咧？如果有食过嘅话咧，亦都可以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啊，或者拣翻首你哋都觉得诶喺入秋嘅时间好啱听嘅歌啦。或者是去看花的时间很啱听的歌都得的、哦。期待大家呢在我们的面书专页那里留个言给我啦。除了桂花之外呢，十月还是一种花盛开的时间，就是这个的菊花啦。我想大家呢都会有机会在不同的店铺啦见到这个万寿菊啦，还有很多、一些的波斯菊啦。其实好似咧菊花都几常见噶，但系原来十月嘅菊花咧就会开得更加靓啦。你哋又会唔会中意菊花呢？为大家送上欧瑞强嘅呢首《小菊花》。

瑞强的这首小菊花就送给大家了。其实呢十月真的还有很多花呢大家都会见得到的。红叶未见到，枫叶未见到，有很多、秋天特色的未见到。那的话我们就捉住夏天的尾巴去看回一些啊在这段时间呢特别有的花啦，或者是啱啱开始会开得好靓的。仲有一种花呢都想同大家讲的。十月大家慢慢就会见到呢我哋香港的市花洋紫荆，其实呢开始呢就会绽放出呢非常之靓的花啦。大家又中唔中意呢一種花呢？因為其實咧，佢個顏色咧，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好靚嘅。曾經有試過咧，將佢摘咗出嚟啦。應該咁樣講，唔係喺個樹嗰度摘出嚟嘅，而係喺個地下度執出嚟嘅。咁就擺喺個頭度咧，就好似一個裝飾咁樣啦。都幾特別嘅喎。咁當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咧，將呢啲花啦執翻去屋企咧，做一啲嘅書籤啦。其實都係一個方法嚟㗎，唔一定咧要整。树叶嘅，有时花瓣嘅书签咧都几靓噶。佢哋咧喺地下就好似好浪费啦。咁但系佢可能咧有其他嘅作用可以出嚟啦，亦都可以咧保留得耐啲。有时候而家呢个时间咧喺我哋街头嘅位置咧，可能就已经抢先可以见到啦。你又有冇留意到洋紫荆嘅绽放咧？冇都唔紧要嘅，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许冠杰嘅《洋紫荆》，一齐感受一下呢一朵花啦。

啱啱听过嘅系许冠杰嘅《杨子经》啊，其实咧喺香港都几幸福噶，行出街咧就已经有好多好靓嘅花咧可以见到啦。头先提到嘅呢个《杨子经》啦，我哋嘅桂花啦，同埋咧菊花咧，唔知道大家又常唔常见呢？你哋平时又见到啲咩花啊？不妨咧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话俾我知啊！亦都咧今日特别开放咗咧我哋面书专页嘅点唱俾大家，大家可以喺嗰度留言，话俾我知你想听啲咩歌啦。咁我呢度咧就尽力帮你揾出嚟，然之后咧就送俾大家噶。大家仲可以咧喺我张相片嗰度啦，俾个赞好我。但如果你话上到去揾唔到你个贴文喎，文儿，咁啊好简单啫，上翻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然之后碌。低少少，因为已经是星期一的贴文啦。咁大家咧就会见到啦，蓝天白云嘅嗰张相就系咧我发嘅嗰张相片啊。大家可以喺嗰度咧留言俾我，话俾我听啊，头先你哋有啲咩花系会见到啦，又或者系点唱都 OK 噶。期待咧可以同大家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互动多啲。一阵间新闻翻嚟之后，继续送其他歌俾大家。我哋约定你转头见啦，唔好走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揀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何永贤又说，今届政府是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近年资助出售单位供应量大幅增加，未来五年更加有超过72000个单位落成，令更多家庭有机会置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

0: 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令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两成四，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元，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35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3美元，卖出4,14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到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5: 寒暑经年起风波，
6: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细做英雄。
7: 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

0: 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
2: 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继续回到来有你同行的时间啦，而家是下午的4:38啊，同大家讲讲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朝头早咧会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咧就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就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的云量就会较多，亦都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和干燥的。咁啊，现时室外的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咧66%啊。提到咧呢个嘅重阳节咧，哇咁快，我哋嚟紧咧啊呢个礼拜嘅周末啦，其实就已经系重阳节咯，即系我哋嘅10月18日啊。一般嚟讲咧，大家都可能会拣去啊登高啊，或者咧呢两嘅假期，你哋又会有啲乜嘢嘅啊活动去做咧？亦都可以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翻个言俾我啊。以及大家都见到啦，那个嘅天气其实都唔差、啊，都会有短暂嘅阳光，咁但系咧有机会会有一两阵雨，咁所以如果大家要出街嘅话，就可以带定把缩骨遮旁下。在啱啱咧头半个小时就同大家讲咗，哦，原来十月都仲有好多花咧，大家系会见到嘅。仲有一样嘢咧，大家成日一讲到十月就会提到嘅，系呢一个啊十月芥菜啊，喺度将呢首歌送俾大家。

0: 衬佢，帮衬我啦喂！
1: 我啲菜卖。

提到呢一个嘅十月芥菜，就会谂起头先听到嘅呢一首歌，有郑君绵同埋陈凤仙合唱嘅《十月芥菜》啊！去到十月，大家都。

会提到咧呢一个嘅芥菜啦，你哋咧又多唔多煮嚟食嘅咧？因为其实芥菜咧会有一种嘅味道啦，就会咧有一种甘甘地嘅味道，呢、這个咧系我食落去有一种嘅感觉啊。咁但系煲汤嘅话咧，其实都几好饮噶、哦，因为佢咧好香啦，而且咧加少少肉嘅话咧，煲出嚟啖汤都几甜噶。咁你哋又会爱嚟点煮咧？定系你哋会选择攞嚟炒咧？可能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咁啊，除咗芥菜，我喺呢个时间好中意食之外，仲有种菜我都好中意食嘅，唔知道大家又中唔中意呢？这个就是小白菜啊，煲汤又得，我嚟炒都好好食嘅。

将呢首小白菜就送俾大家。咁当然啦，除咗煮餸之外咧，煲啖汤咧喺秋天嘅时间饮咧都几滋润嘅。有时候咧喺十月开始咧，啲气管啊嗰啲位置咧就会开始有啲唔舒服啦。咁又或者可能都会有两声咳。喺呢个时间咧，最想就系饮到妈妈煲嘅靓汤啦。但系即系作为曳曳猪嘅我哋，就梗系唔热气嘅就唔食啦。因为一入秋咧，大家就会好想去宵夜食啊，去食一啲烧烤啊、打边炉啊，有一种暖粒粒嘅感觉咧，系非常之开心，同埋令到人哋咧非常之期待嘅。在这里送回这首沈殿霞的《喂食经》给大家，笑鸡翼的版本。

乜嘢都想食，结果咧咪就系令到自己喉咙痛啊，跟住咧又会胃胀胀啊咁样咯。咁有时候咧都会有啲后悔嘅感觉嘅。咁但系食嘅时间又真系几开心嘅。唔知道大家系咪同我有同一个嘅感觉咧？当然啦，如果可以嘅话，可能饮翻杯24味，又或者系饮翻杯凉茶，降一降火咧。咁啊，又可以宵夜食。同时间咧又唔使喉咙痛咧，都系唔错嘅。大家亦都可以呢个时间咧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喺我嘅贴文下面留翻个言啊，我咧会即刻见到噶。咁大家如果打开嘅时间未系好见到个贴文咧，就可以用只手指扫落啲拉落少少。咁我哋隔多几个贴文之后咧，就会见到一张蓝天白云嘅相啦，会见到我企咗喺张相入边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嘅贴文啦，大家咧可以在那里留返个言给我，又或者今日如果想点唱的话呢，可以揀在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去话低给我听你想听啲咩歌，或者想点唱给哪一个。头先提到24味，如果所有的凉茶都是甜的就好了。在这里为大家送上卢业梅的这首甜甜24味。

绿叶味嘅甜甜廿四味，我谂我饮廿四味嘅时间咧，就真系唔敢搭真下啦。好多时候咧，就真系捻住个鼻咕噜咕噜咕噜咁样去饮啦，希望可以快啲完成咗个过程啦。同埋咧，我通常一饮完之后咧，就好中意食咧啊凉茶铺俾嘅加应子嘅，因为好似咧即刻可以有一种甜甜嘅味道。去盖过呢一个苦苦嘅感觉，都几中意食嘅呢一个嘅加应子。咁除咗饮呢个凉茶之外咧，成日都话诶。鬼佬凉茶都唔错、哦，以前细个嘅时间咧，都会喺度谂，OK 啦，食咗咁多热气嘢，烧咗嘢食啊，食咗薯片啊、虾条啊嗰啲之后咧，饮翻一啖鬼佬凉茶，好似就中和咗。大家又有冇听过呢个嘅谂法咧？喺度为大家送上陈浩德嘅《畅饮在今宵》啊！就算系鬼佬凉茶都好，都唔应该饮咁多嘅。

陈浩德的畅饮在今宵啊，快啲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啦，或者咧你有任何嘅点唱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咧喺嗰度留言话我知噶。啱啱咧就见到宝英姐姐嘅点唱啦，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就将你点唱嘅歌啦就送俾你啦。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再送多首歌俾大家，就系鲍翠微嘅《今天开心笑》啊。其实无论出去赏花又好啦，去煲汤煮餸又好啦，又或者系同朋友一起去宵夜食都好啦。其实最紧要就系咩咧？开开心心啊嘛！所以都喺度咧，祝愿咁多位听紧心机、听紧咧有你同行嘅朋友都系开开心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话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个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之后逃去，职员其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和价值金额。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个星期头三日录得九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九成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情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说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

0: 部薩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聞派駐當地的記者，說對方涉嫌從事間諜活動，收集與俄羅斯國防能力有關的資訊。據報那個男記者當時正準備離開俄羅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調查中。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联想集团30.4，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14，澳元5.501。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欧元8.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35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99美元，卖出4,14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亦都系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旅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車多，龍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慢車。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車龍都是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福亨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泥圍。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鲤鱼门道有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全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和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5:59，听朝日出时间係清晨嘅6:1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到11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27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文仪喺度陪住大家噶。而家嘅时间咧就系下昼嘅五点十分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67%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话俾我听你想点啲乜嘢歌啊？有几位嘅朋友咧，我亦都见到佢哋已经留咗言啦，而且咧亦都话咗俾我听你哋想听。啲乜嘢歌？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会将你哋想听嘅歌曲送俾你啦，同埋帮你哋去点唱噶。咁啊，首先要送出嘅呢首歌咧，就系杨千嬅嘅《菊花台》啦。因为就见到阿宝英姐姐点唱啊，就话诶，细女阿嘉燕10月20日生日，咁就想祝佢身体健康。喺度咧，我都祝佢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开心心。不过咧，杨千嬅嘅呢首《菊花台》咧，我暂时咧就净系揾到呢一个嘅演唱会版，咁啊，大家一齐嚟听听咧，宝英姐姐嘅呢首点唱啦。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就系杨千嬅版本嘅《菊花台》啊！如果有听过呢首歌嘅朋友咧，应该都会记得佢嘅原唱咧就系周杰伦啦。咁啊，两个都有唔同嘅感觉唱咗出嚟俾大家听。咁啊，宝英姐姐咧可能就系去咗千嬅嘅呢个演唱会，所以咧就听到佢唱嘅呢个版本。咁啊，我哋咧亦都有演唱会版咧就可以送俾大家啦。咁喺度再一次咧祝宝英姐姐嘅细女啊，嘉燕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系笑口常开啦。咁既然系女女嘅话，亦都祝你青春常驻啊。咁嘅话咧，大家就开开心心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听下一个嘅点唱啦。咁我哋睇睇咧，见到阿 May 就想点唱啦，佢想点杜丽莎嘅歌。不过咧，你点唱嘅呢首歌咧，我就今日揾唔到，咁我就送另外一首歌俾你，好冇啊？咁你亦都有问我，呢张相系咪日本影噶？你咁叻嘅，你系咪去过呢个嘅地方咧？因为其实喺张相入边咧，就净系见到蓝天白云，同埋净系见到条桥，但系你都估到。

呢一首咧系杜丽莎嘅《仍然记得嗰一次》，都系佢非常之出名嘅一首歌曲。应该一响起呢首歌嘅前奏，大家亦都会有印象啦。希望阿 May 亦都中意呢首歌啦。咁亦都解答翻你，咦？点解今日咧冇听大家嘅电话嘅？今日咧有个特别嘅安排啦。咁啊，学希就请咗假啦。咁所以文儿咧就临时顶替。咁今日咧就准备咗好多嘅歌曲咧，就送俾大家。同时间咧都想咧同大家咧喺面书嗰度做一啲嘅交流啦，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喺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话俾我知你想听啲咩歌，咁文儿咧就尽力安排送俾大家，好嘛？咁啊，除咗阿 May 嘅点唱之外咧，仲有阿凤姐嘅点唱啊，多谢你嘅祝福啦！我知道咧最近早晚嘅天气都凉，除咗你提我要多添外套之外，我都要提提大家，尽可能咧起身嘅时间唔好一起身就掀开张被，可能咧慢慢去适应翻个温度，同时间亦都摆定件外套喺身边，有啲乜嘢嘅凉嘅情况底下咧，都可以即刻拿起手有得着，系嘛？咁啊，凤姐咧就想点黄海芹嘅晚秋，应承你呢个时间送俾你。

将王海芹嘅呢首《晚秋》就送俾凤姐啦。记得咧，你哋都要多添外套，唔好咧喺呢个嘅时间冷亲啊。咁喺啱啱嘅时间咧，亦都见到啦，大家陆陆续续啦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喺度留言咯。多谢你哋啊，可以咧继续喺嗰度去点唱噶。咁我咧亦都会陆陆续续将所有嘅歌咧送俾大家噶。啱啱咧见到有朋友想听咧阿闽南话版嘅《爱拼才会赢》，咁喺呢个时间将呢首歌送俾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以及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因為未能排除旺角一間名為胡同的處所傳播風險，因此建議該店暫時關閉。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會區產業發展與招商引資進度。文件指，在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文件指，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各自有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已经逐渐形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去到2030-31年，预计将会产出大约220公顷的用地作为创科用途。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已经预留大约32公顷用地打造现代物流圈，当中大约75%会在未来三年产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

0: 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嗰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相当挤塞噶。后些小回旋处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啦，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小隧道，同埋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仲有就系龙富路近住屯门游泳池。塞紧车嘅朋友请小心，保持耐心忍让。提一提大家，鲤鱼门道爆水管啦，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系全线封闭咗，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上环消防局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繁忙的新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在彩云一村对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莲苑池，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高尔夫御苑。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桃园位置到泥围车多，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无饭乡至到博围这一段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车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5: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4: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的社福资讯，
5: 还会请来慈善团体的代表分享感人的服务故事，
4: 一起将这份关爱
6: 传遍世界。
7: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8: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7: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9: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翻到嚟最后半个钟头嘅有你同行啦，继续有我文儿喺度咧陪住大家噶。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0%啊。喺呢个时间继续帮大家去点唱啦。跟住落嚟咧有阿娥姐啊，你咧有好多嘅点唱名单，我抽少少讲出嚟啦，好唔好啊？特别咧，我知道你要祝你嘅大女啦，咁就升咗店长啦，恭喜晒。咁另外咧，仲有朋友喺10月25日结婚嘅大日子，佢系李月璇。同埋咧梁文杰啊，两位嘅大日子啦。咁啊，今次咧你就系做呢一个嘅宾客伴娘咧，就留翻俾细女做啦。咁另外咧，亦都有朋友生日啦，啊，补足翻佢哋啦。当中咧，亦都系包括咧，10月16日生日嘅林月美啦，系咪啊？同埋10月20日嘅陈秀娟啦，佢哋就嚟紧生日，咁亦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咁另外当然仲有你班好朋友啦，你想点嘅歌咧就系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呢个时间将首歌送俾你，同埋送俾你刚刚点唱嘅咁多位。

将呢首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就送俾梁娥姐，亦都送俾你点唱嘅咁多位朋友啦。好，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咧，就系送俾阿蔡蔡嘅，因为咧佢想点一首嘅英文歌，就送俾10月16号就住喺美国嘅二姐夫啊！哇，祝佢生日快乐先。咁啊，呢首歌咧，我拣咗一首叫做 Dancing Queen 嘅歌啊，应该大家都有听过，一起好开心，一起跳舞嘅歌。

嘅意思咧，就系跳舞皇后啊，跳舞好叻咁样解法啦。咁好多时候咧，生日派对啦，又或者系同啲朋友好开心嘅时间，都可能咧都会闻歌起舞，跳翻两下咁样嘅。咁喺度再一次咧，祝愿蔡蔡嘅美国嘅二姐夫生日快乐啊！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帮阿莹去点唱啦。咁我睇翻个拼音，应该系叫阿莹啦，系咪？咁佢咧就想点叶倩文嘅《晚风》，咁就播俾自己听嘅，应该。咁啊，当然都多谢你点俾我同埋玫瑰啦，仲有你嘅屋企人啦，你嘅老朋友啦，都一齐咧去听下呢一首嘅《晚风》。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叶倩文嘅《晚风》啊，再一次将佢送俾阿莹，同埋你点唱嘅咁多位屋企人啦，以及老朋友噶。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下一个嘅点唱啦，跟住咧系 Doris 嘅点唱啊。你先生荔枝咧就喺10月19号65岁生日，咁你就想祝佢咧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心舒畅嘅。咁因为我今日咧已经播咗罗文嘅歌曲啦，但系咧啊，我留意到你本身想听嘅歌曲咧有个笑字嘅，咁我喺呢度咧转另外一首歌送俾你先生，祝佢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日日都笑哈哈。呢首就系黄沾嘅笑哈哈。

0: 大家笑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大家笑一下啦！将呢首歌咧送俾 Doris， 好开心咧，见到你哋咧，亦都即时咧喺面书专页下面留言区嘅位置咧，即刻有一个回应，感觉上咧令到我好似同大家喺现场倾紧偈咁样，好似发紧信息俾大家咁样。其实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咧，亦都有呢一个嘅功能噶，就系咧可以喺你哋留嘅言下面再做一个嘅回应，又得。又或者咧，可以不停咁样留言咧，我哋都会咧即刻可以睇得到，系即时性睇到添嘅，非常之开心啊！今日咧有大家嘅点唱，咁今日咧喺度亦都为大家送嚟最后一个嘅点唱啦。我见到咧阿红姐咧就话啦，啊嚟紧嘅时间咧，佢就会同阿凤姐啦、宝英啦喺10月20日嘅时间，星期二就去台山玩，21日先至翻嚟。哇，好开心啊！我都有去过台山玩啊，嗰度咧又好好食嘅黄鳝饭噶，咁如果大家咧去到台山，亦都不妨咧可以试一下，而且咧嗰度亦都有好多咧唔同嘅美食啦。咁当然，如果去啲市中心啲嘅地方咧，亦都可以去商场嘅地方去玩下，又或者咧系去睇下，都唔错噶。唔知道咧，阿红姐你咧，同阿凤姐佢哋系去边度玩呢？咁我见到咧，你点咗首歌啦。咁其实嚟紧啦，我亦都咧同我屋企人啦，同我妈妈啦，同我妹妹啦，同我弟弟啦，一家人咧就去一个家庭嘅旅行。我咧就非常之期待啦。咁亦都辛苦咧，我妹妹同埋弟弟咧喺所有嘅事情上面张罗啦。但系一谂到去旅行咧，都系一件非常非常之开心嘅事情。喺呢度咧，我亦都谂起一首歌，咁亦都将佢送俾阿红姐你，好唔好啊？亦都作为你嘅点唱啊，就系、是、郑锦昌同埋冯宝宝嘅《欢乐的旅行》，希望我哋嘅旅行都系开开心心啦。

郑锦昌、冯宝宝嘅呢首《欢乐的旅行》送俾咧阿红姐同埋凤姐啦。今日咧话咁快嘅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亦都多谢大家嘅点唱。咁我都好努力咧，将所有嘅点唱咧都送晒俾大家啦。咁啊，听日咧就会有玫瑰嚟到主持《有你同行》，大家如果想同佢倾下偈嘅话咧，亦都记得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听日咧就会有玫瑰同大家倾偈。咁文儿真系要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是高等法院判监13年。详细新闻内容，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有乘客对行程受到耽误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志荣报道。
2: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
3: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4: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5: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4: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6: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3: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嘅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在二月检测过，冇发现有异样。
7: 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
3: 被问到点样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嘅副总监李婉玲话：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分析港铁这两宗事故，以及有什么维修检查建议。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可靠性以及市民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黄贝文报道。
8: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 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在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 75% 至到 134%， 零三月的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 85% 至到 132%。 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的臨時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約 55%， 城巴跌大約 52%， 龍運跌大約 31%， 新大嶼山巴士就跌大約 129%。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當局會考慮一籃子因素，強調政府會做好把關。
9: 專營巴士的服務方面，我們是非常重視公司他們的服務的可靠性和在財務的可持續性，但另一方面，我們是同樣是關注和重視市民的可負擔的能力的情況的，所以我們會一定在這一方面做好我們的把關的工作。當然我們會看回一籃子的因素，特別我們會看專營巴士它未來的營運情況，他們的成本和收入的預測，未來長遠的一個財務的發展，以至到就是對於市民的服務的影響的。
8: 陳美寶又說，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會在星期五討論加價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0: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居屋2025下星期三開始揀樓，推售五個分別位於啟德、錦田、將軍澳、屏山和東涌的新居屋發展項目，提供接近7000個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1平方尺去到大約560平方尺，亦都會推售大約400個重售居屋單位。何永賢在社交專頁表示，計劃下新居屋單位的售價介乎大約150萬去到大約480萬，房委會將會按申請類別的優先次序，分批邀請合資格申請者前往樂富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選購居屋2025推售的單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會議期間亦都安排豐富的參訪活動，讓香港充分展示近年發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內地海關總署提到，中國頭三季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按年增長接近24%，認為開放、創新、合作是中國與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點。

0: 要密码。赵家俊报道。
1: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蓝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舉行財長會開幕式並進入正式議程，在財金渠道提出四項重點議題，包括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因地制宜促進普惠金融發展、促進 APEC 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會議閉幕後，將舉行新聞發布會。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2: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1: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3: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心智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4: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3: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2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到警方。

0: 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仪式。卢志清报道。
1: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两点几答应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尋常之后，曾经打开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港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港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港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港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港杰一直在骗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说采用这个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任浩峰报道。
2: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没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两年缩短至两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0,000，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3: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户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是兩年期、五年期，或者安裝上面的價錢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總總嘅計劃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開會去從而決定。再有一個最終決定，究竟他們選擇哪個方案、哪間服務供應商。
2: 消防處亦都會在今個月內發出通函，進一步擴展至7層或以上的目標樓宇，預計將會涵蓋6000幢大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政府建議撥出100億元作為給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資股本，當中預留大約30億元利用市場化資源提升開發速度，加快土地平整，大約60億元用以發展創科用地，餘下大約10億元用以支付早期營運開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新田科技城大约210公顷的创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未来5年大约有140公顷土地产出。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时，

0: 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没有出现并发症。许敬轩报道。
1: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和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三个钟，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术之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说，将会作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否有扩散的迹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手术亦都令到他原本11月6号至17号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而在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的时候，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号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说他持续搜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暂时未能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日本外务省亦都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港鐵藍田站連續兩日出現事故，先後發生路軌旁懷疑有導叉設備絕緣膠失效令短路起火，而

0: 及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记者崔慧欣访问了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他认为首要检视有没有出现电线老化等情况，同时亦关注有没有足够人手应对有关维修检查工作。
1: 电线短路其实咧就唔系罕见嘅，港铁会唔会系维修保养做得好啲咧，就会减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咧？咁呢啲系需要佢哋去再详细研究检讨啦。道叉附近嘅絕緣交嗰度咧有两个不同嘅电源嘅种类啦，第一个咧就系牵引电力行驶用嘅电力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信号系统，因为个道叉系信号系统控制嘅，信号系统有一个比较低啲嘅电压，因为个道叉嘅控制系有唔同嘅电压嘅，呢个比较低压嘅。我唔想两个电压互相受影响，同埋咧我唔想直流电咧，架空天线直流电咧直接落咗去地线嗰度啊，咁呢个会导致其他嘅钢筋咧会侵蚀嘅，一定要绝缘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胶喺度噶啦。咁呢嚿胶其实咧就如果有机会短路嘅话咧，就会系个架空天线嘅牵引电力同埋嗰个信号系统嘅地线中间有啲地方接驳咗，咁就会短路啦。但又引造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如果有短路情況發生咧，應該就會跳掣啦，斷開個電力供應咁樣嘅，會唔會第二啲嘢發生咧？所以我個諗法就可能係個車轆同埋個路軌嘅火花點著啲垃圾，導致個火警，所以好細嘅，淨喺嗰個位置一個道叉上面嗰條我哋叫 stretcher bar 個一個鐵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2: 以你評估咧，呢兩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關聯性咧？
1: 我覺得兩件事咧係獨立處理啦。咁啱喺藍田站咧，譬如喺車站發生嘅嗰件事咧，喺啲電線短路，藍田站其實咧用咗差唔多40年啦。佢有冇換過啲電線咧？咁呢個係一個疑問啦嚇。咁呢個港鐵去回答啦。如果啲電線係其實用咗20-30年咧，其實都老化嘅，個外皮咧，譬如有啲水漬喺附近咧，就會導致佢裏邊咧有少少唔係完全短路，不過咧就會有啲漏電嘅情況，咁就會發熱。咁同今朝嘅情況咧發熱，所以有啲煙，但可能冇火嘅。咁呢個情況係好類似嘅。我覺得呢個係同電線老化有關。
2: 你認為目前首先咧應該檢視邊啲方面嘅問題咧？
1: 喺軌道旁邊咧，其實都平時嘅巡路咧，係會睇埋掃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會抹咗去啊咁啦。呢個係咪做足曬咧？呢個維修保養嘅部門咧要跟進嘅事項啦，特別係露天段嗰啲啦。第二咧就係電線老化呢個問題咧，全個港鐵系統裏面咧都有電線，係不同年代去安裝嘅。咁呢啲係咪要全部更換咧，定係點樣去更換咧？點樣去檢測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謂黃金兩小時係做唔到曬嘅。咁呢個係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棘手、幾頭痛嘅問題嚟。
2: 政府建議港鐵多用科技，包括監察部件溫度，早啲去預示到問題嘅發生。以你所睇咧，喺內地又或者海外咧，有冇相關嘅做法可以參考呢？
1: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咧，都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嘅。其實一般嘅做法咧，就係條電線嘅壽命可能係30年或者40年，咁我20年就換咗佢，確保唔會再發生啦咁樣。又或者咧，就係我唔用嗰條舊嘅電線，用行一啲新嘅線。而家都好多話電線換咗光纖啊呢啲啦，港鐵其實都有做嘅。咁但係咪應該全線都做呢啲銅線換光纖嘅方法咧？咁呢個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或者深入去探討一下啦。科技係永遠都唔會停止嘅。咁其實港鐵都我見到佢引進咗好多新嘅技術啦，包括見到最近都話無人機去檢測個隧道啊，呢啲都係比較先進嘅同埋新嘅科技嘅，亦都做得都唔錯啦，我覺得。咁我覺得咧，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係多啲檢視一啲常見會發生嘅一啲出現狀況嘅東西啦，譬如電線短路呢個可能都要多啲監測啦。嗰啲開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手摸都已經係知道嘅。熱嘅線咧，通常都有啲問題嘅。而家紅外線嘅温度計，咁遙距射埋去嗰條電纜度，我都知道個温度，表面温度。咁呢個可以做嘅，咁但係呢個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咁有幾多人可以每晚兩個鐘頭內做曬呢啲所有事情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諗一諗點去做。
0: 重複新聞提要。 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

0: 檢視系統安全並深入調查。四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康智會時任助理社監五度強姦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監13年。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5至6，路邊監測站是6，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一般監測站是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聽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聽朝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内地今年首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两成，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三成。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无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1.3%，进口增长27.5%，单计九月出口增长36.3%，进口增长31%，分别创七个月同三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22.3%，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4: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3: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0.9%，创三个月高位，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通胀率1%。由罗伟浩报道。
5: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较八月升0.1%，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1.7%，非食品价格升1.5%。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价格嘅核心 CPI 按年升1%，升幅同八月相同。九月嘅 CPI 按月升0.2%，较八月放缓0.2%。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6: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長都唔太大，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賣嘢嗰啲鋪頭啊都未係好敢加價，要

0: 要等真正劳动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复苏，才会带动到消费意愿，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样都要有比较明显的好处，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1: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5%，升幅扩大1.2%，创超过4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继续是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下个星期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会不错，它维持全年增长 4.5% 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到升大概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1%，汇控、中银香港和中人寿跌近2%至到近3%，龙湖集团跌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超过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咗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ATMXJ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咗超过50%，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至于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協助發展中經濟體應對借貸成本上升的壓力，指出以發展經濟體的指標國債孳息率上升，正影響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由趙家俊報導。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4: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3: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报6.6925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升20点指，中间价连升4日，再创超过3年半高位，报6.7249对一美元，较市场预测偏弱大概330点指。市场人士表示，内地公布通胀和贸易数据向好，有利人民币走势，后市要视乎美国关键通胀数据的表现。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今日有1934亿7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28点，跌了5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盈富基金25蚊跌咗两。

0: 先，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8，小米集团26.38升咗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六系升3.2仙，美团77.1升咗4.8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24.68跌咗1.42，恒生中国企业84.06系升咗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咗2.34，联想集团30.04跌咗7。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三迪、万维智能科技、对巴、亚洲能源物流、大洋集团。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德长新云算力、国恩科技、神通机器人教育、富银融资股份、联华超市。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67点，跌咗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咗2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38,83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43.44美元，卖出4,144.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无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系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冯吉乡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冯吉乡至到米埔新村一段都是车多。同埋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意外已经清一场了，不过近住沙田马场一段现在是慢车少少。另外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是刚刚收到消息，那里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就是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近住渣华道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那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现时屯车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门牌21号一段啦，而家都系车多繁忙。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

0: 到金竹角。另外，屯門的龍富路迴旋處一段現在是車多繁忙的。再提提大家封路的措施了。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的慢线需要封闭，不过快线已经重开翻。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隨住大眾日益關注健康問題，飲食管理的 Apps 亦都越來越普及，到底怎樣才可以突圍而出呢？那我們就要聽聽今集的嘉賓 Foodtrack 創辦人胡以宙 Daniel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好啊 Daniel。
6: Hello Hello Hello Carrie。
5: 其實市面上都有不少記錄飲食習慣甚至乎計卡路里的 App， 為什麼你會都選擇創辦這一類的 App 呢？你看到有什麼空間在這裡？
6: 其實最開始創辦這個 App 呢，我們啲創始人咧，我哋本身自己都有呢啲煩惱，譬如話管理身材啊，咁所以我哋由呢個出發點，咁我哋發現市面上有啲 gap 啊。第一就係我哋 data 好多，到處都係我哋嘅即係數據啊嗰啲，我哋唔爭數據嘅其實，但係數據或者一個記錄唔等於管理啊，即係佢哋好多數據之後，咁下一步係點咧 ？So what 咧？即係譬如話，哦個 app 可以話你知，而家我有食咗幾多卡路里啦。咁但係個 user 一般就會想知，咁有咗呢啲卡路里或者食咗咁多，我下一步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我係咪真係健康咗呢？咁樣。咁第二就係健康都唔單止係睇飲食嘅，咁所以我哋個 app 其實仲會睇埋其他角度，包括我哋結合咗中式養生嘅一啲體理啊、睇面色啊嗰啲，去做一個中式上面嘅補充啦，同埋我哋而家都結合埋一啲智能硬件上面嘅配合，去攞翻譬如佢嘅睡眠質素點樣啊，佢嘅運動狀態點樣啊，呢啲去補充翻。
5: 咁但係咧，有陣時咧用呢一類型嘅 app 咧，即係就算我自己啊都親身用過咧，我覺得最煩嗰樣嘢就係咧每日都要做記錄，即係可能三餐食咗啲乜嘢，我又要入資料啦，入幾多克啦，邊一個種類啦，同埋你都知道啊，有冇漲嗰個影響嘅卡路里都幾大噶嘛？點樣可以解決到咧？即係用家呢一類嘅煩惱咧？
6: 我哋都考慮咗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將個麻煩減到最少先咯。咁即係譬如話，哦，唔使再人手輸入啊，或者點樣，我哋影張相片 ，AI 就完成咗大部分嘅工作咯。咁第二就係話，我哋增加啲趣味性，即係我哋個 app 入邊咧有一隻熊仔嘅，嗰只熊仔係好似你養一隻寵物咁樣啦。譬如話啊，我而家可能食到好肥，咁個熊仔個狀態咧就跟住你呢個狀態，希望咁樣等到個用戶係用遊戲化嘅方式咧，去等到佢哋盡量去接受，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繁瑣嘅嘢，而係一種玩嘅嘢咯。即係等到呢個趣味性多一啲咯。
5: 除咗自己減肥之外，幫嗰個 app 入邊嘅熊仔亦都要一齊減肥。
6: 係啦，係啦，或者有用戶想增肌或者點樣，都係幫只熊仔去增肌咁樣，類似一個咁嘅 concept。
5: 身體嗰啲數據方面啊，身體健康管理咧，有陣時個個人唔同嘅狀態咧，需要嘅方案亦都唔同啦。點樣可以去做到咧，切合到佢哋嘅需要咧？頭先你講到有啲人就係需要增肌啊，咁同有啲人可能純粹係唔想食咁多嘢嘅，佢又冇話特別想要做大隻啲嘅，點樣可以有唔同方案咧？
6: 其實佢呢個方案咧，我哋都係背後有啲科學理論去支撐嘅。即係譬如，首先咧就用户佢係會俾一個目的啦，即係譬如佢係想減肥或者增肌，咁跟住佢都會有一啲基本嘅信息嘅，即係譬如話佢係平時係坐得多嘅一啲 office 做嘢嘅人啦，定係話佢係經常有活動嘅人，定係點樣？即係 各種呢啲信息綜合起身，先會形成一個對呢個人嘅綜合判斷先嘅。咁跟住有咗。

0: 呢啲基礎嘅信息咧，咁我哋再睇翻，譬如佢嘅喺智能硬件上面收集翻嚟嘅數據啦，同埋佢嘅飲食嘅 pattern 啦，同埋佢嘅養生方面嘅嗰啲信息咧，咁樣綜合俾一個判斷嘅。咁嗰個背後，我哋會有一啲科學嘅理論支撐啦。咁譬如我哋最早期同埋廣州中醫藥大學嗰邊啲交流同埋合作咧，形成一啲理論基礎啦。同埋我哋又會參考翻美國心臟學會 AHA 嗰邊嘅一啲 framework 啦，各種呢啲去形成一個基礎理論咯。
1: 咁頭先聽你講啊，中西結合咧都係你哋嘅其中一個賣點啦。其實咧，如果話講中醫嚟講，大家好多時候都會係有個養生之道啊，或者甚至乎食療啊、食補咁樣啦。咁但係西方嘅話咧，可能就係講營養學啊。咁點樣可以將兩個嘅概念咧都融入喺呢個嘅健康管理 App 入邊咧？
0: 我哋係有幾種方向去睇嘅。其實中同埋西咧，養生會有互補嘅一個視角啦。咁譬如話營養方面咧，佢更多強調係嗰啲營養素啊，即係譬如話我哋所講卡路里，但係除咗卡路里，我哋仲深入睇一層嘅，即係譬如話佢嘅macros， 即係蛋白質啊，嗰啲各種嘅啲指標啦。咁但係呢個更多係西方嘅角度，咁我哋會加入個中方角度去互補咧。譬如話，譬如我哋平時食嘢，我哋咪會講啲嘢食佢係涼啊，定係熱啊。咁呢個就會結合翻我哋用户嘅體質去做翻相應嘅一個推薦。咁呢個又係中式養生嘅一個角度去睇翻，因為我哋平時西方營養佢唔會睇呢啲噶嘛。咁但係我哋其實作為東方人，我哋好在意呢啲，即係涼啊、熱啊呢啲，去講翻個身體嘅平衡咯。有啲生活習慣上面嘅一個補充，譬如話睡眠啊，或者係其他運動啊，咁呢個都係一個補充嚟嘅。咁所以就係、是中同西，我覺得係兩者係一個互補嘅狀態咯。兩邊角度同時去睇件事就更加完整啲咯。
1: 但點解咧當初會諗到呢一個概念呢、這個構思嘅？
0: 最開始咧，其實我哋一開始係同廣州中醫藥大學嗰邊一啲教授團隊係有啲交流合作，咁樣去諗起呢樣嘢嘅。後尾就慢慢地將嗰個 app 去演變，根據翻市場嘅 feedback。因為我哋覺得其實我哋做個 app 個技術唔係最關鍵嘅，技術好，但係一定係幫到人咯。咁係不斷喺市場度摸索，同啲用户去交流，跟住攞翻佢哋 feedback， 再去 iterate 翻個 app。咁後尾再慢慢衍生出呢一個而家嘅狀態。
1: 但是如果中醫嚟講嘅話咧，好多時候都會講到望聞問切啦。咁如果喺 Apps 嘅世界用 AI 又點樣可以咧應用得到？即係透過啲乜嘢數據去了解得到咧一個人嘅身體狀況係點咧？
0: 我哋係用望為主嘅，即係脷啊、面色啊呢啲去望為主嘅，問切啊嗰啲其實技術上都做到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注重個用戶體驗多啲先，就等到佢哋容易啲用先。嗰啲就係、是、都係放翻喺線下去做。頭先都提到啦，我哋係有一個生態圈嘅，譬如話用戶需要嘅時候，我哋都可以 refer 一個用戶咧去揾翻相應嘅中醫啊，或者係專家啊去諮詢翻。咁咧嗰度就會有一個更完整嘅 follow。咁佢哋 follow 完之後，又可以繼續用翻個 app 去 track 翻，哦，係唔係我揾完佢哋之後，係咪繼續變好咗啊？咁同埋啲數據都可以幫個中醫師或者係一啲專家喺佢哋做 consultation 嘅時候，更多角度嘅信息去掌握咯。
1: 但你哋咧喺做呢個 apps 嘅時候啦，咁要訓練嗰個嘅 AI 模型嘅話咧，咁會係採用啲乜嘢嘅數據去做咧？如果要分析一個人嘅狀態，甚至乎咧係可能佢食咗啲乜嘢嘢，點樣可以增加咧 AI 辨認嘅嗰個準確度咧？
0: 我哋最開始咧訓練嗰度，頭先話齋係同一啲合作機構佢哋去攞一啲早期嘅數據嘅。咁後邊我哋都有同一啲其他嘅機構去合作啦，去獲取一啲數據，咁確保呢啲數據係佢哋同意去做呢個訓練嘅前提下先落嚟做訓練嘅。咁至於你頭先講嗰個食物咧，咁其實咧你講得好啱，即係譬如話飲食上面，特別係我哋香港啲食物，有時譬如乾炒牛河嗰啲，多油少油、多甜少甜嗰啲都會影響噶嘛。咁呢個呢我哋都盡量用個科學方法去提升嗰個 detect 嗰個素質啦。咁但係我哋都會話呢個係會有 limitation 嘅。我哋其實個方法係點呢？我哋第一步呢先係即係識別咗個食物先啦。 識別完食物咧，譬如話乾炒牛河，咁我哋就會話哦，乾炒牛河佢入邊都有啲乜嘢，譬如話有河粉或者有牛或者點樣。第二咧就會去估算翻個食物嘅份量。咁、那個食物份量咧，我哋就會參考翻譬如個容器啊，或者係個碗碟呢個大小去估算翻佢個份量咯。咁當時我哋都同一啲營養師顧問去合作，去 identify 一啲最佳嘅啲識別，因為其實而家業界都好成熟，佢哋譬如話用隻

0: 手一個 fist 咁
1: 一個拳頭，
0: 係一個拳頭，係啦係啦，咁樣嘅一啲大小，即係佢哋會有一個好成熟嘅方法去估算㗎啦。咁第三就係結合翻一啲營養，即係我哋叫 database， 譬如話我哋有 Infoods 啊，有美國嗰邊 USDA 啊，同埋中國呢邊都有啲營養食物庫咁樣嘅，咁就結合翻嗰啲去攞翻相對應嘅個營養成分咁樣咯。咁但係我哋都係會承認翻個 limitation 咯，即係話譬如哦，咁多油少油，咁呢個有啲時候佢 AI 真係可能識別唔到，或者係有時嗰啲食物炒埋一碟，或者係黑掹掹
1: 嘅，係
0: 啦，撈埋一嚿咁樣，即係人眼識別唔到咧，我都唔 expect AI 可以識別到嘅。
1: 明白。
0: 係啊，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關鍵嘅嘢咯，因為呢一餐係780卡路里定係話788卡路里咧？佢都唔係一個最關鍵，因為我哋睇嘅係一個 trend 咯，同埋我哋希望呢個 app 咧唔係每日去督住佢，我督住你每日去要食幾多嘢，而係反而係一個 companion， 一個陪伴式咁樣，即係有時可能可以係偷下懶，或者有時可以有 cheap meal， 即係 OK 嘅。但係我哋 in general 一個 long term 去做翻一個健康嘅生活方式咁樣。
1: 但點樣可以咧，即係鼓勵到啲用家咧持之以恆咁樣咧去做一個健康上面嘅管理咧，避免會出現咗一個咧可能飲食焦慮嘅現象咧？
0: 即係我哋覺得個用户其實佢要喺管理身材或者管理健康嘅同時咧，佢係可以享受到生活嘅。咁所以我哋第一就係話唔會話好同唔好咯，即係有個建議就話哦，你可以咁樣做，但係你即使可能有一餐話 skip 咗或者點樣都 OK 嘅。咁第二就係我哋睇一個長期嘅趨勢咯，唔係話單次咯，即係單次可能譬如話佢今餐食咗個打邊爐，可能特別高卡路里 ，that's fine。咁我哋可能會suggest 翻一啲 activity， 譬如話我哋背後咪有個生態圈嘅，佢哋可以去做瑜伽或者去做 gym 或者點樣去抵消翻呢一餐，咁就唔使話用户有咩罪惡感或者點樣。
1: 嗯，即係個 Apps 都會有提醒嘅，即係因應你入嘅資料啊，或者係辨識到你嘅健康狀況嘅話，都會提你，可能你最近食得比較多咯，會唔會話可能咧要食翻清淡啲啊咁樣嘅管理？
0: 係啦，類似嘅，係啊係啊，每一餐其實佢後邊佢都可能有少少提醒，包括清淡啲，或者係哦最近你可能缺某樣元素，咁你可能下一餐會 focus 即係呢個元素多啲嘅咁樣。咁除咗食，其實我哋頭先提到有啲睡眠上面或者有啲壓力上面嘅嘢嘅，譬如話我哋可能發現佢睡眠最近唔好嘅，咁我哋都可能喺呢方面會 suggest 多啲少少，或者壓力管控上面。Oh, by the way， 我哋係而家同緊北師大佢哋都傾緊一啲即係心理上面嘅嘢。因為我哋成日講健康，其實除咗話 physical， 即係可能減肥呢種健康，我哋發現而家現代人心理上面嘅健康都好關鍵，所以我哋同緊佢哋喺度傾緊一啲合作，去進一步睇下基於我哋呢啲數據點樣可以幫佢哋 manage 到心理上面嘅健康。
1: 公司咧今年都獲得咧香港設計師協會 BDA 嘅頂尖品牌大獎啊！其實有冇話咧呢一方面嘅獲獎咧，對於團隊咧有啲乜嘢嘅啟發咧？即係甚至乎你覺得對一個健康科技嘅產品嚟講，設計得易用、睇得明，係咪同演算法嚟講都一樣咁重要咧？
0: 哦，這個肯定係必然嘅，我覺得幾個角度睇呢個問題咯。我哋覺得第一，係好多謝 BDA 嘅獎啦，對我哋都係鼓勵嚟嘅。咁又係提醒啦，即係譬如話創科佢唔止係個 AI， 學你話齋個演算法夠強就得㗎啦。但係其實點樣等我哋嘅普通用户，我哋每個人佢哋可以容易咁樣用上呢個科技咧？呢個就係嗰個設計或者我哋嘅 user behavior 上面去調整嘅呢個問題。咁呢個同個演算法係同樣重要咯，我會覺得。第二就係、是、即係健康科技，尤其係需要好嘅設計嘅。即係我哋講再多數據或者再準一啲嘅模型，如果個用户佢睇唔明，即係好似譬如話我哋俾佢哦，今日我有XX 卡路里，或者我今日有好多呢個步數係點樣，即係佢好多數據，但係佢最後唔明，佢唔知下一步點樣做嘅話咧，其實佢個價值都傳遞唔到俾佢嗰度。點解我哋喺後面配合翻一個生態圈，包括一啲營養食品啊，或者係健康嘅一啲食物啊，或者係一啲中醫或者專家嘅 consultation 啊等等，同埋運動啊、yoga 啊、spa 啊等等呢啲咧，就係因為我哋想配合翻用户，等普通人都可以個價值感受到。咁第三就係我哋就係想將啲複雜嘅嘢留俾科技去解決，但係人面對應該係最簡單嘅，即係佢可能係好 simple， 即係唔使點樣諗，係每日就咁啊，好自然而然就可以用到啦。反而係背後啲好複雜嘅嘢，科技就去

0: 去做咯，即系所以我哋点解用啲熊仔去增加一啲互动啊，或者系用一啲直接识别，唔使去入好多嘢啊，用一啲简单少少嘅嘢，等啲用户容易接受咯。另外就系我哋未来个方向就系都唔想净系话追求一个app 本身咯，反而系点样将头先所讲嘅个 app 同埋用户嘅一啲洞察结合翻佢哋线下嗰啲生活模式，咁样去成个生态系统结合起身，去做翻俾用户切实嘅一啲体验会更加好咯。
1: 咁 AI 咧可以令到啊记录咧饮食啊，同埋理解健康数据咧变得更加方便啊。不过但系健康管理咧始终都唔系净系追求一个分数啊，或者系一啲数字啦，而系咧即系要知道自己个生活习惯，逐步去做一啲可持续嘅改善啊。咁、今日都多谢咧 FoodTrack 创办人胡以就 Daniel 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你，
0: 多谢晒 Carrie。
1: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今日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十二月六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八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喺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嘅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八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嘅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嘅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来往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刚落到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而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油麻地交汇处。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嘅坏车都已经离咗场噶啦，唯一嘅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兆辉台，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港景别墅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跟住睇埋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龙尾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 Megabox， 而后少少咧近住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的车龙就排到去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富健花园，现时龙富路回旋处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比较挤塞的，包括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而家去到屯赤隧道屯门出口。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排到望后石消防局，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去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就是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和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

0: 至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文化快讯。
4: 城中艺游游合艺术文化同旅游体验，带大家穿梭大街小巷，发掘藏身喺城市当中嘅艺术色彩。
5: 呢一站嚟到大坑，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步伐参与不同嘅工作坊或者导赏团，开展一趟深度艺文之旅。
4: 有请其中一位参与艺术家郑志坚 Max 介绍下由佢带领嘅大坑滋味手工香工作坊。
6: 我哋以食为主嘅，但系香咧系一种唔可以食嘅嘢，咁呢个系一个好吊诡嘅位置。咁我哋点样去呈现呢？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就系呢度有好多嘅咖啡店啦，好多嘅茶店啦。咁我哋就用呢啲材料嚟茶渣、咖啡渣放喺其中一种嘅原材料，我哋就再加入一啲可以烧出嚟有香味嘅嘢，例如我哋用咗俏楠木呢啲烧出嚟会有咖喱味嘅材料啦。肉桂呢啲大家又理解到嘅材料，呢九种唔同嘅材料配搭底下咧，就希望大家有一个新嘅滋味嘅体验底下，可以做一啲闻得到嘅手工香。
5: Max 希望工作坊除咗可以为参加者带嚟新奇嘅体验，仲可以引领大家了解手作工艺背后嘅历史文化。
6: 工作坊系透过大家一个钟嘅时间底下，你可以认识到唔同嘅参加者之余，个导师又会同你讲解一下，其实每种材料有啲材料系攞自呢个小店嘅，而呢个材料本身又可能同呢个地方嘅一啲文化习俗有关嘅，我哋就希望用一啲最简单嘅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当我哋第日去翻自己嘅社区或者再去其他新嘅社区嘅时候，其实每一个社区系咪都有一啲好独特嘅文化出现，或者系咪我哋自己去 build up 到自己属于自己嗰个社区嘅一啲文化体验出嚟咧？
4: 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5: 即日起至10月31日。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8: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啦，噃，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星期三嘅挨晚时候啦，噃。通常呢啲时间咧，大家会唔会都系食紧饭啦？啊，而家大家仲有冇个习惯就系、是、一路食饭一路睇电视嘅咧？咁啊，尤其是咧，通常咧喺呢啲时间咧，就电视台咧就会有一啲嘅剧集咧播出嚟俾大家睇噶嘛。你有冇试过咧？即系俾一啲嘅电视剧集吸引到咧，每日都会定时定候坐定定喺度一集接一集咁样睇晒佢嘅咧？呢啲咪就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嘅煲剧咯。电视剧的而且确咧系吸引到好多嘅观众，每一日都会追看，尤其是咧当啲剧情咧正所谓高潮迭起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大家咧都唔忍心或者唔舍得咧睇睇下唔睇嘅，系咪啊？成日咧都会啰啰挛啊！究竟咧呢一个男主角啊，到下一集嘅时候咧，究竟会做一个点样嘅决定呢？又或者究竟呢一件案件啊，去到下一集嘅时候会唔会有一个新嘅局面呢？系啊，冇错，我咧都系一个好中意煲剧嘅人嚟噶。虽则话咧我工作繁忙啦，又或者可能我工作时间咧未必系可以让到我咧定时定候坐定定喺度一路食饭一路睇电视剧。但是你知而家啦，如果要煲剧嘅话咧，形式系好多噶嘛。呢一个咧亦都系煲剧文化嘅转变嚟噶噃。好啦，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你中唔中意睇电视剧噶？或者有冇边一类型嘅电视剧咧特别中意睇嘅咧？ 欢迎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你会见到悠闲安多芬嘅贴文嗰度。欢迎大家喺贴文下面啊，嗰张相下面留言啦，同大家打个招呼又好，又或者分享一下你过往曾经煲过嘅剧集、追看过嘅剧集哦。咁而今日司政咧，当然咧会为大家拣嚟一啲咧，可能你都耳熟能详，又或者好耐冇听过嘅电视剧嘅歌曲啦。而呢一首咧，亦都系其中一首我非常非常之中意听嘅歌。

这首歌来自1981年的一套电视剧叫做《富贵荣华》，里面就有这首的插曲叫做《心事》。你记不记得这套电视剧里面四位男主角是哪四位演员演出的呢？还有他们的名字，是啊，没错，就跟这套电视剧的名字是很近似的，都是叫《富贵荣华》，包括有林尚富、林尚贵、林尚荣和林尚华四个角色的名字，分别就由郑少秋、廖启智、程思俊还有任达华演出的。这套电视剧呢，当年呢也是其中一套呢都很多朋友谈论的电视剧来的。而且确呢也都可能你想起细个时候那阵时的娱乐呢相对而家来讲呢真是比较少啊。大家茶余饭后啊放咗工返到家的时候就一系听收音机，一系就睇电视噶啦。呢两样都系主要嘅娱乐啊，尤其是电视剧啊。喺大家食紧饭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较啱时间，就会有两套咧好会即系剧情好峰回路转嘅电视剧咧播俾大家睇嘅。咁以前咧就话嗰、个年代咧，好多人都会即系煲剧嘅噃，人人都会睇电视剧嘅。咁当你翻到学校或者翻到公司的时候，大家都会谈论有没有看昨日那集昨日那集呢我就觉得呢那里应该是怎样怎样的，又或者我估下今晚那集又会是怎样呢。没错，

来自电视剧《流民皇帝》里面的这一首插曲《爱在心内暖》，唱歌的有郑少秋加上李子玲。这套电视剧呢，当年呢我是很喜欢看的，尤其是呢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很轻松的剧情在这里，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记得在电视剧里面呢，秋官郑少秋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就叫做朱锦春。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已经觉得好笑了，是不是好得意的这个名字。而女主角就是有思琪姐李思琪所饰演的角色，就是蓉蓉。他们两个本身是相爱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够在一起。而郑少秋即是所饰演的角色朱锦春，他呢哇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剧情，又曾经做过土匪，又做过将军，又做过明星，又做过百货公司老板，几乎做了这个傀儡皇帝添嘅噃。后来咧，佢逃难嚟到香港之后咧，哎呀，又好挂住佢嘅旧情人啊，蓉蓉。啊，点知咧，竟然咧喺一个好神奇嘅过程当中，佢见翻阿蓉蓉。不过蓉蓉当其时咧，唔知系咪因为失忆嘅关系，所以就唔系好认得佢啊。诶，咁你又记唔记得当年啊？郑少秋系用乜嘢方法令到呢一位嘅旧情人阿蓉蓉记得佢咧？冇错啦，就系唱咗头先嘅嗰首歌《爱在心内暖》啊！你知啦，声音咧系可以让人咧带嚟回忆噶嘛，就令到阿思琪姐所饰演嘅呢一个角色阿蓉蓉咧记得翻啊！呢、这、一个就系佢好挂住嘅朱锦春啦，系咪啊？其实我真的好记得呢一套剧情啊，咁多年嚟啦。咁所以话咧，以前嘅电视剧咧，就算你话啊，真系好耐冇睇翻都好啦，你到而家都仲系记得里面嘅剧情啦，里面嘅画面你都会好记得嘅噃。咁当然啦，而家年代咧，即系虽然话啊隔咗好耐啦，但系而家科技好先进啊嘛，有好多嘅唔同嘅电视台咧都出品一啲嘅手机平台啦，或者系即系总之电脑嘅。

平台啦，可以让到大家咧就翻睇翻以前嘅一啲电视剧，回味翻以前嘅煲剧嘅嗰种情怀噶。咁如果有个咁样嘅平台嘅话，你最想重温嘅又会系边套电视剧呢？会唔会就系呢一套咧？

《神雕俠侶》呢套嘅电视剧里面嘅歌曲有张德兰嘅《情义两心坚》啊。其实讲到呢啲嘅电视剧嘅歌曲咧，咁如果你话讲个剧情嘅话咧，其实唔同年代咧都有翻拍过呢一个《神雕侠侣》嘅。咁大家都会记得啦，金庸小说咧有好多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噶嘛。咁除咗大家咧会追看嗰本小说之外咧，亦都有被拍成咧一个电视剧嘅噃。咁咧有个记录咧就系话咧啊，原来咧喺呢个各个华人社会当中啊，《神雕侠侣》呢一个嘅著作咧被翻拍过九次咁多啊，系咪好犀利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啊，我睇过《神雕侠侣》嘅话咧，呢、这个电视剧嘅话咧，通常啲人都会问你，诶，咁你睇嗰个版本系边个做杨过同埋小龙女噶？嗱，史正睇嗰个版本咧就系刘德华同埋陈玉莲嘅嗰个版本嚟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诶，我睇罗洛林嗰个版本噶，即系1976年嗰个版本啦。又或者年轻少少嘅时候，可能就睇过古天乐嗰个版本啦。但系无论边个版本都好，呢、这个故事咧都系吸引好多人去睇嘅。咁而当时咧都曾经因为呢一套电视剧咧，就成为咧当其时咧收视嘅冠军嘅电视剧集嚟嘅。啊，你记唔记得啊？其实咧嗰个年代咧，尤其是头先都提过啦，嗰个年代咧。娱乐嘅选择相对嚟讲比较少一啲嘅，咁所以会睇电视剧啊或者追看电视剧嘅人咧，大家都比较集中啲嘅。

尤其是如果你喜欢的那套电视剧去到大结局的那个礼拜的话，相信如果你想约你的朋友出街啊，夜晚吃饭的话都几难啊，因为大家可能都说不好啦，不如等这套剧完咗大结局先啦，咁样，因为大家都好紧张，究竟个剧情会去到边度啊嘛。除此之外咧，去到呢一个大结局嗰晚嘅话咧，我听翻陈妈妈所讲咧，佢话哇，当年啊，去到大结局嘅话咧，成街咧静咗好多噶，因为大家都系赶住翻屋企要睇大结局啊嘛。咁当然而家咧想睇翻大结局嘅话，就算你话啊我错过咗嘅，唔紧要，电视台咧都有网上嘅平台，俾大家咧随时可以收睇翻大结局嘅内容噶嘛。

记唔记得当年呢一套电视剧集《香城浪子》里面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唱歌的朋友系妹姐梅艳芳《心债》啊。呢套电视剧咧，我又系印象好深刻噶，因为咧两位嘅主角咧都系我好喜欢嘅演员啦，包括有黄日华同埋庄正仪啊。仲记得咧呢套电视剧里面咧，尤其是头嗰几集咧，哇，睇到我好心噏啊，系啊，睇到我觉得哎呀好惨啊咁样啊。我记得咧呢套电视剧就系讲紧咧阿庄正仪所饰演嘅呢个富家嘅女仔啦咁样。咁佢咧细个时候咧，因为咧一个意外咧就令到阿黄日华所饰演嘅角色，细个嘅时候咧，哎呀，佢额头咧留咗条疤痕喺度啊！咁啊，女主角咧见到之后咧，就觉得哎呀，好唔好意思啊咁样啦。咁亦都因为呢一次嘅意外咧，令到啦阿黄日华所饰演嘅角色咧，佢成家人咧都即系陷入咗呢个困境当中啊！咁亦都令到咧阿黄日华所饰演嘅角色就系叫韦乐啦。阿韦乐咧即系长大咗之后咧就即系未能够咧得到个好好嘅生活啦，亦都即系终日咧即系非常之喺啲好危险嘅环境当中生活啦。咁而当呢个富家女啦阿庄正仪咧大个咗之后咧，仲读大学添噃。咁但系咧，见翻阿黄日华之后咧，就觉得哎呀，原来当日嘅呢一个意外，令到黄日华咧成家人咧都受影响嘅时候，佢就好希望可以弥补到啦。咁所以咧，你听阿妹姐梅艳芳嘅呢首《心债》里面嘅歌词咧，正正就系描写翻呢一个嘅故事

0: 里面女主角的心态了。是啊，的而且确啊，以前咧有好多电视剧嘅歌曲咧，亦都系为咗呢套电视剧度身订造嘅。一路听嘅时候，仿佛好似回顾翻成套剧嘅剧情一样，令到人哋真系津津乐道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4啦。你会唔会一路听住我哋电台嘅广播，一路咧准备追电视剧咧？好忙啊，嗬，系咪啊？唔紧要，喺呢个时候我哋不如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先。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唔好行开啊！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3: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4: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5: 我们的创业之路。
6: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7: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8: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9: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you know.
5: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头先一路咧讲到我哋过往好中意追看电视剧啦，咁尤其是咧即系70-80年代嘅时候咧，我谂呢一样嘢咧更加系明显添嘅噃。以前咧，我哋通常咧，即系放咗工啦，放咗学之后翻到屋企咧，其实个娱乐咧最简单就系听收音机同埋睇电视啦，又唔使额外俾钱啊嘛。咁所以咧，呢啲电视剧咧就会成为我哋咧成长过程当中咧一个非常之紧要嘅伙伴嚟噶，亦都让到我哋同我哋嘅朋友多咗好多话题啊。唔止系咁添嘅噃，其实咧你成家人一齐坐喺个电视机面前一路追看剧集嘅时候，呢一个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家庭活动嚟噶。尤其是睇完剧之后咧，又可以一齐咧讨论一下剧情，讲下大家对于呢个故事嘅睇法。咁当然啦，亦都可能会有啲情况出现嘅，就係、是、大家想睇嘅电视剧係有唔同。你知啦，唔同嘅电视台呀，喺可能同一个时间係播緊唔同种类嘅电视剧㗎嘛。有啲家庭成员可能係鍾意睇一啲家庭伦理嘅剧集啦。有啲呢就可能鍾意睇啲比较刺激一啲呀，可能嘅侦探剧呀咁样啦。有啲嘢中意睇古装剧， 咁如果大家选择都唔同嘅时候，

咁点算好呢？以前嘅年代咧，未系咁兴，就系话啦，啊，我哋咧，教多一个电视机啦，冇噶嘛，所以通常咧都系由一家之主去决定嘅。咁以至到咧，可能咧有啲电视剧当年可能错过咗。但是不紧要，冇问题。正如头先施政都有提过一样嘢，而家咧，好多电视台咧都推出一啲嘅网上平台啦，让大家咧可以回味翻以前嘅电视剧，同埋咧睇翻以前嘅电视剧咧，好开心噶，唔单止净系回味翻个剧情，好多时咧佢哋拍摄嘅时候咧都会影到当个年代嘅香港嘅实景噶嘛。你咧就可以认一认，诶呢度咪乜嘢区嘅地方？哇，呢一座大厦而家已经唔喺度噶啦噃。又或者可能咁啱啊，影到你以前曾经住过的地方嘅话，哇，咁就大把故仔讲啦。讲嘅故仔唔系净系个剧情，甚至系喺个故事里面背后嘅嗰个嘅场景啦。除了本地的电视剧之外，可能你都看过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一些电视剧集，而以下下来这一套应该你都有看了吧。尤其是一听到这一首主题歌曲的前奏的时候，你就已经记翻起，是啊，当年呢真是集集看的，仲识得一齐唱添啊，系咪啊？咁你估下今日为大家播嘅呢一个版本系韩文版定系粤语版呢？

电视剧《大长今》的主题歌曲找来的这个版本就是 Kelly 陈慧琳的《希望》啊。哎呀，我相信你到现在都还记得这首歌怎唱啦，又或者会记得这套电视剧集里面哇每一个剧情是怎样啦，哇他们的服装呢哇好靓啦，这样是不是 啊好像有一段期间呢很多朋友呢就说啦啊如果有机会去韩国旅行的时候呢就会呢去到一些地方就可以着上这个大长今嘅一啲嘅服饰，然之后影相噶。啊，到而家咧，其实我都未试过去韩国旅行啊，咁所以我就未有机会咧去，即系去当地去睇到呢啲嘅，即系情景系点样啦。但系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因为当年好迷上呢啲电视剧啊嘛，咁所以咧就会好投入喺个剧情当中啊，咁样嘅。嗱，系啊，冇错的，而且确咧，煲电视剧咧就系好睇个人喜好嚟嘅，可能大家中意睇嘅电视剧嘅种类咧都好唔同嘅，即系譬如。头先都有提过啦，咁而施政咧，其实系好中意睇某几类嘅电视剧嘅。第一咧就系同呢一个侦探有关嘅，即系查案啊嗰啲咁样咧。又或者咧系一啲同法证有关嘅，系啊要动下脑筋啊嗰啲咧，我就最中意睇噶啦。另外咧就系同医生啊、医院啊嗰啲即系嗰啲救急扶危啊嗰类嘅咧，我又好中意睇嘅噃。啊，兼且咧，我一路睇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啊，似乎咧对于呢个医学嘅常识好似知多咗少少咁样嘅噃。啊，我觉得咧有阵时咧睇呢啲电视剧咧都会学到唔少嘢添噶。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就中意睇一啲电视剧，可能就因为里面所演出嘅演员系你好喜欢嘅嗰几个演员啦。

嘅情非得已，嚟自一套电视剧叫做《流星花园》。唔知当年你有冇因为睇呢一套电视剧而迷上咗呢套剧嘅里面嘅几位演员呢？定抑或调翻转头咧，就因为你好喜欢呢几位演员，所以你追看呢套电视剧咧？的而且确啊，有一个年代咧嘅一啲电视剧咧，被叫做咧就系偶像剧啊。意思大概应该咧就系话啦，由一啲咧年轻偶像咧去主演啦，去吸引佢哋观众啊，吸引佢哋嘅 fans 去追看啦，咁所以咧就成为一个热潮啦。但系无论点都好啊，煲剧呢一样嘢咧喺唔同年代咧都会出现嘅。咁尤其是而家大家咧喺手机上面咧，可能都透过唔同嘅电视台嘅平台咧，都可以追看翻以前嘅剧。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好多时搭车嘅时候啦，都会见到好多朋友咧将部手机打横嚟放啦，然之后咧就带住耳筒咧就喺度睇紧呢个，好沉迷睇紧呢个电视剧啊。咁当然啦，如果你真系咧咁中意睇电视，剧嘅话喺煲剧之余都要注意安全嘅，包括千祈唔好一路行一路攞住个手机嚟到煲剧啊，因为一时分心嘅话，你就可能咧会忽略咗道路上面一啲你要注意嘅事噶啦。另外咧，如果你真系喺一啲公众地方，譬如搭车嘅时候啊，或者公众地方嗰度要睇电视剧嘅时候，即系喺个手机上面睇嘅时候咧，记得带翻个耳筒，就千祈唔好嘈亲人噃。同埋睇得耐嘅话咧，眼睛都要休息啊，因为咧好攰噶，千祈唔好因为咁样而令到你嘅近视加深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有阵时咧，我哋咧睇电视剧咧就唔一定话咧坐定定睇嘅，有阵时可以一路做家务嘅时候，一路开住个电视剧嚟听住个剧情，其实都得嘅。当然啦，就千祈唔好一口气睇太多集啦。可能每15分钟休息一下啦，定时休息都系好紧要噶。咁今日我哋喺节目里面分享咗咁多电视剧，会唔会令到你好想回味翻年轻嘅时候曾经睇过嘅呢一套电视剧呢？

0: 罗文嘅前程感受，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嘅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为冬眠做足准备。一，香港秋天干爽，冬天清凉，但是在较北的地区，入冬之后天气有机会会变严寒，不单止人类要准备换季，连动物界都为步入冬天做足准备。在大自然从金黄的秋天转入雪白冬天的交替过程当中，动物为了面对食物短缺和严寒，会启动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冬眠准备机制。冬眠不是单纯长时间睡眠，而是一种高超的节能生存策略。动物的体温、心跳和呼吸都会降至极低，将新陈代谢关入极低耗能模式。为了顺利过渡这段漫长的深度睡眠，不同的动物在秋天会使出各式各样奇招来到进行准备。第一类是疯狂暴食和囤积脂肪，好像黑熊和棕熊等等这类动物，在秋天会进入暴食期，每日摄取大量高热量食物，将体重增加将近一倍，在它们身体里面囤积大量的白色和褐色脂肪。褐色脂肪能够专门在冬眠当中燃烧产热，维持微弱的生命体征。至于刺猬和蝙蝠，这类小型哺乳类动物在秋天都会拼命捕食昆虫。由于体型小、散热快，它们必须在秋末之前储存足够的皮下脂肪，否则在寒冬中极容易因为热量耗尽而冻毙。至于其他动物都有它们的冬眠特色，下个礼拜再讲。

Carpenters 木匠乐队的这首歌 Bless the Bees and Children。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约定你听晚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配合跨境扫墓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或者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十分钟加密到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话，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话，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林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给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今年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两成四，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韩国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疑凶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引起关注。案发在昨日下午，一个59岁男子持刀闯入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施袭，造成八个人受伤，其中一个19岁女子伤势较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和在公共场所持有武器拘捕疑凶，他向调查人员供称早前在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没有好转，他对院方感到不满，八月起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疑犯话，希望透过今次施袭公开他对医院的不满，承认并没有特定的施袭对象，而是随机选择看似较弱势的人攻击，但是他说没有杀人的意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

0: 嚟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五至六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货柜码头路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快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祖尧村。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主要是近住南昌站至到奥运站这一段是比较车多。另外连长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大致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主要是转去跑马地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屯门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稍为繁忙。预告一下晚间工程，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的工程，由接近凌晨12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去尖沙咀方向。西九龙公路通去中九龙绕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的5点半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松柏朗的多段行车线是会分别局部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一汇居桥底去观塘，即是以前富豪东方酒店的位置。另外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5: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翻20个圈，
6: 我会大吃大喝，
7: 我会瞓一觉好嘅。
8: 咁你呢？
7: 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

0: 家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1: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嘅避风港。
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3: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一代靈王司馬師曾的首本《湖北歸之哭墳》令人拍案叫絕，聽下老公阮兆輝拆解當中的演繹。
6: 一個小圓台看到墳之後，有一個抽慣向後跌落地，搞沙起身單腳跪埋去個墳，那把水法是直前後前後鴨，是比揈圈辛苦的。
5: 想知更多精彩內容，留意星期四下午一點，香港電台第五台歐奕浩主持紀念司馬師曾誕辰110周年特別節目《藝海永長存》。
7: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8: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7: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8: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7: 一齐将呢份关爱
9: 传遍世界。
10: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今晚呢我们的嘉宾在我心目中呢是非池中之物，
0: 嗯，好特别的，
1: 他真的很特别啊，同埋呢他咁年轻亦都咁有为，所以呢我好尊重他。
0: 嗯，那究竟他是谁啊？
1: 不如我们听下来。今晚嘉宾是本地制香师及香艺师邓浩全。Aaron 致力在香港推广及保育传统香文化，透过开办各种课程以及自行制作各种传统香品，让香港的香文化继续传承下去。自2017年， Aaron 已经以香港传统香文化保育之名，到香港各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保育机构、慈善机构、非牟利团体、私人机构等，筹办各种传统香文化保育课程、工作坊、讲座等等。与此同时， Aaron 亦接受香港各电视台、电台、报章、杂志、网媒以及学生的访问。 Aaron 希望透过各种的渠道和契机，让香港人知道香港是因为香而命名，透过了解传统香文化而了解香港的根源，希望让香港继续馨香，继续成为有香之港。正如 Aaron 话斋，香港因为香港而命名，香港人亦不能忘记自己的根。作为香港第三代香港人，邓浩全誓要为香港传统香文化复兴尽一份力量，让香港继续成为有香之港。

0: Aaron， 欢迎晒你啊！
1: 系你好，你好
2: ，Aaron 你好，我想问一下咧，多数你啲朋友叫你英文名啊，亦叫你中文名咧？
1: 都是 Aaron 噶啦，
2: 即系叫你 Aaron， 哇，即系郭富城喎，
1: 系啊，唔识跳舞啊，不过
0: 嗱 ，Aaron 你咧就咁后生，但系咧我知道咧，原来喺2007年咧一个好特别嘅情况之下，就改变咗你嘅人生，不如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1: 好啊，好啊，咁啊，2007年嘅时候咧，咁有一日就同屋企人咧就去智联政院就去参观喎，咁我好中意啲亭台楼阁嘅地方嘅，咁啊去到嗰度，咁啊去到有一个殿，突然间闻到一阵好香嘅香味，咁我系唔知咩嚟嘅，跟住就企咗喺度闻足5分钟，咩嚟嘅咧？我要记住佢，咁之后咧就出去周围去揾啦。咁嗰年就係我中四，咁嗰陣時嘅年代啲人差唔多年齡嘅男仔咁通常去機鋪打機啦，咁我就去香鋪揾香，咁就開始咗我嘅尋香之旅啦。咁跟住就慢慢周圍揾下唔同嘅香，咁又最平買起，因為都唔識揀，係嘛？咁跟住後期買下買下貴少少，咦，原來都幾好味嘅喎、哦。咁不過咧，當初屋企人咧就覺得好奇怪嘅，咁、那個仔聞香嘅咧咁樣。
0: 你仲係家中獨子喎、
1: 啊？
0: 你
1: 係啊，咁佢哋就萬般關愛我啦。你做咩聞香啊？發生咩事啊？咁當初就唔歡喜嘅。咁後期咧就佢哋見我都係忍唔住手啦，都係咁買啦。咁就不如買好啲啦。咁買咗個越南沉俾我，買咗個香爐俾我，跟住一聞就哦。原来呢个就系喺智联政院闻到嗰阵味啦、哦，
2: 就系嗰个时候你先知道。
1: 系啦，一直都唔知咩嚟嘅。
2: 咦？但系其实我都唔知道嗰啲，因为香咧，我都成唔知道又会有唔同嘅味嘅。咁但系其实系真系有唔同嘅。
1: 有唔同味噶，嗱，譬如就算沉香有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味嘅，譬如我成日都同啲客人讲，譬如刚才讲到嘅越南沉啦，个味道咧系好似杏仁味嘅。
2: 系。
1: 系啊。茶記嗌個杏仁霜，可能而家啲人都唔識嗌啦，不過我好中意飲嘅嚇杏仁咁嘅味道嘅，甜甜地嘅嚇。咁、譬如可能我哋最近知唔知點解香港叫香港啊？就係、是、因為我哋以前喺明朝嘅時候，宋末明初已經種沉香種到好出名嘅啦，去到係你呢個江蘇浙江地區都買我哋啲沉香嘅。
2: 咦？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就唔係啦，係咪啊？
1: 哦，而家咧，因為冇人種㗎，同埋亦都好多非法嘅砍伐啊。其實以前我都。

0: 香樹啦，嚇咁啊，亦都用培植嘅方法啊推廣啊呢個咁嘅沉香，俾人哋知道更加多。哦，原來沉香好味嘅喎，嚇亦都係對身體都好嘅，因為可能大家對於香嘅印象都可能就喺廟宇啊，係嘛？咁啊入到去眼公鼻乸眼啊，入到去好感動啊咁。咁其實靚嘅香咧係古人嘅香氛嚟嘅噃，佢唔一定
1: 係。
0: 誒，
1: 我就啱想問你，係咪即係可以其實當佢好似香氛，係可以令到你係個人咧係可以輕鬆，然後瞓覺啊都會好啲嘅咧？
0: 係啊係啊，嗱，譬如沉香為例啦嚇，沉香咧歸心神嘅，然後咧佢係歸心神啦，咁同埋佢係降氣調中，同埋咧對個神係好嘅，咁佢有。香氛上面有咩作用呢？佢会令到你心境平静落嚟嘅。咁所以通常你需要可能譬如静坐禅修啊，或者放松自己，或者可能譬如话哦，你画画嘅，你需要专注度好高嘅。咁点沉香系帮到你心境平静同埋专注嘅。但系另外一样嘢，譬如檀香啦，大家都成日都听到檀香。咁檀香都系中药嚟噶，其实咧归胃肺经，治脘腹胀痛。所以咧，如果食饱饭啦，啊跑到就嚟嘔啦，哇！遲啲
1: 可以鬆一鬆。
0: 係啦，
1: 咁我又想請問你啦，咁係咪嗰啲？如果我係真係買咗呢啲檀香，我翻到屋企咧，我係咪就咁點一支就已經可以噶啦？
0: 係，其實咧香咧，好多人有時可能有啲人有宗教信仰啦，佢可能點三支啊咁樣，咁啊其實香粉啊當然一支就好夠噶啦。咁就算係你話宗教上面咧，都唔一定三支。其實因為一支支嘅線香係明朝先發明嘅，之前咧係吸印仔有個帽叫做蒜香或者香印咁樣吸個印仔。咁以前就算古代嘅時候咧，無論香薰定係祭祀都好咧，都吸一個印仔嘅啫。咁去到後期慢慢發明咗呢啲線香嘅時候咧，啲人先用一個數字代表一啲唔同嘅象徵意義，譬如可能咧佛教就佛法僧啊，道教就天地人或者道經師啊，咁所以其實一支靚香咧都 OK 啦，因為香港好細啊嘛。
1: 但我仲想再問啊，因為點一支香，我揾乜嘢盛住佢？真係要揾個香爐仔點啊？
0: 其實咧香爐咧嗱，有啲人咧對於香爐會好忌諱嘅，多隻香爐啊，多過咩咁啊嘛？咁其實唔一定嘅，而家好多線香咗啊，啊其一個插咧插起佢就得噶啦。
2: 嗯，同埋佢哋好精美嘅。
0: 係啦，有好多唔同嘅花款啊，好得意，好多陶瓷
2: 啊。Miranda。你想想 Aaron 在短短几分钟里面已经将香的历史啦、文化啦同埋用途咧，好簡單咁樣咧解釋咗俾你聽。你話佢咪好似一本活字典咁樣？
1: 係啊，但我其實好有興趣知道嗱，你嗰陣時2007年係改變咗你嘅人生啦，你開始去沉香啦，你真係去。
0: 係啊，
1: 咁我又想知道，咁你個沉香嘅途徑係點咧？你嗰時有咩頭緒咧？
0: 當時真係盲摸摸嘅，冇人問嘅。咁其實我亦都係比較怕醜嘅。咁我通常就中意去啲香莊。咁佢係林羅滿目，周成埲牆都係香，咁我自己攞嚟揀下聞下，因為我最初係去
1: 但就咁聞唔使點都已經得㗎啦，
0: 就係
1: 都有唔同㗎。
0: 就係初初就唔識揀啦，最初我就唔小心買咗化學香。
1: 哦，咩叫做化學香？
0: 化學香咧點樣去認知佢咧？喺氣味上係聞得到嘅。我成日都同啲人講就係未打開個盒都香到爆炸咧，咁一定就化學香噶啦嚇。通常天然嘅香咧個特質就係你打開咗個盒，懟個鼻埋去先聞到淡淡嘅清香，真係點著咗佢個味道反而更加明顯。一個化學香咧就係未點著，哇！已經你遙遠望到佢個盒已經好香啦。咁呢啲通常就係化學香嚟嘅。咁啊，當初唔識啊，冇人教啊，咁啊，遙遠見到佢都咁香，咁顏色好鮮豔，好靚嘅，咁我啊買咗啦，跟住買翻去點咗出嚟，極度濃烈，哇，聞到暈暈地添嘅，咁啊死啦，會唔會有害噶？會聞到我升天噶，咁啊都唔好啦，咁啊好啦，慳多啲零食錢，咁咧就買嗰啲靚啲啦，咁發覺真係得意嘅。
1: 咦？但係真係有地方係賣香噶？
0: 有，
1: 因為我通常我見嗰啲咧，多數都係嗰啲香燭鋪咧，人哋要嚟拜神嗰啲地方。咁但係係咪嗰度都有唔同嘅香賣嘅？
0: 其實咧，香燭鋪咧，嗱舊時個行業好得意嘅喎。最初嘅時候，紙扎鋪還紙扎鋪，香莊還香莊。咁當初嘅香莊，譬如一啲香港嘅皮膠出名嘅老香莊啊，嚇你永里啊、梁永盛、梁永興嘅陳聯興，今年2月就冇咗啦。咁佢哋係。淨係賣香嘅，你冇紙扎賣，因為喺做香嘅行業嚟講，如果你買埋紙扎咧，即係被認為就係你啲香唔夠揾食，唔掂啦。

0: 咁先會撈埋指責嗰份嘅。不過後期好多咧就已經冇自己專門做香，咁所以咧又喺外面買一啲香翻嚟賣，又喺外面買啲指責翻嚟賣，所以就變成而家常見嘅指責鋪包羅萬有，咩都有嚇。咁所以當初我哋而家仲有啲就係傳統嘅香莊，佢淨係賣香嘅，佢連香爐都冇得俾你買嘅。
1: 其實香咧係一個好專業嘅一個行業嚟嘅，所以 Aaron 講得啱。傳統嚟講咧，佢哋真係淨係賣香，其他嘢唔賣。咁但係因為時代嘅改變啦，啊市民嘅需求唔同咗啦，咁所以 Miranda 一般普羅大眾都好似你咁樣啦，都係會去到嗰啲紙扎鋪咧，就順帶買埋香，跟住咧就去拜山啊、祭祖啊咁樣。
2: 對我一個平常人嚟講咧，其實我真係分唔到咧。我以為香係得一種啦，我唔知道有咁多種，因為你去到紙扎鋪，佢一包包已經整好曬噶啦嘛。咁我都唔識得點樣去特別揀
1: 嘅。咁你今晚就咧有幸啦，你認識我哋嘅香藝師。
2: 這個、因為我就頭先問 Lara， 我知道原來香咧係可以作用咧，可以去香薰咁樣咧，係令到人哋可以個心情又會放鬆啦，又可以成個人都放鬆。咁我覺得依樣好有用咯。
1: 系啊 ，Miranda， 你有冇留意咧？我哋香港电台嘅电视台咧，经常性咧都有啲内地制作嘅古装片啊，成日都见到咧，佢哋喺台面嗰度咧个香炉，跟住点住啲香，啲香嘅烟咧好靓咁样咧，飘下飘下飘上嚟。其实古代咧，一啲文人雅士咧都会咁样做。Aaron， 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下，点解佢哋咧会摆一个香炉喺个台面嗰度，有咩作用
2: 咧？我想听咗一首歌先至听下 Aaron 讲，得唔得啊？
1: 得，
2: 咁啊 ，Aaron 带首歌俾大家。
0: 好啊，我有一首中意嘅歌就系《风雨同路》。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邓浩全先生。Aaron， 头先我哋听完《风雨同路》啦，咁可唔可以咧同阿 Miranda 解释下，点解古装片咧见到咁多文人雅士喺佢哋嘅案头或者台面嗰度咧，都有一个香炉，同埋会飘下飘下咁多呢啲

0: 上嚟嘅咧？
1: 系啦，其实咧古代咧，头先可能都讲过一下，其实香系古代嘅人嘅香薰嚟嘅，因为本身咧做香咧，除咗话香薰放松之外，佢亦都系保健养生嚟嘅。其实大部分嘅香料做香嘅香料本身都系中药嚟嘅，吓，譬如头先讲过沉香、檀香，佢有药性啊，吓，甚至我哋可能会用作铁打药嘅乳香末药，喺教堂成日出现嘅，咁都系会攞嚟制香嘅，吓，因为喺古代嘅人当中咧，当然咧。呢、这个以前咧就大家都系啲山野嘅地方啊，好多蚊啊、蚊虫啊，吓咁咧都佢哋需要一啲诶文人雅士啊，啊我吟诗作对，我哋开个 party 咧咁样，咁我哋需要有意境噶嘛，咁我哋需要浪漫一下噶嘛，咁所以古代嘅人咧好多文人雅士咧，佢哋都系制香高手嚟噶，譬如我哋好熟悉嘅苏东坡啊、黄庭坚啊，咁佢哋咧个个都系制香高手，甚至佢哋互相整。啲香俾大家，喂，我整嗰只正嘢俾你啊，喂，我你俾下意见啦，咁样吓，咁所以喺古代嘅世界嚟讲，香咧差唔多咧，同茶咧都系咁常见嘅。不过可能去到后期嚟讲咧，香料始终咧就反而比较贵，因为其实香料咧系嚟自好多唔同地方嘅。虽然话我哋好似系中国传统嘅香文化，不过其实咧同中药一样咧系嚟自世界各地嘅。吓，刚才提到嘅乳香末药啊，嚟自中东啦，吓，檀香啊嚟自印度啦，吓，沉香咧就系可能嚟自进贡嘅越南沉香。所以以前的贸易呢，外来人呢就会买茶叶和丝绸，咁我哋买乜嘢呢？就买外地嘅香料，吓，咁，所以呢以前嘅世界呢都几香嘅，几开心嘅。
2: Aaron， 我又想问啦，因为我知道你又系制香师，咁你头头呢你系周围去涉猎唔同嘅香呢，咁你点样去做到系制香师呢一部分呢？
1: 其实有趣嘅，我系自己好鍾意整嘢嘅，譬如我自己鍾意食印度咖喱嘅，咁我就会去 YouTube 睇 How to make Indian 咖喱，咁我就系睇人哋点样煮，咁买香一样啦。我既然咁鍾意呢樣嘢，點解唔了解埋佢點樣做呢？究竟佢有咩材料呢？咁我嗰陣時呢就真係周圍去不恥下問啦，問下啲老鄉莊啲前輩，咦，香係點整㗎，有啲乜嘢㗎，跟住睇下啲古籍。譬如睇《四庫全書》裏面有啲古籍，譬如香城啊、陳氏香譜啊，甚至好得意喎，日本嘅香都係由我哋傳過去，佢哋亦都有好多記載，就係究竟有啲咩中藥。中藥會做香嘅，咁我周圍睇下唔同嘅資料，跟住自己做實驗啦。去藥材鋪啊，以前藥材鋪老闆肯定好驚我啊，十幾廿種藥，每隻要一兩啊，執都執到佢傻啦。跟住咧，我啊自己揾阿媽個攪拌機，自己咧翻嚟就打粉，打完粉咧就自己去整。咁跟住咧有啲似煮嘢食啦，其實我都覺嚇，咁咪試下。我呢個咁嘅功效嘅嗰、那個咁嘅味嘅，咁咪自己撈下撈下，又參考下啲古方，咁咪整嗰啲香出嚟啦。
2: 咁我想請問你啦，你係製造咗咁多唔同嘅香，你自己最中意係邊只咧？
1: 好得意喎！我主要做咧就係合香，即係好多種香料。做埋一齊嘅，係啦，即係類似整咖喱咁。因為其實古代嘅人咧做香咧，都係 at least 七八種香料做出嚟嘅。咁係而家就係先至話淨係齋沉香、齋檀香咁樣樣。咁當初當然最中意就越南沉啦，就呢個令到我沉迷咗落去，開始我嘅沉香之路啦，係咪？
2: 咁你有冇變到心啊？
1: 都睇心情。啊，幾花心嘅啊！呢、這個心情嘅聞檀香嗰、那個心情咧，就睇聞沉香，係因為實在呢、這個世界咧幾有趣，
2: 好多情咯咁。
1: 係啊，多情嘅，係啦。今日了解到好多唔同嘅，因為當初唔知道咁多香料嘛。咁啊買一買一下，當初喺中藥鋪，跟住後來咧，我又直情咧就喺外地訂翻嚟。譬如而家我直情係譬如好多香料，譬如有啲叫安息香啊，聽個名啲人嚇。
2: 安
1: 息係咁吉利嘅咁，但其實咧喺古代咧喺印度嚟講都好常用一種好甜，好似糖糖味嘅一種香料，係好好嘅安眠嘅成效嘅。
2: 咁呢個喺你嗰度都有
1: 㗎
2: 咯，
1: 係
2: 咪
1: 有啊，
2: 呢、這個好有效喎、
3: 啊。係啊，因為阿 Miranda 咧，其實佢點解問你咁多問題咧 ？Aaron， 因為咧佢咧即係有陣時咧未，因為佢臭酸太繁忙，同埋咧佢始終咧以前未退休之前都係一位事業型女性，所以咧佢經常性咧都好多嘢咧喺度胡思亂想，成日都影響到佢瞓唔到覺。
2: 所以你頭先講嘅印度香就有幫助。
1: 不過安息香，
2: 安息香
1: 係啦，個安息香。

0: 嚟讲咧，其实喺香薰界咧都好出名嘅，系好
1: 系，
0: 出名安眠啦。譬如如果你真系想心境平静咧，有几个香料可以介绍啦。譬如头先讲过啊，沉香啦，吓沉香令到心境平静，唔好咁 high 啦，个人咁啊，系咪？咁如果安息香咧，又安眠啦，甚至佢系有佢嘅功效，譬如对抑郁都有一些少嘅帮助啦。吓咁啊，譬如亦都我有啲系放松类嘅香料，譬如可能系榉木啊、杉木啊。柏木啊，等等呢啲木类嘅香料咧，都会令到人哋放松。所以其实我而家做香上面咧，除咗我净系因为气味而创作出嚟咧，都好多香系因为一啲功能性吓。因为譬如好多我嘅客人咧都会直接问我呢个香有咩功用，嗰个有冇功用，有啲咩功用啊？咁我创作咗呢啲，又有得瞓觉啦，又有得放松啦，甚至腰酸骨痛都可以帮助嘅。譬如刚才提到乳香活药，咁我细个系读天主教中学嘅，咁啊成日去做弥撒咯，咁我好香，我即系闻咧，神父啊咁啊拎嗰啲香。炉出嚟揈揈下，我好开心。原来乳香活药本身都系铁打药嚟嘅，咁啊行气活血，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如果斜扭亲腰骨啊、整亲啊嗰啲都可以舒缓到。所以其实咧，你可能会谂吓，闻香咁夸张会改变个身体咁咧。其实因为闻香咧，佢里面嗰啲香料嘅油分点着咗之后就挥发出嚟，然后我哋经过呼吸咧就入咗肺再入血，同我哋食药一样。食药就煲咗个中药汤，然后就饮落去肠胃吸收。咁所以咧，我哋要拣啲天然安全嘅香。如果系渣嘅化学香就大镬咯，咁啊吸咗就非常之影响身体啦。
2: 所以 Miranda，你有时间咧，一定咧要去一去 Aaron 嘅香庄嗰度咧 visit 下，咁你就会学到好多嘢啦。讲起你制香咧，Aaron 都要请你咧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因为咧我知道咧你当时咧发烧到咧，仲要去埋日本嘅京都咧就学制香啦，然后咧跟住咧，你虽然你中学嗰阵时接触香啦，跟住你都仍然完成咗你嘅大学嘅课程啦，读完本科，读完呢一个硕士，跟住咧你都有喺外边工作过，始终咧你对香咧都系咧仍然挂念住，所以最终咧你都将你所有嘅时间咧就投放咗喺你嘅原本兴趣，而家变成你嘅事业啦。咁我都有幸咧去过你个香庄，上次好多谢你啊！你介绍咗一只咧，你话俾我听，原来真系我哋香港最传统一种香味啦。哇！我真系咧。中意到不得了，同埋咧，我有幸咧喺我嘅老师嘅佢个memorial service 啊，咁嗰度咧，我哋点起呢支香咧，有一位出家人同我讲过，佢闻到都觉得好舒服。咁而家言归正传啦，请你讲下你几时开始制香，同埋而家你个香庄嘅情况系点样咧？
0: 哦，咁我大约系2011年开始自己开始整香嘅，咁啊，初初都系匿喺屋企啊，真系闭门造车啊，匿喺自己间房度整整下咁样，咁啊，去到我系16年毕业，咁我一开波咧，咁啊，屋企就都系好传统咧，就叫我去翻工啦，咁我系读社会学同公共政策，咁所以我揾咗啲法律相关嘅工作就做合规嘅，咁啊做喺人哋做嗰啲公司秘书公司啦，咁帮人哋开系 compliance。做 AML 或者反洗黑錢啊嗰啲，咁啊然後咧就自己咧就夜晚咧2017年開始咧就夜晚咧就去教班嚇，咁啊朝頭早就翻工，夜晚啊教班，禮拜六日咧就制香，所以差唔多。
1: 你好忙碌喎，
2: 啲時間好充實啊！
0: 係啊，自畢業開始咧我都工作中噶啦，係啊，咁啊當然咧我開我個鋪頭之前咧，其實我都係我好中意去旅行嘅時候就衝去人哋啲香莊去視察嘅，譬如我好似都真係。我啱啱開鋪頭之後，我第一個自己一個人旅行咧，就去咗京都。咁去咗京都松榮堂，入佢哋個廠嗰度睇佢哋點樣整香。跟住後期咧，我去到台灣咧，咁又去衝去去嗰高雄啊、鹿港啊嗰啲好傳統嘅地方，又睇人哋啲百年老字號，又睇下人哋點樣香葬。因為我去旅行咧，我係用一個學習嘅心態嘅，即係對我嚟講咁難得去旅行，我一定要學到啲嘢翻嚟嘅，咁啊可以充實自己嚇。所以其實又去香港嘅老香莊啊，又去世界唔同地方啊，咁去睇下唔同人哋做香嘅經驗，咁誒令到又自己睇下咩改善啦。咁所以2017年開始，我亦都開始除咗製香、賣香，其實我亦都係教班啦。因為我自己2014年見過最中意嘅。

0: 一个香庄呢，就系执笠，嗰间叫有利香庄喺皇后大道西。咁啊，我见到佢执笠，佢话得死啦，会每一日冇香噶，系会执笠噶。原来呢样嘢，咁我比较悲观嘅，香庄原来会执笠嘅，即系冇谂过呢样嘢。咁会唔会第日消失嘅，冇香闻嘅，点算啊？咁所以我就嗰阵时，亦都我未毕业嘅时候，都已经喺保育土沉香嗰啲活动啊，咁啊同人哋分享点样整香啊。咁原来啲人有兴趣，即系冇人谂过香可以教班，咁以前从来冇呢样嘢嘅。咁啊，跟住就2017年开始教班啊，咁啊，但系一路都系兼职嘅。咁啊，去到好似2023年。跟住咧，我公司咧就係俾一個機會我，就俾個肥雞餐我，即係佢公司兼聘完之後咧，咁通常啲舊嘅員工就同佢講拜拜咁樣係嘛，咁然後俾個肥雞餐我，跟住我就攞個肥雞餐買更加多嘅沉香，不如我試下全職啊，睇下點啊，咁我當然媽咪都擔心㗎，哇你俾唔俾到家用㗎咁。咁我就放心，我俾到你嘅。如果唔得，先再翻工啦，咪试下几年，趁后生有得试好试啦。如果咪再大啲咧，冇得你拣噶啦。
1: 咁都系，嗱，听完你呢个咁嘅经历咧，我又想听首歌喎。
0: 系，
1: 你带第二首俾大家。
0: 第二首歌带俾大家咧，就系人生满希望。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邓浩全先生。
1: 嗯 ，Aaron 啊，头先我听你讲咧，你讲咗好多次印度喎、哦，
2: 系，
1: 我知道你对印度情有独钟
2: 嘅、哦，系啊，好中意印度啊！我中学嘅时候同乡差唔多开始咧，我而家好中意印度啊，听印度歌，食印度咖喱。
1: 点解咧？
2: 唔知喎，呢、這个系好奇怪嘅，
0: 好有 feel 啊，
2: 好有 feel 啊！
1: 但系屋企爸爸妈妈又唔系特别多印度嘅嘢俾你听。
2: 我妈妈就成日都话唔中意嘅，即系因为吓咁啊，但系我啊好中意诶，可能我即系细细个就系觉得同佛教有缘啦，咁我自己好中意佛教嘅嘢嘅，就算我可能系天主教学校嘅中学啊，咁我都系好中意佛教嘅嘢。咁然后我细个时候咧就好中意了解咒语啊，咒语得意咁样。咁但系点解用普通话去读咧？一啲都唔似印度话啦，系嘛？咁跟住我就走咗去听印度歌啊，了解下梵文啊咁啊。咁甚至就系、我都好有兴趣，譬如后期我去到大学嘅时候，有机会去咗内观中心咁嘅时候咧，咁我哋系修上座部嘅呢个 Vipassana 啦，咁样咁啊有巴利文咁啊，咁我又因为其实巴利文亦都系印度话嘅一种方言嚟噶嘛，咁啊呢样嘢我又好中意吓，咁啊所以印度嘢系好似不嬲都围绕住，甚至我而家做香咧，我都系去印度直接买啲原材料翻嚟啊，同啲印度人啊去沟通啊咁样，咁啊好得意，就唔知点解好中意印度，甚至就系、我哋咧香港有一个印度教庙喺皇后山嘅，咁样咁我又唔知点解咧，又去走咗去关注一下，令到更多人了解呢样嘢，因为其实咧香港都同印度好有渊源系嘛，因为过往英国嘅管治系咪带咗好多印度人嚟，咁样其实好多印度人喺香港都有几代嘅吓，咁但系好似我哋主流嘅人咧吓。都好似唔係好認識印度呢樣嘢，就算喺我哋中國同印度自古以嚟都有咁多交往，係咪咁所以我唔知點解係好中意印度嘢，無論佢音樂啊、宗教啊、嘢食啊、香啊，
1: 整佢啲嘢食嘅喎，
2: 係啊，
1: 因為頭先我聽到你講話你做印度咖喱啊嘛，你想
2: 係啊，係啊，好笑啊！我以前翻公司咧，公司有陣時咧，即係翻工嗰度咧，咁有啲 party 聖誕 party 咧，我會整一個印度小食叫 Masala Papadum。
1: 即系咩嚟？
2: 系印度脆饼啊，系、一个脆饼咁啊，玛莎拉就渗啲番茄啊、洋葱啊、芫荽啊，咁落啲香料落去，好好食嘅，脆卜卜，又有啲水啲果实系咪？番茄。
1: 我下次去探你个香庄嗰时候，你要整埋呢样俾我食喎。
2: 好啊，好啊。
0: 哇！你去买香，仲有人煮埋嘢俾你食，
1: 带埋你一齐。
0: 啊，Aaron， 我有机会请你食印度嘢就真，因为我最近咧发现咗一间印度餐厅，哇，那个 Sunday brunch 好正，
2: 系啊，
0: 以后再同你讲，
2: 好啊，
0: 因为我都好中意食印度嘢，同埋、我上次都同你讲过，我最中意咧就食 Vindaloo 嘅，
2: 啊，
1: 即系乜嘢啊
0: ？Vindaloo 咧就系比较辣啲嘅，系啦，咁咧但系阿 Aaron 咧就有其他嘅喜好嘅，
2: 系啦，我通常都系中意食啲啊，好中意食 paneer 嘅，即系嗰个印度芝士啊，
0: 系。
2: 系譬如 pala paneer 嘅菠菜芝士啊，我系见到个芝士就兴奋嘅。
0: 系啦，我都系一兜咧绿色嘅，但系咧你会见到啲白色嘅芝士喺里边。
1: 但系嗰啲味道同一般嘅芝士系咪唔同嘅咧？
0: 你试下，你咪知道咯。
2: 佢个感觉有啲似豆腐啦，我觉得。
1: 哦，即系冇咁实咯，系咪
2: 咧？系啊，佢冇咁实嘅，同埋佢冇咁重牛嗰啲奶酥味嘅，就系好似。少少豆腐硬硬地嘅豆腐，
0: 個 texture 有少少似。
1: 我又想問下你啦，你咁中意印度嘢，又中意食，你爸爸媽媽你有冇整俾佢哋食噶？
2: 有啊，不過佢哋未必中意，但係親戚都中意喎。以前做節咧，我以前真係煮咖喱嘅喎。系啊，
1: 即系亲戚朋友嚟食饭，你就整俾佢哋。
2: 系啊，因为我屋企比较多亲戚嘅，我有七个阿姨，两个舅父，所以我哋做亲节
1: 几多？
2: 做亲节咧成廿几人，咁我哋就煮一盘大嘅咖喱，成锅咁样。
0: 都几开心啊！
2: 几开心噶，好有节日气氛嘅。
1: 但系 Aaron 就俾我感觉咧，好特别啊！你即系特别咧，系做香呢一样嘢之外咧，你又中意印度，同埋我知道你原来你嗰个喺。钢琴嗰方面好劲噶，你弹钢琴。
2: 我都唔系好劲嘅，
1: 但系你可以弹到系 第八級、啊、
2: 八級叫啱啱好啦、啊，我都中意音樂嘅。
1: 八級叫做啱啱好啊，你話我算聽先。
0: Aaron， 你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原來喺中樂方面咧，你都好有研究，仲有咧著古服咧，原來咧你都有一番體驗
2: 嘅
0: 喎。
2: 係啊，好得意嘅，因為我其實以前咧。對，最初就屋企人就叫我學鋼琴啦，咁我都鍾意玩音樂嘅，咁有趣地就係屋企人呢就成日都推介啲中樂俾我嘅，咁以前呢叫我彈梁祝，用鋼琴彈梁祝，咁我小學畢業典禮就彈梁祝，咁萬我要為咗認識梁祝呢就要去睇返個原著啦，咁最原著就係上海粵劇喎，係上海粵劇，即係浙江喎，唔係廣東粵劇，咁我走去聽上海粵劇好鍾意呀，跟住佢哋又推介我聽春光花月夜，咁又要用鋼琴彈，跟住玩玩我變咗鍾意中樂啦，咁跟住又因為睇得睇啲大戲多啦，咁我又鍾意啲衫喺度揈揈下，咁又玩中樂，跟住就買埋後期着埋漢服，咁即係古，即係而家我哋一般人就當係古裝啦，咁喺度幻想自己唱緊大戲咁。
1: 咁你有冇真係去唱粵曲呢？
2: 咁啊冇啊，因為我鍾意嘅就上海粵劇嚟嘅，咁咧就係、是、香港比較少嘅，即係、啊就是、可能浙江人嗰啲會鍾意啦。咁我就成日都喺度聽，咁有陣時遇過啲。老人家咁浙江嚟嘅老人家就劲开心，哇！你呢个徐玉兰啊，呢、這个黄文娟啊，嗰啲好老一辈嗰啲嘅粤剧大师先会识咯，系啊，即系《红楼梦》啊嗰啲咁啊，咁所以我后期玩咗中乐，咁啊由玩西乐咧变咗玩中乐，跟住咧，因为中乐嘅门槛其实我觉得系低啲嘅，因为买乐器咧。冇西樂咁貴喎，你諗下鋼琴一座幾萬蚊，咁我買個二胡幾千蚊就走啦，咁我係買好多翻嚟，咁呢樣玩下，好彩鋼琴個底嚇幫助我有呢個樂理嘅知識啦，咁我樣樣樂器買翻嚟玩下，啊燒笛啊拿嚟玩下，咁啊幾開心。所以
1: 你自己一個人已經成個樂隊咯喎，可以。
2: 唉，我識得一個嘴兩隻手啦。係啊，如果唔係我自己以前即係玩過自己同自己夾 band 啦，即係自己剪片咯。
1: 係啊
2: 係
1: 啊。
2: 係啊，錄五段。
1: 又你 mix 咗佢啫。
2: 係啊，自己 mix 咗佢啦，全部都係自己嘅。所以後期我去咗佛教青年協會就嗰個中樂團咧，我就去做服務。咁我哋又玩佛樂，咁然後又去即係老人院探訪啊，彈下啲中樂俾老人家啊，同埋唱下嗱，今日係咁點徐小鳳咁啊！以前成日都唱徐小鳳俾啲老人家，我自己又中意佢啲歌嘅。
1: 咦，你又唱得噶咯，即係
2: 都叫唱到啦咁。
1: 哇！你好多才多藝喎、啊。
0: 所以 Miranda， 我開始介紹佢嘅時候，我咪同你講佢真係非池中之物。同埋 Aaron 最難得咧，就係佢咁後生咧，但係咧 once 佢每一次咧，佢發現咗佢嘅興趣咧，哇！佢真係佢真係奮身咧，即係去學佢嘅歷史啦。學佢嘅文化啦，佢好俾心機。頭先 Aaron 嚟到我哋港台咧，出邊咧有一位我哋素未謀面嘅朋友，一見到佢就問佢：咦，請問你係咪嗰位鄉藝師啊？跟住佢講一句説話，佢話 Aaron 你真係好有心啊！你幫我哋喺香港咧保育呢個鄉嘅文化，佢都好 impressed。
2: 太感恩啦，因为都好努力，都就嚟下年就做咗十年噶啦，吓咁啊都不停周围去讲，因为其实呢样嘢咧，好多人都以为系买外地嘅香啊，好多时一谂起香就谂起外地，我成日都谂，其实我哋香港自己都好多好犀利嘅香港制造嘅嘢噶，咁我成日都自己觉得，我哋每一个人啊都有责任咧，就是、去保护自己地方嘅嘢，譬如你话我哋有咩特产啦，系咪？譬如好似枇杷膏咁，全世界都知道。咁其實好多得意嘅特產，咁我成日都諗啊，我作為呢個地方出世嘅人啊，我可以將呢個地方變好啊嘛！好多人咧好中意去旅行，咁去旅行去見多識廣係好嘅，我但係成日我就反而會諗有乜嘢外地好嘅嘢，我哋可以將自己嘅地方變得更好咧咁。所以其中一樣嘢，譬如我就係揾咗鄉嚟做專場，咩譬如玩中樂都其實都好多人玩嘅，咁我覺得我又唔係好叻嘅啫，咁所以咧咁我做鄉喎做。呢樣反而少眾喎，可能真係俾人忽略咗，好啦，咁我就揀呢樣嘢啦，咁就去做，不經不覺，下年咁嘅十年啦，啊，是覺得好快啊，真
0: 係
2: 就
0: 係啊，同埋你諗下咧，由你開始2007年喺智聯靜院嗰一次嘅 encounter 咧，到出年2027年咧，真係整整20年啦，你嘅尋鄉路。 但系你40岁你都未够。
2: 咩啊？我91啫。
0: 所以你真系好犀利啊！同埋咧，我有幸咧去过你嘅乡庄啦。我觉得最特别咧就系上次你介绍我哋嗰啲乡嘅时候，咦？突然间你话，阿 Gerald 你过嚟啊！跟住咧，原来咧你嗰度咧个工场都喺埋嗰度先犀利。
2: 系啊系啊，咁啊香港地细啊嘛，咁跟咩都系佢噶啦。咁同埋我哋系自己做先至最好。即系好多人话吓，点解香港人工咁贵？你要选择？香港做咧，咁其實係即係我覺得每個地方要有自己生產嘅嘢嘅。當然你話可能經濟或者商業角度嚟講，未必係划算嘅。不過你可以話係一個情義結啦，因為我媽即係我爸媽成日都同佢哋傾偈嘅。啊，譬如我媽以前做製衣，成日同我講話以前要趕船期啊、聖誕節啊，要寄啲船啲衫去美國啊，巴拉巴拉咁樣。其實仲要做過一啲名牌嘅牌子，跟住話其實以前香港好勁。为什么去到我们这代好像人家问你你有什么手信我噏不出那我就觉得很惭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喂我们要努力一点那当然每个人的专长不同那我既然这么喜欢移乡所以连个店铺名都是改了

0: 同香港有關，我叫港香堂，香港嘅香堂。今日係啊，頭先 Gerald 都話啦，其實我個名又不知不覺，唔知點解係同鄉有關係喎。我叫鄧浩泉，原來泉即係荃灣個泉咧，喺古代嚟講代表菖蒲嘅意思嚇。咁呢個都幾有趣，可能就係咁樣不知不覺，可能我就唔知點解同鄉結咗緣啦。
1: 嗯，同埋呢兩個名都係你爹哋改嘅喎。
2: 係啊，爹哋已經係有嗰個先見嘅啦。
0: 係啊。
1: 都是你的恩怨。
2: 是我們今晚呢其實很開心啊 ,Aaron 有個機會呢就認識了你啦，對我來講。咁我又對鄉呢認識多了，我一定要找時間呢去你個鄉莊那裡再拜候下你，看你再教我多啲。因為剛才你講的鄉呢有很多我覺得都是對即係人來講呢是很有用囉。即係譬如我好像我成日都有睡覺睡得不是幾好，咁我可以用你的安息鄉試下啦。
0: 是啦是啦。
1: 是啦，亦都可以幫助你放鬆啦。
2: 是啦是啦，就是用沉香。
1: 系啊，或者咧，哇！你整亲啲手脚咧，都仲有呢个抹药喎。
0: 系啊，乳香抹药嗰啲帮到手嘅。
2: 系啦，嗱，好快脆，节目又到尾声咧，呢个时候麻烦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0: 好啊，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徐小凤嘅《顺流逆流》。
1: Aaron， 今晚咧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做 Miranda 同佢嘅嘉宾，我哋咧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的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之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中九龙绕道由已经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和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和九龙西。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和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是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都说，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 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梁学熙、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7: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6: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7: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8: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9: 唉，乖孙，咁等我醒翻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8: 哇，你喺边度学噶？
9: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10: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11: 我们的创业之路。
12: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13: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4: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employing.
15: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更
11: 多少数族裔朋友嘅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8: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9: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
20: 今晚主持人会同大家回顾佳艺电视由1975年开台到1978年结业嘅短暂历程。佳艺电视最初以教育节目为主要方向，同时制作电视剧、综艺同儿童节目，期间推出《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等经典嘅电视剧作品，吸纳咗当时唔少嘅电视界人才。不过电视台长期面对经营同财政压力，在期间管理层曾经透过注资、改组同大规模节目制作，希望提升收视同广告收入。可惜电视台最终因为资金同股权安排等等问题，在1978年停止营业。今晚香港留声机同大家重温在香港电视史上佳艺电视这段短暂而具代表性的发展历程。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黄韵诗到小唱歌，呢只系金刀情合。我谂深水清嘅朋友咧都知道，我哋讲1978年咧嚟到呢个位咧，都应该讲嗰年喺传媒界非常之大嘅一件事。咁啊，其实呢个话题咧都系我哋留声机咧由1975年开始讲起嘅啫。咁喺香港嘅传媒史上咧，哇，即起即落啊！一个第三个电视台佳艺电视，1975年9月开台，嚟到1978年。哦，結業
1: 係啊，咁頭尾就係三年多啲啦。係
0: 啦，
1: 咁因為話結就結嘅，即係而家咧，除咗酒樓係即可以第日唔開門啦，傳媒又唔可以嘅，因為政府認為咧，你要有個一定要有負責㗎嘛。
0: 最搞笑嘅就係喺佢結業之前嗰半年咧，七月攻勢六君子。上一次我哋揾過阿次官嚟講咧，就係、是、哇，臨到尾嘅時候咧，不斷泵錢落去，同埋掹咗好多人過去，咁啊～結果咧都撐唔住，咁我哋今日咧就講街市結業啦。
1: 係、嗯、啊，
0: 咁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嘅啦。去到七七年尾七八年頭咧，都其實好似啲泡沫咁啊，都睇幾時爆咁解。
1: 係啊，咁我哋當然係要由一啲開始嘅背景講起啦。咁、啊，觀眾
0: 四廿歲以下嘅都未睇過街市，
1: 係咯、啊，都唔記得啊嘛嚇。嗱，原來街市就係、是。當年即係呢個政府投標啦，咁、就認為咧就應該有一個 channel 啊，係可以係做教育嘅咁樣。咁、因為嗰時期大專院校咧係得中大、港大啫，咁啊其他嗰啲都係私校，同埋啲係都唔可以俾學位嘅。咁、但係咧香港就走向國際大都會喎，咁啊於是就個個就需要一啲專業嘅學識啊咁樣嘅。
0: 同埋開始有咗我哋教育電視嘅 TETV 俾中小學生，咁成人嘅教育又如何咧？咁都要處理噶嘛。
1: 係啊，
0: 咁啊怕俾大人睇㗎。係
1: 啦，咁啊所以1975年咧就要人要求投標嘅有一條係叫教育 channel 啊。係。咁啊當然佢又唔係全部教育啦。
0: 咁真係揾人睇嚟咗。
1: 咁因為全部教育咧就真係第一經營困難，
0: 都幾難生存。
1: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話一定係要起。这个黄金时间有一段时间要做教育节目嘅。
0: 如果冇记错七至九咧，九点后嘅教学。
1: 唔系吓，九点后九点半后咧，一路去到欢乐今宵再会嗰度11点钟都系要做教学。
0: 所以佢每只人口嘅《隋唐风云》啊，《射雕英雄传》啊，《神雕》咧，我都全部睇晒咧，都系七八点嘅。嗰阵时我仲未使考呢个预科，咁啊都仲可以睇下电视。
1: 咁啊，于是咧就1975年9月7日开台。咁佢后边嘅资本咧就好古怪喎。咁啊就即系夹钱出嚟。咁啊，商业电台有份啦，
0: 何助之先生啦，
1: 咁啊，然后咧就东亚银行又有份啦，咁然后跟住有几张大报纸，就系《星岛》啊、《华侨》啊、《工商日报》啊，又有啲股份
0: 嘅。我见到有个大名叫罗文蔚，系啲即系香港嘅名流咁样吓，罗文蔚
1: 系啊，咁啊，然后一阵间就呢个怡和有啲钱落去嘅，咁所以就嗰个组成嗰个股东嘅团体就好特别嘅。
0: 系
1: 咁嘢咁样，因为太多股东啦，好可能后来咧就会产生咗好多问题啊。咁於是就開台嘅就係9月7日，咁做咗個好重要嘅節目，就係叫街市兩神啊。咁呢個叫開台節目，咁啊個個睇好喎，話呢個綜合性節目做得好好。
0: 嗰時掹咗好多文化界嘅即係啲才子才女過去㗎。
1: 咁佢喺九月開台啦，咁啊實際就冇咩特別好嘅節目，咁啊多數節目都係呢個配音啊咁嘅節目嘅。
0: 有啲人買翻嚟
1: 嘅。係啦，去到1976年1月1日，咁啊正式係有一定嘅攻勢，咁啊就。於是就出呢個《隋唐風雲》，
0: 係啦，
1: 係7:45嘅。
0: 《隋唐風雲》咧，我哋都播過歌啦，咁誒好巴閉嘅，有馮瑞凡啊、陳飛龍啊，都幾多人做嘅，喬宏啊，
1: 係啊係啊。咁有啲人就認為佢係一個失敗作，咁原因就係咩咧？因為嗰個年代咧，好多演員咧就唔係呢個廣東人嚟
0: 嘅
1: 喎。
0: 係啊，係以前啲舊嘅國泰，譬如嗰位好肥嘅陳飛龍啊，呢啲即係有啲陌生嘅。嗰陣時，譬如劉丹啊，呢啲香港人未係咁熟悉嘅，係接收咗一啲舊嘅國泰影片公司。
1: 咁啊，各類口音又有，咁啊，然後對白又文皺皺。咁你知啊，《隋唐風雲》我哋大場面就拍唔到㗎。
0: 我意思我記得紅髮女係招搞嚟嘅，求宴客，我唔記得係咪阿喬宏叔啦，係啦。咁所以即係南北集會嘅。
1: 系啊，咁不过1月1日嘅另外一条线啊，就做呢个台湾嘅洪熙官与方世玉、啊，咁呢个
0: 开始买台湾剧过嚟啦。
1: 咁于是呢个武侠剧啊，令到呢、這个 街市有所啟發。
0: 最重要都係拍金庸先生嘅。
1: 咁於是就喺四月嘅時候推出《射雕英雄傳》。
0: 呢個犀利啦！白彪、米雪、梁小龍啦，呢個睇曬㗎啦。
1: 咁啊，收視率去到100万觀眾咁厲害。
0: 當時都真係造成好大聲勢，同埋捧紅咗米雪，同埋後來嘅李通榮啊。
1: 咁啊，搞到咧 TVB 就驚啦，哇得了嘅咁樣，哇金庸仲有咩小説未買版權？
0: 買曬佢。
1: 原來金庸好多小説未賣出去嘅，
0: 結果即刻就買曬。剩翻嗰啲佢
1: 買曬。咁就跟住推出半小時嘅《書劍恩仇》咯。咁啊，呢個《書劍恩仇》咧，差唔多全台嘅花旦小生咧。逼曬落去，咁啊當然係咁樣。
0: 我重睇翻都，除咗個製作當然冇而家咁打得咁咩之外咧，演員係真係陣容強盛
1: 啊！咁啊果然撳低咗呢個《射雕英雄傳》嘅氣勢啊！咁但係《射雕英雄傳》完咗之後，街市仍然有好嘅節目喎。咁啊就跟住推出《
0: 神
1: 雕俠侶》
0: 啦，羅樂林、李東明。
1: 咁啊，所以76年咧可以講係即係街市唔曳嘅一年嚟嘅嚇。咁啊，但係去到十月嘅時候咧。就有問題啦。嗰、那個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咩呢？用曬嗰啲錢啊！
0: 哦，
1: 即係佢最早時候集資係4000万嘅股權㗎。
0: 電視係燒銀紙㗎喎。
1: 咁啊，四千萬股權，以前4000万好多喎，唔係而家喎。
0: 你演員啊，布服裝啊，道具啊，唔係少錢㗎。你出內外景啊，等等啊。
1: 係啊，諗下嗱，嗰陣時嘅即係10万到已經買到好靚屋㗎喎。咁啊，所以4000万咧，即係億聲嘅價錢嚟㗎。
0: 4000万喺70年代等於真係億聲㗎啦。
1: 係啊，咁啊，於是咧就喺十月，即係76年10月，所有錢用曬。被迫咧就要加股本，咁啊，於是就喺呢個時候就引入咗乜嘢？林氏兄弟，
0: 林秀峰、林秀榮，
1: 咁啊，林氏兄弟就增加資本咧係2000万。
0: 林氏兄弟其中嘅林秀峰先生，當年傳聞佢同阿苗軒仁小姐拍拖嘅，
1: 係啦，咁啊，咁啊，又有一段時間點解呢個嗰度叫咩？網中人啊，網中人一本應該咧就掛頭牌嘅係苗軒仁搭呢個周潤發嘅，
0: 後來就變咗鄭裕玲，
1: 不知咧就係啦，咁啊突然間苗軒仁拍，咁啊當然同呢個林秀峰話要佢過去過檔去街市啊，有一定嘅原因啦，因為林秀峰嘅時候已經係街市嘅老闆嚟噶嘛，咁啊咁啊咁嘅情景底下咧就被逼咧就即係要將呢個角色咧就抹咗佢，咁啊然後就再有啦，阿嘟嘟。姐，咁啊就
0: 其實 Dodo 姐咧都係街市捧出嚟喎，係喺神雕裏面做公孫六岳嘅，好似後來佢都係做喺無線都翻做呢個。
1: 係啊，咁啊 Dodo 姐仲有頭先所講嘅金刀情俠啊，佢入邊係做好重要嘅角色啊，差唔多係喺香港嘅電視劇度初見到 Dodo 姐嘅，就首要就係呢個金刀情俠啦。
0: 嗱，講到呢度聽翻首英文歌先啦。咁啊，其實街市嘅問題咧，去到77年就浮現㗎啦。咁啊。聽埋首英文歌咧，就叫做《Just the Way You Are》，Billy Joel 嘅。

0: 好啦，我哋翻翻嚟讲街市。咁啊，唔好话咧，即系到76年尾77年头咧，其实街市已经出现好多经济嘅危机。咁但系咧喺外边外弛内张，外边人睇佢咧，哇，好犀利，开始不断去拉人过去。上次阿次官都有讲啦，咁啊大攻势，咁掹咗好多猛将过去。77年嘅时候，
1: 系啊，但系未讲到佢掹猛将嘅时候，就一定要讲佢嗰个住资，同埋即系讲呢个街市咧，曾经向政府申请过，可唔可以放宽教学电视呢、這个束缚？因为点解嗱？你教学电视，你一定系要安排起9:30到11:00，
0: 因为绑住手同人打。
1: 系啦，咁啊嗰个年代咧就TVB 嘅欢乐今宵就系好劲嘅，咁啊即系9:30后咧。你就唔会有人咧会有兴趣系去睇教育电视。
0: 仲有、丽的都不弱噶咯，嗰阵时麦当雄开始过咗丽的噶咯，
1: 系啊，
0: 嗰啲千帆并举虽然未到。
1: 系啊，嗱，我哋又要谂下啲打工仔，以前咧就冇8个钟头工作嘅，
0: 系啊，
1: 你唔系10个钟头咧都少，有时你差唔多你要加班嘅，咁即系话能够翻得到屋企食饭嘅，嗰阵时已系9:00几啦，
0: 7:00系咁早嘅，未必咩嘅，反而8:00啊。啊，
1: 會
0: 好啲。
1: 係啊，咁啊9:00几咧，仲開著個電視睇你咁悶嘅教會計啊，教日文啊，哇！咁啊，
0: 我諗嗰陣時三個台咧，我諗我即係冇數字喺手啦，但係起碼都730之比啦，應該係一個七一個三一個零啦。
1: 係啊，即係零噶。佢一去到教育電視嘅收視就零嘅。咁嘢咁樣，佢就提議啦，喺呢個77年2月嘅時候向政府申請，可唔可以放寬教育電視嘅束縛？
0: 咁政府
1: 即係俾我哋星期六啊、星期日啦、啊，或者將教育電視調去朝早做得唔得？咁啊，當然政府話唔得啦，因為點解？你有 commitment， 我一早已經講明咧，即係呢個牌照咧就係俾你做教育電視嘅。而家你話唔做咁啊，點可以咧咁樣？咁啊，所以就推低咗佢嗰個即係提議。咁啊，而當年有人統計過啦，街市每個月嘅廣告收入咧，大約得60萬咁上下。
0: 哇，60萬就唔係好多嘅啫喎，
1: 絕對唔多。
0: 係啊，你夠俾幾多個藝員、幾多職員啊？
1: 嚇嚇，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就
0: 點維持啊？
1: 到7年2月啦。又要再侵本，
0: 又泵水啦！
1: 嗱，76年嘅10月咧，已经系注资2000万嘅，林师兄弟，咁于是咧，77年2月时候咧，林师兄弟就喺佢哋嘅基金。

0: 啊，呢個林炳賢基金啊，嗱、林師兄弟咧就係同銀行界係好熟嘅，咁啊佢哋父親輩咧都係經營銀行嘅，咁、所以就有一個林炳賢基金，呢、這個基金就負責係做教育嘅，咁所以就咦，既然係教育電視，咁啊當然係可以順理成章喺度撥基金出嚟啦，咁、於是就將基金入邊嘅1500萬就撥出嚟，俾街市用。即是说头尾林师兄弟先给了2000万、然后跟着又再拨出1500万，那已经是短短是三四个月之间注资了3500多万，那么跟原先的4000万股权呢
1: 都差无几。
0: 差无几、真的无几。
1: 那泵了水贵又再来一次大手笔。
0: 没错、这个大手笔呢就是街市起紅樓啦，咁啊就係燒孫玉標咧，就認為咧就紅樓夢非要拍不可，
1: 捧出咗個毛信君出嚟啦。
0: 紅樓夢咧就一定係有呢個 selling point 嘅，有呢個收視價值嘅咁樣。
1: 掹咗吳衛國過去，然後就拍個毛信君啦。
0: 係啦，冇錯。咁啊，
1: 仲有個米雪做薛寶钗嘅。
0: 係啊，係啊。咁啊，於是就起呢、這個紅樓夢大搞宣傳。咁啊，然後咧就全港報章封面刊登全版廣告，因為有錢啊嘛。
1: 哦，嗰輪真係好興紅樓夢業喎，即係1977年咧，差唔多阿李漢祥又拍呢、這個林青霞、
0: 金玉良緣、
1: 張艾嘉嘅嗰套啊。
0: 係啦，係啦。
1: 真係奇怪。
0: 咁呢個紅潮泛濫，
1: 紅潮泛濫真係。
0: 咁啊，於是咧好啦，咁但系咧声势好大，不过咧收视就麻麻。
1: 我睇翻嗰啲 casting 咧，我再睇翻头先，我记到几个咧，都系好参差嘅，因为有啲演员咧，正如阿吴浩头先提咧，就有啲演员咧，我啲电视精咧讲得出佢名，但好多人都边个嚟噶？朱成彩嗰个好似系黄文慧嗰、个，即系相用而家嘅标准咧，系一啲二线级嘅演员咧，个吸引力系低啲嘅。
0: 咁啊，但系咧就演说
1: 马海伦啦，嗰阵时未后来咁红噶嘛吓，马海伦啊嗰类
0: 用到。毛信坤大家都完全不認識嘅，一個學生妹嚟嘅喎，
1: 米雪就啱啱紅，
0: 係啊嚇，咁又係做呢個女主角已經好厲害嘅喎嚇，
1: 即係佢好大膽，但係喺香港咧，即係講慣慣性收視，你諗下阿麥當雄係要用好多好聳人聽聞嘅手法啦、十大刺客啊、十大奇案先至掂，你用咁平鋪直敍嘅正統嘅手法咧，睇嚟係唔好掂啊，
0: 咁啊可能同時代喺。唔啱啊！
1: 系啦，
0: 即系你咁古典，哇，都唔系嗰个时代气氛嚟。
1: 但系最大嘅震撼同埋咩咧，都系六君子啦。
0: 冇错，咁啊，于是林师兄弟又觉得咧，钱就已经注资落嚟，咁啊，《红楼梦》亦唔得，就认为咧，电视人才就一定系要乜嘢多罗智先可以。
1: 于是犀利喎，呢、這个卡士，
0: 所以咧就喺1977年9月1日时候咧，就出现咗六君子啊 ，TVB 嘅六君子
1: 拉咗过去。哇！聽下啲名字響當當，
0: 咁啊，
1: 總經理周梁淑儀女士，大家都唔需要多介紹啦。
0: 係啦，
1: 石少明喎，你要介紹下、石少明都係製作，
0: 喺 TVB 都好大噶啦，係做製作總監式嘅人物嚟噶啦。咁啊，出任呢、這個街市嘅節目總監。
1: 係第三位咧，就我哋嘅 Kitty 姐葉潔卿，
0: 葉潔卿咁啊，出任製作總監。
1: 後來
0: 然後就老哥尖，
1: 係尖叔犀利啦。葉潔卿後來監製咗我哋嘅《香港歲月》㗎。跟住呢個就上一次都同我哋講過啦，就係、劉天慈先生。另外一個就係林旭華喎。
0: 係啦。咁啊，當年咧佢就係資料搜集經理，咁啊呢六個人咧
1: 響當當啊，
0: 六可以講叫六人幫嘅，又叫六君子嘅，真係響當當啦，即係每人咧差唔多喺呢個電視界度咧都
1: 孭
0: 住一個好重要嘅專業嘅，即係有啲係劇本，有啲係乜嘢咧？呢個 promotion， 有啲係呢個 news 咁樣嘅，
1: 各方面嘅人才都齊曬啦。
0: 係啦，咁啊當年聖誕啊大報頭條啊。就認為街市改組梁係人馬殺到、五台山好似爆咗個原子彈咁厲害，
1: 咁真係幾
0: 震驚，
1: 差唔多成個無線俾佢即係根基都動入埋
0: 嘅
1: 喎。
0: 冇錯，佢1977年9月係秘密進行，咁啊然後咧就
1: 呢邊唔翻工，第二就喺嗰度翻工，
0: 然後就聖誕節時候就爆出呢個原子彈嚟。
1: 嗱，提下啲後生嘅街市喺邊度翻工咧，就係我哋而家香港電台嘅電視大廈。點解咧？因為嗰座建築物咧，當年因為係商台資本啊嘛，咁就喺商台旁邊起咗一等嘢，一樣咁高，黃色嘅街磚咁樣嘅，咁就後來咧就俾咗街市，街市執咗咧就 TVB 愛翻。
0: 系啦，
1: 又到80年代先俾我哋香港电台，
0: 咁啊，实在系香港电台买咗嘅。
1: 而家就我哋嘅电视大厦啦，
0: 冇得比嘅，冇啩呢世界。
1: 买
0: 嘅好，咁啊，因为77年嘅圣诞爆出嚟啦，咁啊七八。

0: 一年咧，就大家已經碰曬面啦，已經知道曬。咁啊，當而梁淑儀哋咧就已經係乜嘢咧？喺呢個一月嘅時候已經招兵買馬，好多編導、好多藝員喺 TVB 嘅都過去，甚至係 TVB 最出名嘅家變嘅大部分嘅演員啊，竟然喺短短嘅半年之間移師過檔到去乜嘢咧？街市。街市台前幕后员工由380人竟然是增加到700人人数。
1: 咁啊，台前幕后，嗱，而家我哋头先讲金刀情合有个余安安啦，我跟住一阵间迟啲会播名流情诗里面有个大碧姐邓碧云啊，吴彤啊等等，好多都过咗去噶啦。
0: 嗯，系啊，
1: 嗯。咁啊，講到呢度咧，嗱，我哋聽翻只佢嗱街市咧，除咗劇，我哋大家留意到啦，其實佢有好多節目嘅類型咧，可能大家都唔記得。我揀咗呢只咧，好特別嘅，係叫大鐵人咧，係俾呢個應該係買片翻嚟嘅，就配呢、這個廣東話唱嘅。咁佢有兒童節目嘅，呢、這個叫大鐵人，我聽下。
0: 卡通片應該係。
2: 大鐵人出。

0: 即刻起步。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3: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4: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3: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4: 一齐将呢份关爱
5: 传遍世界。
6: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7: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6: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

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0: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一代灵王森马斯曾的首本《湖北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的演绎啦。
3: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2: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浩主持纪念森马斯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危海永长存》。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78年就发生了电视史上一件大事，就是香港第三间电视台佳艺电视就倒闭。咁啊，头先讲到啦，去到77年、78年咧，就六君子啊，咁啊，电视当时响当当嘅六位人物，由以周梁淑仪为首嘅咧，就进入街市，台前幕后就拉咗好多人过，于是佢就大攻势。进谷噶啦，嗰阵时
2: 系啦，咁啊进谷七月
1: 大攻势，
2: 大攻势啊！
1: 我哋已经喺度播过俾大家听，当时周街派嗰啲宣传声带就播过两次噶啦，
2: 10万条嘅录音带啊，咁啊将佢头先我类似呢啲歌啊，大铁人啊咁嗰啲歌咧，系全部咧就可能收录咗入边噶吓，咁啊名留青史系主题曲啊咁嗰对，
1: 当时都即系几特别嘅嗱，即系其实系有心思嘅，系拍一个大家族，咁嗰阵时揾咗一个个卡士真系几有新鲜感。就揾咗個唔係做開電視嘅咧，就阿韋基信生咧就做嗰位名流，咁啊哇喺企喺兩邊都係粵語片時代嘅好重量級嘅當年嘅花旦，即係當然係中年啦，就是、羅燕卿嘅卿姐同埋鄧碧雲大碧姐，咁啊依度已經見到啊鄭裕玲都喺度啦。
2: 嗯，係啊，咁啊呢個七月大公勢咧，就佢喺6月19日晚嘅喺街市底下咧就舉行呢個亮燈儀式，
1: 咁
2: 即係一早已經係部署嘅。
1: 大佬，
2: 咁啊於是咧就由林秀峰主持，咁啊開香檳致慶，燈火輝煌，象徵前途光明啊！即係點解咧？即係嗱，舊嘅街市。呢個招牌唔夠靚啦，而家我哋省靚啦，新嘅招牌出現，咁啊，於是就接著咧10多日咧就空啲藝員空巢而出啦，四圍花車遊行，咁啊到月底時候咧，各渡輪碼頭就頭先所講啦，派發呢個插曲錄音帶啊，一個下午就可以派10萬盒啊，呢個整個宣傳費即係頭6月19日去到月尾咧，已經用咗150萬。
1: 哇！當時150萬好犀利，我記得咧嗰陣時佢哋都各出奇謀啊！喺報章嘅頭版刊登廣告，咩今日而睇街市咁之類咧，諗咗好多橋出嚟嘅，所以咧喺個聲勢、聲音宣傳攻勢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
2: 咁啊，即係7月咧就大攻勢出現啦。咁啊，呢個攻勢好厲害嘅喎。咁啊，當年咧佢好多節目搬曬出嚟嘅，名流情事啦。咁又急先鋒啦！
1: 我記得有胡燕嚟噶，係有一扎啲明星退咗落嚟。
2: 咁啊，名流情史咧就係長劇嚟嘅，咁啊喺7點鐘呢個時間播嘅。咁然後咧就係仲有一線嘅短劇咧，就嚟急先鋒咁樣。呢啲咧就可能係等啲禮拜六啊、禮拜日啦咁樣嘅。咁啊就係乜嘢係動作劇嚟嘅。咁仲有一個推理劇場喎。咁啊將日本啊啲推理小説，然後咧就拍成乜嘢咧？香港版嘅嚇。
1: 咁頭先我哋講過嘅《金刀情俠》啦。有余安安、魏子云嘅啦，吓呢啲都系重头
2: 剧。咁啊，当年咧就讲到呢啲节目啊，即系包括《名流情史》啊、《急先锋》啊、推理剧场啊呢几个节目啊，竟然系冇 budget 嘅。
1: 哇！
2: 冇 budget 意思系话，
1: 即系冇上限
2: 钱啊，系啦，而系
1: 冇上限，任你拍，
2: 任你拍，你拍几多钱一样乜嘢。咁啊，于是喺呢个情景

0: 史官話咧，阿徐克拍噶嘛，《金刀情合》係好似拍電影咁拍喎。
1: 係啊，電影咁拍一個鏡頭拍啊，佢唔會用唔用三個機好似拍電視咁樣調製拍㗎。
0: 即係燒銀紙喎，其實係。
1: 咁啊，於是就冇曬上限。咁啊嗱，佢有個雜誌當年就已經記載㗎。咁呢個係銀色電視嘅，佢話記載哇！佢令到呢、這個街市當年嘅支付員工嘅薪酬啊，哇！提高咗好多，啲支出嘅負擔又好厲害。佢銷售標標年代每個月咧都係蝕80,000嘅啫，但去到梁數而家問之後咧，每個月竟然蝕300多萬。
0: 係咁蝕真係唔掂。
1: 係啊，咁啊，究竟有冇廣告咧？咁樣嚟睇睇呢個七月公勢啊，七月差唔多係梁數而起呢、這個。七年嘅年尾，七八年初，啱啱登陆，然后半年后已经积聚晒所有最好嘅节目，全台嘅精英，然后谷七月嘅。咁七月嗰个头四日咧，街市嘅广告咧系有24分钟。咁啊几好喎，因为当年咧24分钟差唔多卖满嘅。咁但系四日之后咧，即刻已经减到得8分钟。
0: 唔好咁惨啊！
1: 咁原来咧就系话大部分嘅广告商咧就卖你面。就我哋賣住四日先啦，保持呢個叫觀望嘅態度。咁如果發現咧，收線同埋反應都唔理想嘅話咧，就會取消廣告。咁啊，所以後來咧，一個禮拜後或者兩個禮拜後，嗰啲廣告又打回原形。咁啊，而係咁樣咧，於是就產生咗老闆。同埋呢一班最重要嘅伙计嘅个矛盾出现啦、
0: 即係成个营运拍摄喺财政嘅分配度呢都出现好多问题。
1: 嗱、你七月呢、就搵唔到钱返嚟喎。你七月节目已经用咗好多资源喎。咁而家你话要搞个叫九月公势、当然冇八月公势啦、你拍唔切啲嘢㗎嘛。你九月公势我仲可唔可以俾你燒銀紙咧？咁樣
0: 燒落去點辦咧？
1: 咁啊，呢個就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啦。咁啊，當年咧九月嘅戲咧，應該係有《邊城浪子》，亦有《金刀情俠》。咁啊，後來咧就係容許《金刀情俠》係拍落去，但係咧就係預算咧已經係大大咁啊削減噶啦。咁啊，但係嗰陣時咧，《金刀情俠》每一集咧都要拍成10多萬喎，都幾厲害喎。咁啊，然後咧《邊城浪子》本應該話要去韓國取景嘅，咁於是就唔俾佢去韓國取景啦。咁於是呢啲咧，而係導致到係乜嘢咧？林秀峰、林氏兄弟同梁氏嘅個人馬咧，係產生咗一種喺決策上、喺呢個乜嘢咧？呢個財政預算上都產生咗矛盾嘅。
0: 哇！咁搞落去咧，就肯定唔掂啦。咁啊，
1: 但係呢個最唔係最大嘅唔掂嘅，最大嘅唔掂嘅因素咧，就係政府插手。
0: 哦，
1: 咁我哋又而家咧開始就睇政府有究竟發生咗。
0: 係啦，咁佢臨執之前究竟發生咩事咧？
1: 係啦，咁啊，當年咧原嚟咧就呢個香代表呢個電視監管嘅就係電視諮詢委員會。咁啊，電視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就係華德。
0: 哦，嗰、那個 Nigel Ward 即係嗰個外關嚟嘅，後來做影視處嘅處長。
1: 影視嘅，佢身兼、當年已經身兼呢個電檢處嘅啦。咁啊，已經開始懷疑街市嘅資金係有問題。
0: 唔健全。
1: 因為點解嗱，你股東你變股東，你資金點樣侵股呢啲咧，應該係乜嘢咧？全部要通知呢個香港政府嘅，咁因為點解你係好重要嘅一種即係傳媒機構嚟噶嘛，唔可以話轉股東就轉股東，話侵資本就侵資本咁啊，係唔得噶嘛，咁所以喺11月時候咧，已經不停咧傳召街市嘅重要人物，包括林氏兄弟所有嘅股東，咁因為點解好多股東咧，原來喺呢個77年咧已經唔玩啦，咁一要佢哋加資本，佢哋就話唔好啦，我都唔玩啦。咁頭先都講過，根本呢個街市嘅股東好多係好少股東嚟啫，又要加錢，唔好啦。又要加錢，
0: 真係越講越
1: 細啦咁樣。咁啊，喺咁情景底下，先令到係乜嘢？不停係向林氏兄弟係攞錢嘅。林氏兄弟未必唔知道佢哋都出問題嘅，因為咁樣注資落去，而又冇明明白白向政府交代嘅話，一定係有問題嘅。咁啊，果然咧喺咁嘅情景底下咧，電視諮詢委員會竟然係聆訊佢哋15次咁多，即係召開好多個委員請佢過嚟傾傾偈，交代一啲嘢，咁所有嘅開會嘅文件咧，亦係要提曬出嚟，咁然後開始就質疑佢喺呢個。

0: 揾資金時候係出咗問題嘅。
1: 咁個問題咧，死亡嘅時間咧就係去到嗰一年1978年嘅8月。咁究竟發生咩事咧？聽只歌翻嚟再講，聽下呢只 ONJ 嗰年嘅《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0: 咁啊，唔聽曬隻歌啦，因為咧實在太多細節咧，即係好多朋友我諗咧都嗰陣時可能未出世啊。咁啊，睇一個電視台嘅營運咧，即係唔係咁容易嘅嚇，即係成功亦都唔係咁簡單，失敗更加容易啦。咁啊，頭先講過啦。財政啊，政府插手，佳藝本身先天好多嘅掣肘等等啊，咁啊去到嗰年嘅八月咧，
1: 七八年嘅七月咧就差唔多街市嘅最關鍵時刻，咁啊就可以講係外憂內患。咁啊外憂咧就係、是政府諮詢委員會喺舊年十一月已經一路傳召佢哋，一路要同佢哋傾，要作出一個決定嘅。咁呢個內憂咧就係好高層次嘅啫，一般人就唔知嘅。咁啊。咁啊，呢個外患唔係內憂啊，內憂咧就係話街市呢個七月攻勢唔係咁成功，
0: 燒好多銀紙，但效果唔大。
1: 導致到董事級同埋打工界強人界產生咗乜嘢個摩擦。
0: 其實呢度我講記憶中啦，即係其實街市一路搞咁多嘢咧。無線啊！當時嘅麗的咧冇削弱到嗰一年咧，因為講金禧事件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嗰陣時無線出咩啊？出《倚天屠龍記》啊，點同佢打
1: 啊？
0: 嗰個夏天我最記得啦，逢禮拜六就咩情義繞心中幾多重？你咁強嘅對手，無線唔會因為你拉咗某啲人咧，佢弱咗
1: 啊！係啦，佢因為個制度比較健全，所以運作好容易嘅。
0: 我一樣仲有大亨加變啊！
1: 冇錯，咁啊，所以咧就喺七月三十一號時候咧。咁啊，就呢個諮詢委員會已經交咗一本報告，呢本報告係保密嘅，一路咧到而家都冇公開過嘅。咁啊，提出幾個建議，而呢啲建議咧就喺七月三十一號咧，就政府咧就向街市提出嘅，就話要佢行，而家提出唔知係乜嘢，係行令啊。佢起一定要喺十二月前啊，將股權同埋資金納入正軌。林氏兄弟嘅股权咧唔可以超过15%，即系话乜嘢咧？佢攞出嚟嘅钱咧，要由街市还翻俾林氏兄弟，净系可以保留到系乜嘢？剩翻个15%位置，第二就系咩咧？以后借钱啊，一定要得到政府同意。
0: 哇！
1: 呢、這个先生啊，话你上次系咁借钱，系咁借钱都唔通知政府嘅得了嘅咁样。咁第三。街市董事會議記錄要呈交政府審閱，
0: 即係又唔好話政府唔理喎，
1: 俾政府睇。
0: 不過政府理得嚟咧，就俾更大壓力佢啦。
1: 係啦，咁啊理得嚟又遲咗啦。咁樣玩法咧，大家都意興難生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喺八月廿一日，街市董事局召開會議，董事出現，董事入邊出現咗不可。

0: 我調播的分期。
1: 好簡單，就繼續蝕唔蝕落去，
0: 係啦，
1: 估都估到啦，
0: 係啦，應唔應該再俾錢落去，
1: 斬唔斬攬？
0: 係啦，咁林師兄弟當然想玩啦，但係佢係無力玩，個原因就講明啦，你個股權係得 15% 啫，咁啊
1: 即
0: 係話
1: 其他真係意興難伸。係
0: 啦，咁你撥唔可以再撥到錢出嚟啦，咁啊所以喺呢個8月22日早上7點鐘嘅時候，
1: 死於8月22日，
0: 冇錯，街市大門咧就鐵鏈。重門深鎖，咁啊，而就貼出個廣告，個廣告就話咩咧？本公司因為經濟陷於困境，即日起停止營業。最慘啊！即日起停止營業，
1: 即係頭你話齋酒樓即時停業就見得多。
0: 係啊，
1: 一個電視台突然間冇咗咧，都係真係咁耐第一次，之後都未出現過。
0: 重門深鎖啊！任何職工唔可以
1: 冇得翻嚟攞嘢。
0: 係啊，咁啊，於是你當年好多職工都講過嘅。我臨結婚，我到西裝都買到。咁啊，有啲職工就話咩咧？我瞓覺都喺街市噶啦，所以咧護照啊、存折啊，全部都喺個櫃桶度嘅。咁而家咧攞唔翻去，唔通我要餓死喺街頭？
1: 所以咧，我哋見到啲即係結業咧，咁好多我哋都好同情啲工友啊。咁但係今次咧，嗰啲即係冇得撈嗰啲人咧，係我哋大家好熟悉面貌嘅，好似譬如哈魯夜歸人嘅盧遠啊、葉家、陳慧英等等，呢啲人咧就變咗失業啊。當時即係我嗰陣時讀緊書，都心裏面係好同情嘅，因為無論點到呢啲人係付出咗好多努力嘅，咁但係冇幾耐咧，佢哋就要爭取佢哋嘅合理權益。
0: 是啊、
1: 於是繼金禧事件之後咧，佳藝嘅職員爭取佢哋嘅嘢咧，就成為跟住嗰年嘅嘅活動啦。
0: 係啊，咁啊嗰日即刻啊，佢哋已經係要搞組織啊。咁啊，所以呢個事件一爆發，因為朝早七點啦，咁仲可以夠時間飲早茶啦。咁就個個就聚起乜嘢？太呢、這個係咪叫咩？係太子道
1: 唔係窩打老道叫做慶相逢。
0: 慶相逢
1: 另一間就係茶樓名。咁、以前窩打老道嗰度咩？喺賓士域嘅寶靈樓斜對面嗰度，慶相逢係好多媒。
0: 即刻成立呢个职工会，原来咧就整个广播行业啊系冇工会嘅，
1: 系
0: 连埋香港电台都未有工会嗰时，
1: 八几年先有我哋，
0: 咁啊整个嗰个行整个呢个电视行业冇工会，所以大家咧冇办法可以为自己嘅权益啊去争取，
1: 系
0: 咁啊今次系第一次，
1: 系
0: 竟然系组织
1: 起来，全媒第一次，
0: 咁啊但系又系太迟啦，因为点解组织出嚟嘅人咧全部都系街市人嚟，就好少会有 TVB 人啊，亦好少会有当年嘅 RTV 人啊。
1: 有兩位咧，我哋而家覺得係真係好有正義感嘅人咧，就係、是、一位係阿劉松仁，一位係黃元申咧。喺後來嘅集會裏邊，佢有出現嘅。咁、我覺得佢哋真係好有正義感啊。
0: 係啦，咁於是咧，佢哋出動咧就有800多人喎。咁、然後再加埋啲臨時嘅散工啊、合約嘅人咁樣，哇，去到有1062人喎。哇，
1: 一少噶，
0: 追討獻身啊！
1: 哇，千幾人，我好似多人過港台啊！多人个港台，我哋电台、电视部加传媒加网页加埋咩，我哋都冇千几。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其实一个好大嘅事情。
0: 咁啊，8月26日咧，职工就喺街市门前咧张贴标语，要求复台。
1: 啊，我觉得嗰年咧，点解对我哋呢啲年青人嘅一个好大嘅社会冲击，就系话一个金禧事件，一个街市事件。一個就封校，一個就冇咗個台，前後幾都係嗰兩個月嘅事嚟㗎，
0: 都係啊，
1: 即係個社會嗰種對我哋嗰種衝擊係好大嘅。
0: 係啊，咁然後跟住就8月29日咧，幾百人咧步行到港督府交請願書。咁啊，9月10日咧喺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群眾大會。
1: 咁啊，雖然我冇去，但我哋都好關注嘅。
0: 咁啊，呢個亦係維園最重要啊。
1: 係啦，
0: 即係所有。
1: 所以嗰年咧，被稱為呢個社會運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年，就係1978年金禧同埋街市。
0: 係啦。咁啊，喺呢個大廈咧，跟住咧10月3日，警方就拘捕4名街市職藝員代表啊。咁啊，認為咧佢哋係非法集會。呢四個人就係朱克、林旭華、何巨華、徐勝奇。
1: 我都唔記得咗朱克叔都係喺街市嗰度做編導嘅。
0: 於是咧就係認為佢哋咧就係非法集會。嗱，咁啊，如果你唔好申請去維園嘅話咧，一定捉你，一定係非法集會嘅。
1: 當年咧，即係我哋小弟嗰陣時喺大學讀書咧，即係有少少啲所謂正義感咁去參與咧，其實係要付出代價嘅。點解咧？你今日如果法例賦予你嗰個爭取遊行示威嘅權利咧，係大咗嘅。當年咧，據講有一條嘅例咧，就係話你3個人企埋一齊嘅，如果冇合理解釋嘅，隨時拉得你嘅，
0: 都當非法集會啊。
1: 咁嗰陣時即係嗰個氣氛咧，係一路慢慢先至後來改變嘅。之前咧，如果你就咁無啦啦企出嚟，咁據講就呢個係有少少針對。 六七暴動之後咧，咁警方係即係將個社會安寧睇得好重啊。
0: 六七暴動之後嘅緊急法例嚟嘅，即係話我哋四個人喺屋企打麻雀，可能都會係非法集會嚟噶。
1: 嚇，咁同埋嗰陣時就喐下咧，就唔好講到話喂你警司打你嗰種咧，咁啊抄你身份證啊，即係有好多個感覺咧。唔係咁舒服嘅，
0: 咁啊當然輿論界又譁然啦，咁於是有九十幾個團體啊就支援佢哋，啊認為呢次係合理抗爭嚟嘅嚇，
1: 咁啊無啦啦冇份工又真係幾慘嘅，
0: 咁啊但係咧就過得一陣子，咁啊街市清盤，清盤嘅員工咧。攞唔到幾多嘅，大家都知道啦。啊，清盤咧就最大嘅債主一定唔係員工，最細嘅債主一定係員工。係咁啊，所以就分唔到幾多。咁啊，街市嘅產業咧亦係拍賣咗。咁啊，連埋佢嘅好多好多嘅錄影帶，所以而家咧究竟街市啲節目落在何方咧咁樣啊？
1: 咁有啲人就跳槽啦，後來譬如米雪啦，好多就去咗米雪就去咗亞視啊。劉小龍咧去咗亞視啦。咁啊，鄭裕玲就阿 Dodo 姐就去咗無線。嗱，咁我哋似乎咧需要再一啲時間咧就分析，因為街市作為第三個電視台，即係突然間忽起忽滅咧，呢個都係反映咗某啲現象，呢個又話唔好分析啊。

就用呢一隻黃思文唱嘅《名流前史》結束。咁下次咧，我再請阿吳浩咧分析一下街市嘅迅速起、迅速嘅跌咧個原因喺邊度嚇。下星期再傾。

0: 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詳細新聞內容，港鐵藍田站連續兩日出現事故，今朝早二號月台車尾電機房電線過熱冒煙，導致服務受阻大約一小時。港鐵就兩宗事件對乘客帶來不便致歉，說早前檢測並未發現有問題，會一並調查兩件事有沒有關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已經責成港鐵全面檢視系統安全並深入調查，一個月內提交報告。仇之榮報導。
1: 由於藍田站月台有設備冒煙，藍田站暫時關閉。
2: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3: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4: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3: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5: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監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個嘅温度嘅情況，以至係可以早啲咁樣樣咧去預視到個問題發生咧，呢個係會有助我哋去防止類似嘅一啲嘅情況發生。
2: 港鐵高層其後喺藍田站見傳媒，對乘客帶嚟不便致歉，強調非常關注兩宗事件，會嚴肅跟進調查。負責車務工程維修嘅港鐵公司副總監李劍雄話：今年三月先至更換涉事嘅絕緣膠，上個月做過檢測，而朝早涉事嘅電機房亦都按要求在二月检测过，没发现有异样。
6: 我们会一并将这两件事都进行深入的调查，也都从多方面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会不会是为什么机件会过热、设备、操作和环境不同的因素，都会看看这两个事故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
2: 被问到如何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的副总监李婉玲说，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多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請加價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會重視專營巴士服務可靠性和市民負擔能力，政府會做好把關。黃貝文報導。
7: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鑑於今年中東地區發生戰事，車用柴油牌價在過去幾個月急升，對使用柴油為主的營辦商造成額外負擔，構成重大財政壓力和營運困難。綜合四間營辦商的資料，他們在今年三月採購燃料的價格比一月急升大約 75% 至 134%， 零三月的燃油開支比一月上升大約 85% 至 132%。 各個專營權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 55%， 城巴跌大约 52%， 龙运跌大约 31%， 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

0: 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1: 专营巴士嘅服务方面咧，我哋系非常之重视咧公司佢哋个服务嘅可靠性啦，同埋喺财务嘅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咧，我哋系同样咧系关注同埋重视市民嘅可负担嘅能力嘅情况嘅。所以我哋会一定喺呢一方面咧做好我哋嘅把关嘅工作啦。当然咧，我哋会睇翻一篮子嘅因素。特別咧，我哋會睇翻專營巴士佢嚟緊個營運情況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預測啦，未來長遠嘅一個財務嘅發展啦，以至到就係對於市民嘅服務嘅影響嘅。
0: 陳美寶又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會喺星期五討論加價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政府公布今年12月6日中九龍繞道全線通車，同日開始收費8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喺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嘅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嘅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嘅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會議期間亦都安排豐富的參訪活動，讓香港充分展示近年發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內地海關總署提到，中國頭三季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按年增長接近24%，認為開放、創新、合作是中國與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要密碼。趙家俊報導。
3: 財政部新聞辦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國第三次擔任 APEC 東道主，距離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蓝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舉行財長會開幕式並進入正式議程，在財金渠道提出四項重點議題，包括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因地制宜促進普惠金融發展、促進 APEC 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會議閉幕後，將舉行新聞發布會。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4: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3: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5: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 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週在高等法院判監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時說，被告擔任助理社監19日之後，就在短時間之內多次強姦事主，亦都沒有採取安全措施，行為令人極度厭惡震驚。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歲，生活上需要他人協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狀況，作為專業的照顧人員，被告理應保護事主，但就因利成變，以零食或者買戒指等理由再強姦事主，批評是嚴重違反誠信。法官說，被告心理報告顯示有中等風險重犯，認為判監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區刑事部總督察譚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夠起到阻嚇的作用。
6: 相信對同類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嚇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職位之便，以照顧者的角色去濫用受害人對他的信任，從而對受害人進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屬在案件完結之後重新出發，開始新的生活。
5: 康智會指出，認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認為是彰顯公義，將會繼續秉持服務質素標準，保護服務使用者。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2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子清报道。
7: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2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於是幫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呃紧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话采用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消防处今个月内会发消防通函，提出接纳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楼宇扩展至7层或以上的目标楼宇，将会涵盖6000座大厦。任浩峰报道。
8: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

0: 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署，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两年缩短至两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0,000，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署话已经有3,600幢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1: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户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系2年期、5年期，或者安装上面个价钱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種種嘅計劃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開會，去從而決定，再有一個最終決定，究竟佢哋選擇邊個方案、邊間服務供應商。
0: 消防處亦都會喺今個月內發出通函，進一步擴展至7层或以上嘅目標樓宇，預計將會涵蓋6000幢大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導。
2: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8份提名表格，包括2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当中地产及建造界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7份，其次是法律界有4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日结束，至今一共接获108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国际方面，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日的公开活动。许敬轩报道。
3: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14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組織檢查證實為肺腺癌，同之前的診斷相同。教宗在手術室逗留3小時，手術之後正常甦醒，在短暫觀察之後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術之後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岡消息人士說，將會作進一步檢查，確定癌症是否有擴散的跡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今个月20日的公开活动。手术亦都令到他原本11月6日至17日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也在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嗰阵，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日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到伤亡情况。 胡塞武裝又揚言，未來幾日會繼續襲擊沙特境內目標，重點打擊機場同石油設施，警告

0: 持續搜集並儲存有關俄羅斯國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說，暫時未能接觸被捕的日本記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經向俄方提出交涉，並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義照顧。日本外務省亦都已經召見俄羅斯大使。梁正滔報導。
1: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東南部薩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聞派駐州首府南薩哈林斯克的一個男記者，說對方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當局調查說，這個日本記者持續收集並儲存有關俄羅斯國防能力的信息，並試圖在情報機構的指示之下傳送這些信息，危害俄羅斯安全。當局說，這個記者被捕的時候正準備離開俄羅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進一步調查。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就透露，日本記者涉及間諜行為被捕不是第一次發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對外披露，強調俄方已經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聞報導作為掩護來從事情報活動不可接受。扎哈羅娃批評日方企圖利用駐俄記者收集情報，企圖破壞俄羅斯安全，做法令人遺憾，將會進一步惡化兩國關係，呼籲日方放棄敵對行為。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說，日方暫時未能夠接觸被捕的日本記者。外相茂木敏充回應事件的時候就表示，日方已經向俄方提出交涉，並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義照顧。另外，日本外務省已經召見俄羅斯大使諾茲德列夫。今次日本記者被捕的地點薩哈林州，州的管轄範圍包括南千島群島，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島，雙方在那裡有主權爭議。俄羅斯公布中國黑龍江代表團昨日訪問南千島群島，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經透過外交渠道向中方表達立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港鐵藍田站今朝早二號月台車尾電機房電線過熱冒煙，政府責成港鐵全面檢視系統安全並深入調查。多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5至6，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6，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九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月升 0.6%， 符合市场预期，较八月升幅加快 0.2 个百分点，按年就升 3.7%， 升幅率高过市场预期的 3.6%， 亦都高过八月份的 3.4%， 通胀升幅加快，受到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撇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上个月核心 CPI 按月升 0.3%， 和8月的升幅持平。 略高

0: 过预期的0.2%，按年就升2.6%，略高过预期的2.5%，同埋八月的2.4%。期内私人市场每星期平均实质收入减少0.5%。智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在通胀数据公布之前，市场预计联储局在今个月底议息会议上加息机会只有大概20%。在数据公布之后，机会率就升至大概54%。美股下跌，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1,667点，跌咗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咗51点。港股方面，港股就系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概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了超过1%，汇控、中银香港和中人寿跌近2%至到近3%，龙湖集团跌了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了超过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了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ATMXJ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超过50%，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30%。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0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度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1.3%，进口增长27.5%，单计九月出口增长36.3%，进口增长31%，分别创7个月同3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22.3%，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5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2: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1: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0.9%，创3个月高位，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的通胀率1%。由罗伟浩报道。
3: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较八月升0.1%，创3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1.7%，非食品价格升1.5%。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价格嘅核心 CPI 按年升1%，升幅同八月相同。九月嘅 CPI 按月升0.2%，较八月放缓0.2%。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4: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長都唔太大，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賣嘢嗰啲鋪頭啊都未係好敢加價，要等真正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樣都要有比較明顯啲嘅好轉，會逐漸好翻嘅當然，咁但係我哋要俾少少耐性咯。
3: 上個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升5%，升幅擴大1.2%，創超過4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继续系增长嘅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嘅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下个星期一公布嘅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会唔错。佢维持全年增长4.5%嘅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已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上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由赵家俊报道。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6: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5: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了31点，主板成交额有1,934亿7,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124点，跌了209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元，跌了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423.4跌了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86升了3.2，美团77.1升了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8，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港金报38,8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34美元，卖出4,097.1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9: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

0: 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香港的山林、农田、湿地和海为大家带来食材。戚晓丽 Kitty 明白到食材和生态以及土地的关系密不可分，于是以客席策展人的身份，透过展览呈现大自然和食材的连结。
6: 即使在我们的食物工厂里面，它制作的食物其实它的原材料亦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农地、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生态资源。都有另外一类型的食材啦，譬如好像蜜糖咁，如果假如我们没有蜜蜂它们的帮助，其实我们亦都没有蜜糖，而蜜糖亦都是我们从食物的角度啊，甚至在医学的角度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所以我成日都讲的，我们不关心生态，我们不着重视生态，有得我们的生态环境会被破坏呢，其实有一天就可能令到我们没有东西吃，生活不到的了。
5: 众多展品之中， Katie 就建议大家欣赏里面的鱼鑊台。
6: 呢張台上面咧，我哋除咗放咗一啲好傳統嘅喺香港買到嘅一啲本地漁獲嘅產品，譬如蝦乾啊、瀨尿蝦乾啊、吹筒仔之外咧，我哋亦都放咗一啲咧比較特別啲嘅，係嚟自濕地嘅一啲蜜糖啦，亦都同我哋嘅生態息息相關嘅一啲保育生態和花雀相關嘅嘅濕地稻米啦。咁而呢張 table 上面咧，我哋仲放咗好多一本關於我哋本地漁民啊、漁民啊嘅故事，同埋我哋香港各式各樣嘅漁產嘅一啲繪本，咁都好歡迎大家過嚟去濕地同海洋區咧，去認識我哋香港嘅一啲來自我哋嘅水源嘅漁獲嘅。
5: 展覽《風土之味》即日起至11月8日 ，PMQ 味道圖書館。
7: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10月14号星期三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三晚今晚由蓝伟婷蓝蓝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一齐听曲噶。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啦，今晚预备咗啲乜嘢好歌同大家分享啊吓。咁啊，先嚟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会有由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合唱嘅《海睡转之睡鸾鱼》，而另一曲有梁之杰同陈慧玲合唱嘅《你先转》。至于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会有由陈辉鸿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合旅程》，而另一曲有陈宝珠同南红合唱嘅《清宫明月》。至于去到凌晨1点至2点个小时咧，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潮剧嘅，咁就由洪平主持啦，用潮州话嚟介绍噶。今日咧系会同大家开一个新嘅剧目啦，咁啊有《悼王斩子》嘅第一集，咁啊由许云波、陈碧玲、陈碧霞、夏蝶同埋陈玲玲一齐合唱嘅，送两个唱段俾大家。咁至于今个小时啊，蓝蓝会为大家带嚟有何丽芳嘅独唱歌曲，就系张文贵《浅若临安》啊。咁啊，究竟张文贵点解咁急要去临安咧？临安即系而家嘅浙江杭州一带啦。咁啊，去临安做啲乜嘢咧？不如就听翻首曲，咁就明白一二啦。

此日临安千约，我并非无语。

刚刚为大家送上咗有何丽芳独唱嘅张文贵《浅若临安》啊吓，咁啊，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晚上十一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好曲啊，分别有《海水转之碎鲢鱼》带嚟有新剑郎同潘佩璇嘅歌声，而另一曲有芝杰姐姐同陈慧玲合唱嘅《你先转》。中意两首曲嘅朋友咧，就切勿错过啦，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出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到每8.6分钟一班车。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失言风波，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改组内阁之后第一个辞职的官员。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五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时，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没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和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有日本传媒分析认为，梁和生是高市接任首相以来第一位因为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不排除会引起外界质疑高市是否需要承担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话，梁十四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日的公开活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98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72美元，卖出4,090.5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6钟又多啦。咁啊，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啊。今日咧继续有蓝伟霆蓝蓝啦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一首社团名曲啊吓。咁啊，到现今啦都好多啊唱曲嘅朋友啦，又或者做折子戏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做，又或者唱嘅就系、是《海瑞转之瑞》。鲶鱼啦吓，咁啊故事咧就讲述到啊，咁啊海瑞咧就为官清廉，为人刚直，从来咧都系唔畏惧权贵势力嘅。咁啊佢拘捕咗太师个仔，即系阿严嵩个仔，严嵩咧就亲自去到海瑞嘅衙门咧就想要人，结果当然系唔成功啦，就喺公堂度大闹，更加系被海瑞咧拉出去打去逐。赶去嘅，咁啊，严嵩个女咧就系西宫娘娘啊，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就好嬲啦，带住咧一班人谂住去兴师问罪，咁、严嵩嘅女啦，西宫娘娘啦，就即系严娇娥啊、严贵妃咧，同海瑞咧一轮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终海瑞咧就更加系打烂咗西宫娘娘嘅鲶鱼啊吓，咁啊狠狠咁样挫一挫佢嘅气焰嘅。咁啊送俾大家有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嘅歌声啊，有《海瑞传之瑞鲶鱼》。

船和国邦，射击苍夷入乌叶龙，浩然正气四包请啊，国民护国精前华高，奔那滚东策远海水啊，只因严嵩父子罪恶滔天，已将严西法缉拿归案，明日开堂审讯，定作严惩。刚才太师闯府捣乱公堂，已将他责打驱逐。他又岂能善罢干那任职啊？这此事又行情奸令，他招立志正纲上。

0: 谁是你？海刚风可是你？你爱家可闹可闹可闹？
1: 哎，何方火人闯进东堂？大胆何罪？
0: 我呸！你这抬头一看，爱家是谁？
1: 哦，高道是谁？原来是亮亮。

0: 何罪？罪犯何条？一切对哀家将难。
1: 亮亮，你要听，
0: 你要讲，
1: 听到了，
0: 讲上啊，来。

众儿分神赞赏，你痴

0: 报错，
1: 是我亲自捉拿在花街柳巷。
2: 你话佢贪污卖国吧？
1: 有凭有证有真章。
2: 你仲话佢焚烧罪民？
1: 那伤者嘛。

0: 醉，也可以用雀鹿嚟转让啩。
1: 你宁不知严家世大，甚知这唱的亦这忙。
0: 我一向耿直无私，未是趋炎附和。

0: 好一个铁面无私的海鱼士啊！
1: 煲间蛋有何分与当今娘娘？
0: 海主事
1: 燕贵妃，
0: 海刚峰，
1: 燕叫我

0: 无妨。
1: 阴道善足不能善方，
0: 如若无妨，危家有。
1: 你又失误，
0: 危家就要受苦救人。
1: 你且抬头一看，这是申报你所找。

0: 藏圣卷，你敢？你敢？
1: 娘娘啊，你夜闯官衙，可有君王御旨啊？
0: 冇吧。
1: 可有六部文凭呢？
0: 都冇吧。
1: 却有嚟，一无圣旨，夜无文凭，月雕梁何意？也要问，快快与夜都阿营。
0: 我呸！我是堂堂贵妃，万说是小小牙堂，就算是金銮大便，哎呀吧呀噻！夜做地，一个诗。

是之欲，刻骨铭心。海江枫，保佑你官位永保。

0: 非常之有气势嘅一曲《海水转之睡莲鱼》啊，带嚟有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嘅歌声啊！
1: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2: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3: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2: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的社福资讯，
3: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的代表分享感人的服务故事，
2: 一起将这份关爱
4: 传遍世界。
0: 时间嚟到晚上11:36，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重阳节和翌日渐

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6，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噶。咁啊，听日咧出门口嘅朋友记住带翻把遮啦吓。咁啊，去到十月啦，但系天气咧都好似仲有啲飘忽咁啊。咁啊，大家记住要带把遮傍身啦噃。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李仙传》啊，就系郑元和同李仙嘅故事，带嚟有梁之杰同埋陈慧玲嘅歌声啊。

0: 郎，日上三竿啦，你应该起身读下书啦。所谓男儿当自强，将相本无重啊。
1: 先妹，其实功名不过是身外事啫，又点似得我哋春宵夜夜游遍巫山十二方。

似你咁壮志消沉。试问，我仲流花痕对眼，又有乜嘢用呢？不如迟盲咗佢。

人哋唔知嘅，仲以为我善微公贫，只令到你颠颠倒倒啫。咁你叫我点担当得起呢个罪名？

中朦胧，花似灿烂。我郑元和除却你先之外，都更无可恋。善梅，你又何须？

0: 李先传带嚟有梁之杰同埋陈慧玲嘅歌声。
1: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2: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0: 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3: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06一班车。多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加幅由8.1%至17.7%不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政府已經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並會在星期五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討論。他強調，政府非常重視專營巴士服務的可靠性和財務的可持續性，但同時重視市民可負擔能力，政府會做好把關。陳美寶說，當局會考慮一籃子因素，特別是巴士公司的營運情況、成本和收入預測、長遠財務發展以至對市民服務的影響，政府都會非常審慎和詳細檢視。也門胡塞武裝表示，使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大規模襲擊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設施和煉油廠。胡塞武裝透過社交媒體發聲明，說行動是要報復沙特近期的空襲，導彈和無人機精準命中目標，造成設施損毀並起火，但沒有提及傷亡情況。胡塞武裝又揚言，未來幾日會繼續襲擊沙特境內目標，重點打擊機場和石油設施，警告國際航空公司和企業內的平民以及工作人員立即撤離。沙特能源部證實，沙特阿美一座辦公大樓遇襲後起火，沒有人員傷亡。以沙特為首的多國聯軍亦表示，攔截並摧毀一枚胡塞武裝射向利雅德方向的彈道導彈。道瓊斯指數報51,621點，跌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1點，跌7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84，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5，歐元對美元1.11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4.32美元，卖出4,075.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 港岛九龙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真嘅老友记电台。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有陈辉雄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合旅程》啊吓，咁啊呢一支歌曲咧就系讲杨过同埋小龙女嘅故事嘅，咁啊我就非常之喜欢呢一支歌曲啦，因为里面嘅配乐啦，里面嘅唱词啦，我都觉得咧系做得好好，咁啊陈锦荣咧又赞曲嘅，特别咧系感受到嗰种合女啊嗰种感觉啦，咁啊一听咧就会感觉得到噶啦吓，咁啊有嗰种武侠片嘅感觉啊，咁啊一齐听下呢一支歌曲啦，《绝情谷底合旅程》，带翻大家啦去到金庸嘅小说世界啊！

0: 料必死无疑，无奈刻字留言以绝君爱念。
1: 有世生死相随，又恨情天又难，看淡之下又洞天，只是悠悠十六载。

0: 人永保英雄气，
1: 龙女英威泪中火呀。

0: 为大家送上的有由陈辉雄和潘千千合唱的《绝情谷底合旅程》，带来有金庸的故事《神雕侠侣》的唱段，希望大家喜欢。
1: 爷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2: 哎，乖孙，那等我整个过马路的行人四宝给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和设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
1: 哇，你在哪里学的？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的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些道路安全知识才可以保护到你的嘛，乖孙。
0: 时间嚟到凌晨12:37，咁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

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0%。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清宫明月啊，带嚟有陈宝珠同南红嘅歌声啊。

小远，小远，主上，孤王自问对你不薄，何故相见总是不欢，终日含羞抱恨呢？主上对小远可谓情深意重，独惜红颜覆薄，未便拜目王恩。

0: 年青有为，当不至无端命运嘅。
1: 你又估错啦，小远，毛丕刚在江南。

0: 为大家送上的有《清宫明月》，由陈宝珠和南红合唱。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蔡天凤被杀及肢解。

0: 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遭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后接获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开始有危机意识。道琼斯指数报51516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03美元，卖出4081.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有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4: 面对癌症，除了要积极治疗之外，食物是否需要戒口呢？临床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有这样的建议。
5: 我们的病人很多时候胃口会差一点，如果他本身都吃东西少，还要吃东西的时候左想右想，或者戒这样戒那样，我想对他身体的影响其实是比较负面。
4: 逢星期四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利。
6: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7: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6: Z 世代心灵空间。
8: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7: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无论世界点变，
11: 在这里
6: 都一直没变。香港电台第五台，朝早同你一起饮茶，分享歌曲，分享生活。
11: 下午陪你听下粤曲，倾下电话，讲你哋嘅故事。
6: 夜晚有不同的节目通宵陪住你。
11: 任何时候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
6: 就会听到一把把熟悉的声音。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你的老朋友一直都在。

0: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一点零八分钟，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噶。仲有唔够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啊，而今个钟头啦，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潮剧嘅，咁就由洪平啦用潮州话同大家介绍。而今日咧为大家送上嘅剧目有《悼王斩子》啊，咁啊亦都系全新一个剧集啦，咁啊系第一集嚟嘅。咁啊《悼王斩子》咧就系讲述喺晋怀帝时期啦，咁啊权奸刘伟企图篡位，暗中勾结西凉引狼入室，而道家的仔道天雄因为傲慢好色而堕入圈套，道王得知消息之后就大义灭亲，亲自执行斩子家法，所以有道王斩子的剧情。而今天播放的版本就有许云波、陈碧玲、陈碧霞、夏蝶和陈玲玲的版本，我们一起来欣赏道王斩子的第一集。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很少，爱甲大家播送调节《道王长子》，杰称是《道王之子》道天香，隋太子荆州平叛，狂江刘聪为创帝位，暗通西凉，引人入室。道天香上意征战，将西凉兵杀得一败涂地。刘聪贼心不死，人生机杂，道天香无用无谋，牛板好食，落入圈套。道王蒙在天香叛国逃敌，而监察党流合污，接大兵讨贼，定将擒子，严加制戒。不料道天香执迷不悟，道王难以用尽，将天香处斩。结党柯洪波迎枪道王，邓丕令迎枪道天香，邓丕兄迎枪蒙宝益，谢蝶迎枪刘洪基，邓玲玲迎枪道基祖。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道王长子》。

我的母爱受伤，为爸拜倒，弟弟女，宿舍骄傲，无用无梦，受晒为爸，不能安心无。

0: 那命如天可替，留窝炸废，离开你一边，随咬对来，钢旗磨笔，将那贼子杀灭，在此可惜了。
1: 这鬼是喵。

0: 将，暗通太师，马飞将，
1: 忙两浪，宋江用那的飞。

0: 粗诶，
1: 两公家多，
0: 不想当多。未在不想享用，与我自家。
1: 即使莫谢，即来朝敬朝水下，救命大恩。以来三年想熬干杀如何是呢？
0: 原来如此。
1: 来摆样水啊。

0: 之恩，天涯两个人。
1: 哦，此乃小女红军，我太老夫望他告辞方相见。
0: 哦，他哪他哪？
1: 王王，来，我听姐姐。

0: 小组老何食杯平吃下来明知小台为别杯吃吧
1: 明知中明
2: 如此不想听听
0: 相公听着

0: 中宿梦，从此好酒自古莫。弟弟，
1: 我哟哎呀，
0: 哎，姐姐，你陪我渡江流，如何？如何？

哎呀，夫人何所如此生气呀？此事何那何他是老相府蔡金红军写下，如今已是自家人，岂能

0: 此生一路做主就行。哎呀，
1: 何

0: 靠，也叫卖靠。哎，还是叫夫人坐车，夫人坐车。
1: 左右，永嘉日事紧密不我，一心只可总结公公强兵足虎，第二计划，永嘉你可推开。

嗯。

0: 老国将，
1: 哎，宋天庸啊，有事？你先莫顾，抓死我呢！浪费其水，浪费其水了。
0: 哎，老太师，只因如此如此，我儿怜爱，已经告拜天地，正无夫妻之年，与太师也无翁在之婚。莫恶别大人，恕罪，恕罪。
1: 谢哉。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口洪波、邓碧玲、邓碧霞、谢蝶、邓玲玲演唱的调剧《道翁枕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服务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首批合同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道琼斯指数报51406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89美元，卖出4083.6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凌晨嘅2:07:30就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今晚点解想安排嘅节目呢，有3:00-4:00嘅钟头啊，徐柳仙、白凤英嘅洞庭送别啦，欧海明、郭凤女嘅云段马艺波。凌晨4:00-5:00嘅钟头呢，有白驹荣、上海妹嘅天赐良缘啦，李瑞祖、金山女嘅浅作怪，同埋李宝莹嘅一曲春梦了无痕啊。稍后喺呢个钟头嚟讲吓，3:00新闻之前有一段呢，就系、是、花艳状元红嘅平后独白独唱曲，黄伟坤吓、花艳状元红之珠联璧合啊。咁至于而家为大家送上两个唱段呢，就嚟自秦中英当年写俾福星粤剧团开山嘅糟糠情两个唱段吓，一段呢就系明心，一段呢就系糟糠情嘅主题唱段。其实两段都算系主题唱段噶啦。糟糠情呢就系、是、秦中英写噶啦，长剧嚟嘅，就系讲宋宏同埋郑巧儿啊呢对夫妻。咁啊，宋宏喺战乱嘅期间啊。咁啊，救咗郑巧儿，咁两个人咧就相爱啦。咁佢同时系救咗呢个刘秀嘅，咁刘秀封咗佢官噃。咁然后咧，刘秀个妹啊，呢个胡杨公主咧就睇中咗宋宏，就要咧宋宏咧就招佢做骏马。咁但系宋宏咧梗系唔肯啦，因为糟糠之妻啊，不下堂就唔可以抛弃糟糠妻嘅。咁就有引申跟住唱段，第一段萌心呢就係呢一个宋宏嘅上朝啊，要拒婚啊。咁隐然啊，夫妻都知道呢吓、上朝之前呢就应该就係唔会有好结果，好难抗命㗎啦。咁而个妻子呢就以白绫呢、这个宋宏以白绫呢就明心啫。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去听到呢段明心嘅唱段吓，我哋一齐听下由罗家英演绎嘅宋宏同埋汪明荃演绎嘅郑巧儿，先听第一个唱段就系、是《糟糠情之明心》。

年前今日，娘子为我缝补破衣。5年后今天，娘子为我织制朝服。

嗱，听咗罗家英汪明荃嘅呢一个唱段啊，糟糠情之明心，跟住落嚟就系糟糠情嘅主题唱段啊，唱情就系话刘秀咧就系要宋弘咧就系休妻娶佢个家姐呢个胡杨郡主，咁啊宋弘啊唔肯啊，咁啊喺金殿上话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坚决拒婚。刘秀大怒就要将佢问斩，法场上咧郑巧儿啊以定情嘅破碗剩饭嚟哭祭夫郎，感动咗胡杨公主嘅，咁就系跟住呢一段糟糠情嘅主题唱段嘅唱情嚟噶啦。咁我哋继续收听啦啊！呢一个系可以话系呢一套秦仲英写嘅长剧啊，糟糠情入边

娘子，娘子。此事何事？此地何地？

为妻害你咯。你一只破碗，当年与夫定情，同饮千岁半瓯，今日与君同。

0: 来，遂了反害君性命、
1: 啊。公主，宋云死前在赠言相嫁，我一时何足惜，但只怕贻害汉室忠兴。

0: 皇之妻正是
1: 抬头一看，正是鬼有几分知识，难怪宋王对你情有独钟，不肯平妻再平
2: 公主。
1: 自古红颜天妒，徒增名薄。

立，我今为刀下鬼，也不足披心敷衣忍。

是呀，那山不可以不是呢，公主请定，公主到宋王亦只行事，看失颜面无转，妾生一事，则看失颜面可还？其意呢？妾命不顺，无父可从，福薄无子，亦无子可从。今日我。

事，为天下百姓诸察服汗，以至于吴承恩，是波人公主的一世孤零。蜀王乃故君之才，空怀安邦之策。主上初登大宝，都正当用人之际，是何人一己之私，以致国家痛失栋梁？折本卑微，是何足惜？贤公主、宋王皆可是天下黎民安享太平，只愿公主、宋王同怀白首共保汉。

音威武不能屈，令人钦敬。与云得地千里，不如得。

言事，此乃家国之荣，宋夫人。如果话以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祝你重圆破镜，愿多情人永成眷属，从今后云

0: 好，大家听过咧就系秦中英所编撰嘅长剧啊，《糟糠情》入边两个唱段明心同埋主题唱段《糟糠情》，罗家英、汪明荃、李香琴啊组合唱出。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45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
1: 喂，雨水，
2: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5: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的，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的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落事。
4: 听粤曲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相信大家好少听嘅，我都系第一次播放，系黄伟坤所演绎嚟自佢嘅呢一个金曲精选唱碟入边啊，唱腔精选咧有呢一曲咧就系、是《花染状元红之珠联璧合》。《花染状元红》咧就系、是、薛觉先嘅名剧啦吓，1937年首演嘅啦，咁而家呢个版本可能之后再写嘅单词曲。平时我哋听《花染状元红》咧，多数都系对唱曲啊咁样啊。呢一首咧就只系平喉独唱曲，系以嘅男主角啊余凤星，因为佢个后母咧，佢好尊敬嘅后母咧，就反对佢同呢个清流女子花染红咧就成为一对咧，仲假传花染红嘅史信，所以令到咧呢、這个余凤星非常咁伤痛，所以有呢个唱段嘅。一齐欣赏黄伟坤演绎嘅《花染状元红之珠联璧合》。

我一接到妹你嘅绝命书函，不禁肝肠寸断，又不能亲往洛阳，哭祭艳红妹。我都知道系对

0: 听嘅呢个唱段系黄伟坤演绎嘅《花染状元红之珠联璧合》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亞塞拜疆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亞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會面，王毅說中方支持亞方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願同亞方等各方加強中間運輸走廊合作，繼續成為亞方發展進程中可依賴的長期戰略夥伴。中國的發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強和發展中國家力量的壯大，中方願和亞方繼續緊密協調合作，維護好全球南方國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亞方願加強和中方戰略對接，繼續拓展能源、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歡迎更多中方企業來亞投資興業，用好互免簽證，進一步促進兩國人員交往。亞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願加強和中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和合作。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網絡安全問題正變得日益迫切，類似星鏈的先進技術不應被用於軍事目的。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表示，一些國家試圖將人工智能技術作為武器，無疑對各國經濟都構成威脅，俄羅斯應該做好應對準備。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在本港，港鐵表示，為便利市民重陽節期間前往掃墓，將加強相關服務，包括星期五起一連四日加密東鐵線部分時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掃墓需要。同時，港鐵巴士 K52A 亦會在今個月的週末和公眾假期加強服務，接載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06一班车。道瓊斯指數報51452點，跌2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0點，跌

0: 10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46美元，卖出4094.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踏入今晚第二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丁家湘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这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洞庭送别》。在这只黑胶唱片上面，这一曲就写着柳三郎赞曲，徐柳仙、白凤英合唱。《洞庭送别》即是《柳毅全书》入面的其中一个精彩主题唱段啦，而《柳毅全书》呢就是改编自或者是取材自这个《柳毅奇缘》，叫做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来的。起源就是唐朝李朝威所著写的传奇小说《柳毅传》，相信大家熟悉，因为我们很多戏曲，即不要只是计粤曲了，其他的地方戏曲都有《柳毅传书》《柳毅传》关于柳毅和龙女三娘的故事啊，唱情啊。咁而反为徐柳仙、白凤英的版本呢，就大家比较少听下。洞庭送别可能大家多听的呢，就是这个龙剑生梅雪诗版本啦。咁而这个版本呢就不同那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呢就叶绍德赞曲。这个版本是柳三郎赞曲。柳三郎令我也有些疑惑。

位係柳三郎咧，如果就咁聽，柳三郎喺我哋電台入邊咧就冇幾多歌曲係佢讚曲嘅。咁同呢個唱片入邊咧，佢寫話《濟玉河》啊，都係柳三郎讚曲。誒，咁我就醒起，唔通柳三郎就係、是某人即係另外一個筆名，因為《濟玉河》咧，大家知道嗰個版本咧就係陳冠興興叔所撰寫噶嘛。咁所以我即刻去喺呢、這個。智能啊，人工智能嗰度翻查一下，咁佢真系证实咗咧，话柳三郎系陈冠兴早期创作粤曲嘅时候用过嘅笔名嚟嘅，哦，咁啊又学多咗样嘢，知多样嘢，因为咧话佢好崇拜咧就系柳永，吓而柳永咧就系历史上称之为柳三郎咁样，哦，系咁啊，好啦，听曲啊，《洞庭送别》啊。徐柳仙演绎的柳毅和白凤英演绎的这个龙女三娘，大家一起欣赏。

哦，碧波万顷，果然登岸了。哦，如同隔世。

0: 此说多谢公主系啦。哦，来而不往非礼呀、啊。身有玉环，谨奉公主以留纪念啊。
1: 多谢恩公。

0: 还有别人言可畏。公主，玉钗之责完成，还回公主吧。
1: 娘啊，青兰结合得亦可为凭，应我为凭。

0: 听嘅呢一曲咧就系柳三郎，即系陈冠希啦所撰写嘅《洞庭送别》啊，徐柳仙同埋白凤英合唱。听咗之后咧，时间嚟到凌晨嘅3:32，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一代灵王司马师曾嘅首本《湖北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嘅演绎啦。
3: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2: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浩主持纪念司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备节目《艺海永长存》。
0: 跟住落嚟呢曲系蔡燕芬赞曲嘅《云段马嵬坡》。《云段马嵬坡》喺我哋电台有两个版本，一个系郭凤女同埋李少芳嘅版本，但我今日拣嚟呢个咧系欧海明同埋郭凤女嘅版本嚟嘅，大家一齐欣赏《云段马嵬坡》。

陆军不发无奈何，以后同声要

0: 听解曲是云段马艺波，有毒是云段马颓波啦。蔡燕芬赞曲，欧海明、郭凤女合唱的。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在本港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道琼斯指数报51,622点，跌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

0: 0.5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2.01美元，賣出4102.58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五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較多，有一兩陣雨，重陽節及翌日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3%。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薩米爾南、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5至6級，有幾陣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薩米爾南、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海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5級，能見度21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21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5級，澳門吹東風3級，能見度18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24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記電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4:08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为什么商议备了三首歌曲和大家分享的，先听第一首《天赐良缘》啊。天赐良缘呢就原本就咁听个曲名老丁赞曲噶白居荣上海妹合唱嘅。听个曲名呢就好似係好好嘅意思啦。咁但係听落呢你又会发觉原来

我呢個丈夫咧就過去做咗啲唔應該做嘅事，咁但係咧就好彩啦，咁啊即係冇釀成啲咩大嘅悲劇，而最後咧就仲反為結成咗呢個良緣嚇，咁啊為之天賜良緣嘅。而首曲一開始咧就以由雞啼聲開始，天光啦，兩公婆起身啊咁樣。好，一齊聽下呢曲《天賜良緣》，老丁。即係朱老丁啦，即係朱鼎鶴啊，所撰曲嘅《白驅榮》，上海妹合唱嘅。

0: 跟着本来风骚的给门面的春风真系撩人意咯，可谓美丽尘寰。
1: 你咁大声咧，恐怕恨死隔离，
0: 由佢唔流下口水。

0: 贵嘅咩？
1: 滑流价不止添啊！
0: 哎呀，我真系唔信啫。
1: 不妨试试啊嗱，哦，不你点解咁冇仔细喎呢嗬？
0: 做咩呀？
1: 哎呀呀！点解你被人哋？

0: 哎呀，若果是有强人加害你，我共你报仇雪恨，把他碎分尸。
1: 因为我知道这么

0: 身何似，就知不单你肯为。
1: 唉，当时我想骤起而飞，人话姻缘本是系月老主持，偶遇遇下一个老人，我就求佢施主，佢话难。

等待。

0: 饭我们也吃，
1: 饭来吃饭
0: 饭走走你也得干
1: 红我
0: 容易啦，等我即刻同你开工，等我立刻开工咧，就同你试一试咧，妹啊！
1: 然有乌衣以及罗袜咧，两样都齐呀咧。
0: 咁你要识淡就抑或识浓，由得你中意。

0: 都系同志。
1: 虽然话系天赐姻缘，天赐良缘啫，但系咁样罚佢，净系以后画眉，我觉得就系、放轻咗佢啦。听嘅呢一曲咧系老丁所赞曲啊，白居荣、上海妹合唱嘅《天赐良缘》。听紧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23，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噶。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面对癌症，除了要积极治疗之外，食嘢系咪需要戒口呢？临床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有咁嘅

別佢啲口琴我就非常咁喜歡㗎，一齊欣賞下呢一曲咧，點樣淺作怪啊？唔係男女交友之道係咪應該係基於呢個金錢上邊咧？咁樣一齊聽下呢一曲，李鋭祖《金山女》嘅淺作怪啊！

0: 嚟紧啦，
1: 冰雨要咁硬啊！
0: 衰啦呢档，
1: 唉，小姐啊，小姐，你今日咁早到嚟，唉。可怜我晒浪湿衫，
2: 咩话？
1: 啊，系系，可怜我盼望你心心，唉，真系几乎嘅。

真系天作怪咯，使我明见呢事耶，怪咁就当堂立起咯。我呢个武啊皮柴，因为我平日嘅排场就车得太大啦，被人识穿这事小，怕失此困差，系我单脱嘅本钱都未成，唉，都未曾干得晒啦，点能吹得快啦？往

0: 种谂谂咩奶，如今只也剩堆地装嘅鞋。哎呀，我束手啊无谋，咁就当堂啊激话啊，
1: 衰啦！

佢结清光，令奴月更施而大施而大。哦，原来晒紧都未曾干，难怪佢倒写一罗鞋一罗鞋罗。

0: 不，
1: 从此祝你前程
0: 如大。喂，你原谅下我好嘛？
1: 请
0: 啊！唉，咁就好惯啦。系咯，总之爱情都系用黄金买啦。此后唯有我自己奋力为家。
2: 听佢呢曲《钱作怪》啊，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合唱，我哋唔好理佢入边嗰啲感情啊、爱情上面嗰啲逻辑啊、交友之道啦、啊。咁总之咧，听呢啲比较旧嘅歌曲咧，入边有啲用词用语咧，系我哋今日唔会用嘅，亦都几有一啲趣味喺度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42，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7-31度，吹和缓。换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嘅。重阳节同埋第二日咧吓，渐转天晴干燥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跟住送俾大家嘅呢一曲咧，嚟自司马双鱼长剧嘅组曲啊，李少云同埋潘一凡赞曲嘅。咁我之前播放过何非凡唱嘅《元宵夜夜白头吟》啊，今晚播放就系宝姐李宝莹演绎嘅《春梦了无痕》啊。佢就系话咧，就系嗱，卓文君跟咗司马双鱼，司马双鱼之后咧就上京啊。咁卓文君首留相望，但系颜渺如沉波，怨郎情薄，富贵相望。于是咧就赴白头吟词，长歌寄恨，唱出怨妇嘅心声，如指窥啼血啊，闻者心酸。一曲哀词流传于世，互颂家传啊，系咁话啦呢个。唱片啊，咁样介绍，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宝姐李宝莹演绎嘅呢一曲系《春梦了无痕》啊，嚟自长剧《司马双鱼》入边嘅主题曲啦。李少云、潘一凡两位赞曲嘅，大家一齐欣赏。

0: 听过潘一凡、李少云撰写嘅《春梦鸟无痕》，李宝莹所演绎嘅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亚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是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八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的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1名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指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132。英镑对美元是1.32，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34美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04.14美元，卖出4,104.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

0: 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二三十年代的老歌你喜欢吗？
4: 如果没有你，
3: 五六十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呢？
4: 情花开，
3: 七八十年代广东歌呢？
5: 我哋大家再
3: 或者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流行歌曲。
5: 每过一天，
3: 在星期四到星期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只要你收听由我钱佩佩为你主持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省利，你就会听到这些咁好听的歌，约定你啦。
6: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7: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8: 机会来啦！
6: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7: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6: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的香港暖流，
7: 打电话来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8: 就是你。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梅艳芳曼珠沙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啦，咁啊，而家嘅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6啦。室外气温咧就系27度，相对湿度73%嘅。每一次想起妹姐的时候同步我都会想起她。两个都是我们很喜爱的歌手。
1: 泪滴染湿着迷蒙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好。

0: 一切将吹散。
1: 哥哥真的有很多好歌，这一首真的遗忘了。在深夜的时分听特别有感觉。张国荣寂寞夜晚。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3%啊。讲你咧，好多歌手朋友都有好多代表作，有好多好歌。叶倩文都真系有好多，今日拣嚟呢一首，会唔会都系被遗忘嘅一首歌呢？春风秋雨。

温兆伦，我是情痴，哇，都好耐冇听嘅一首歌曲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25，讲起好耐冇听嘅歌咧，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咧，相信大家都好耐冇听到呢四个字，应该话亦都好耐冇听到呢一首歌，因为呢个年代咧，好似毕业嘅时候咧都唔会播嘅一首歌。这首呢首真是当年毕业的朋友一定会唱的歌《友谊万岁》。

0: 烽火连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

0: www.op.labour.gov.hk。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可能佢嘅歌你会喜欢佢接拔多啲，系咪？佢系林敏聪，又或者咧，你可能觉得佢做电视剧好睇啲。系啊，我都觉得佢做电视剧几好睇嘅。林敏聪有呢一首歌《自你去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6，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

哇，近排洗版嘅呢一个嘅歌手朋友啊，吓啱啱开完演唱会嘅许志安《恋爱片段》。原来许志安都真系有好多好歌嘅，真系唔经唔觉揾下揾下，听下听下，又真系好多好歌嘅。当中会唔会都有揾到你喜欢嘅歌呢？佩佩就好渴望呢一位女歌手可以再次演舞台剧。

有啲嘢咧值得一等再等嘅，等了又等。我哋由陈洁仪嘅歌声好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啊。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75%啊。近排咧，我喺呢个社交媒体里边咧睇到，李克勤去唱呢首歌。我记得系当年佢参加一个比赛嘅时候，戴住个面具去唱啦。

杨千嬅《飞女正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7，转头翻嚟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谢霆锋。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摩以南、萨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1,621點，跌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跌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5.12美元，賣出4,106.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一代靈王森馬斯曾的首本《胡不歸之哭墳》令人拍案叫絕，聽下老公阮兆輝拆解當中的演繹。
6: 一個小圓台看到墳之後，有一個抽罐向後跌落地，搞沙起身單腳跪埋去個墳，那把水法是直前後前後壓，是比揈圈辛苦的。
5: 想知更多精彩內容，留意星期四下午1點，香港電台第五台，歐奕豪主持紀念森馬斯曾誕辰110周年特別節目《危海永長存》。
7: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5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6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75%嘅。转头翻嚟咧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咁啊喺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咁啊望下手指啊，都十月已经过咗一半，同埋咧我突然之间发现，原来下个礼拜有一个公众假期，就系呢个重阳节假期，系噃，会唔会有啲朋友考虑下喺呢一个嘅星期六日北上咧？配梗系留港消费啦。去旅行又唔需要离家出走嘅。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有噗噗，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早晨啊，记得咧上集咧林医生又讲到咧，你参加咗一个叫做防癌世界癌症大会，系啦。咁啊，当中咧就讲到医呢个癌症嘅人咧，其实都真系花好多钱嘅，所以咧即系预防啊胜于治疗啦。讲起即系医病咧，咁啊确实我个女都有啲皮肤上边嘅问题。佢成日都讲，唉，都用咗妈咪好多钱去医呢一个嘅我嘅皮肤嘅问题。咁真係穷人不配有病咁。啊，呢句我又觉得好似好悲观咁。但係有时望落去确实真係有啲病呢，你係长期斗争，甚至乎可能你係要追住一啲嘅新药。咁你冇返咁上下嘅银弹呢，你真係好绝望㗎喎。咁係唔係真係喺癌症上面都好反映到呢？我哋成日讲我哋有保险唔使驚，係咪？咁但係去到癌症呢啲位，啲人都讲算啦，你都係返去公立啦，天文数字嚟嘅。咁你作为癌症科医生点样睇呢？
1: 其实呢、这个情况呢都好身同感受嘅、即係唔係话自己有病或者点样，咁但係我哋每日见咁多病人，我主要就淨係见癌症病人啦、其实不约而同都会有呢个问题。第一就係一啲药好贵喎，咁啲新药就更加贵，係咪冇钱冇得医呢？咁林医生又好，或者世界癌症大会都好啦，其实冇办法俾出一个话完全解決呢個問題的答案。大家都知道，因為會上其實都跟很多不同的智囊啊、智庫啊經過，其實會上大家明白最終呢都是要有人埋單的。只不過就是那個資源怎樣去分配是恰當的，大家要覺得是公平的。一個方法呢，譬如說在香港也好，或者在、其他國家都好，去計呢個藥咧，雖然人命係無價嘅，大家明白。咁但係好多時候佢哋會計一啲藥到底政府值唔值得幫手埋單啊？因為你個人埋單，你可以用天價嘅錢去買一個未必效果好好嘅藥，但係好新唯一嘅希望嘅藥。咁但係喺政府嘅角度嚟睇咧，公共理財原則咧，佢就要個性價比啊。即係個藥你要知道佢有效，你又知道佢個毒性係點樣。咁最終咧，你就要睇埋個價錢。咁而個價錢點樣去稱咧？咁喺一個醫療衞生或者依個經濟嘅統計學上咧，就有啲叫 quality life year， 即係你到底救活呢個病人可以延長幾多年，而佢嗰個生活質素又有幾多咧？咁依啲係好複雜嘅計算。咁大概咧，經過運算之後咧，就會發覺，可能 A 藥物理論上是舊啲，甚至是渣啲添。咁但係佢個錢又平啲，副作用又少啲。咁佢可能計出嚟個數咧，就會比一啲新啲、貴啲嘅藥咧，更加符合公共理財嘅原則。咁就變咗頭先話冇錢冇得醫啊嘛。咁有錢我哋都要識用，咁先至可以幫到多啲人啦。咁就會基於依啲咁嘅統計咧，就會去政府去決定採購啲咩藥啊，或者資助啲咩藥咁咯。咁有好有唔好嘅，好處咧就係話喺一個資源有限嘅情況啦，政府即係雖然話經濟欣欣向榮啊，有自及興啦，咁但係實際上都有機會有財赤啊，或者嗰個庫房都有機會用乾嘅一日㗎嘛。咁佢買藥就會跟呢啲原則啦。個好處就係有限資源就分配到俾多啲病人。唔好處咧就係好多時候一啲新嘅藥就係蝕底啲啦，或者證據冇咁強啊，或者個錢好貴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話審批嘅過程始終都會有一啲 delay 嘅，即係譬如隻藥今日我哋知道超勁啦，咁啊拯救世界改變成個醫療系統，咁就可能要若干年後或者若干月後咧，先至可以將佢轉化為政策啊、採購咁樣。咁呢啲就係即係傳統我哋做緊嘅嘢咯。咁我哋坊間或者防癌會又好，世界癌症大會，其實聚焦討論咧，就係話，咁喺依個過程之中，咁多方面，譬如我哋啲 NGO 啦，譬如醫生啦，譬如研究員或者甚至病人本身，同埋政府可以做啲乜咧？ 其中我諗藥廠都有啲牽頭作用，因為藥廠其實雖然你話研發好貴，咁啲藥要好貴賣翻出去，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每年都賺緊天價咁多錢
0: 㗎
1: 啦，
0: 係
1: 咁，但係一個商業嘅角度嚟講，咁佢要維持咁嘅我哋個 balance sheet 啫，咁佢先可以 sustain 到㗎。如果佢做到破產，咁其實大家都衰㗎咯。咁所以某程度上，我哋要理解佢有一個咁嘅商業嘅考慮。咁但係佢哋可以做好多嘢嘅，譬如話喺研發嘅過程之中啦，咁好多研究咧推出嚟，其實病人可以係一個免費嘅情況，就係一般香港、歐美國家咧參加臨床研究咧都係免費嘅。咁呢啲病人其實就免費，唔需要政府資助啦，為藥房。

0: 賺錢噶嘛，佢俾新藥你啦，佢會支持研究員嘅費用啦，佢會幫個病人做啲檢查監察個腫瘤啦。咁呢啲都係對病人嚟講好大個裨益咯。咁到藥物推出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有啲藥好新嘅喎，政府都未必批嘅喎。咁點解都有人用緊咧？就有啲時候佢哋會推出一啲我哋叫compassionate 嘅 program 嘅，即係類似你叫一啲關懷嘅方式。隻藥已經批咗啦，不過未攞到牌。咁但係如果有需要嘅人咧，可以喺依個我哋叫灰色地帶嘅時間咧，就可以免費去藥廠逐個病人逐個病人咧去申請可唔可以用下呢啲藥。咁喺呢啲過程之中咧，好多時都係免費的，直至到你話政府發咗牌啦，咁要俾錢買嘅時候，先向病人收翻錢啦。咁呢啲就係前期可以做咯，到到後期咧就係、個藥新出貴係理解嘅，咁但係藥廠同藥廠之間咧好多時都會有競爭啦，咁個藥過咗一段時間個藥費又會可以減平啲，甚至話同政府合作會唔會有一啲我哋叫共同承擔或者一半資助嗰啲，因為而家好多啲新嘅藥咧有幾個方法可以惠及病人嘅，一咧就是、你一定要有資產審查，你確保你啲資源或者政府嘅錢幫緊嘅咧，都係真係冇能力支付呢個藥費嘅人。譬如就買一送一啦，買二送一啦，或者你個藥用咗若干時間，譬如用咗一年之後，以後就唔使錢啦。或者你直接就係俾個折佢，呢個藥如果你資產審查，你係真係相對地家境係貧困啲嘅，有需要嘅。咁我哋咪資助多啲咯，你自己富裕啲嘅，我哋咪資助少啲咯，即係好多呢啲方法可以幫手咯。
1: 嗱講緊咧，即係呢啲申請咧，確實有多審查嘅位置啦，又或者可能又有啲入息嘅限制咁樣啦。咁確實可能有啲我哋特別講中產嘅朋友，可能佢手上真係會有少少嘅資產喺度，咁但係你知要應付癌症唔係即係一個小數目嚟噶嘛，真係可能好快佢嗰個資產就會一路咁直線下降。咁係咪真係要使到咁上下我先可以去申請啊？定係其實係咪可以都放寬下呢啲申請嘅一啲嘅資格咁樣咧？
0: 其實以前咧都係比較大依個問題嘅，喂，我自己都有自己住緊嘅樓喎，我又翻緊工喎，又或者屋企人同住嘅人其實都有收入嘅。以前咧就話可能你住緊嘅樓都計，或者屋企人同住嘅收入都計。咁但係而家多咗一啲資產審查咧，第一咧就要切合你本身生活需要啦。你住緊嗰層樓，我哋唔計啦，唔通你賣咗佢咩？咁嗰個資產唔計。另外咧有啲譬如話我哋房銀會都有啲彈性啲嘅處理，譬如話知道佢失業嘅，或者知道同住嘅人其實你揾工都未必夠 cover 嗰個藥費㗎，咁一係就唔計啦，一係就另外計法，一啲彈性啲嘅計法咧，令到中產都有機會受惠嘅，甚至話我哋唔好咁嚴啦，總之我哋知道呢個藥係貴嘅，一般都超出市民負擔㗎啦，咁我哋可以通過一啲簡單啲、快捷啲嘅資助計劃，即係未必係通常嗰啲你審批得少啲嘅方法咧。個資助額咧，大家可以理解就相對地會少啲啦。咁就有啲及時雨嘅功能啊，即係短時間可以幫到佢，然後先至再去尋覓一下有冇一啲更加適合或者更加好嘅資助方法咯。咁呢啲都係喺唔同階段或者幫助唔同階層嘅人啦。咁中產暫時嚟講咧，都會比起真係好貧困嘅人或者真係冇資源甚至攞緊政府資助嘅資源嘅人咧，中產嘅資助相對地係少嘅。
1: 仲有一樣嘢，其實我都覺得香港係一個比較好嘅地方，因為內地嗰個嘅醫藥嘅發展都一日千里，好多時候喺香港嘅一啲藥咧，咁喺內地去買，又或者係內地研發嘅相同嘅效用嘅藥咧，又會平啲嘅喎。咁喺呢啲資助底下，其實我哋如果喺內地去做買呢啲藥，咁又得唔得嘅咧？定係唔係？其實係行緊兩邊嘅隊。咁你內地嗰啲就唔可以用香港嘅一啲嘅資助去做呢一個嘅俾錢嘅咧？咁樣
0: 我諗啱。

0: 研發出嚟嘅。
1: 係啦，有啲肺癌嘅藥啦，甚至話有啲胃癌卡 T 一啲細胞治療嘅藥，都係我哋叫中國手法。咁佢哋相對地喺國內咧，嗰個售價係會平啲，因為全國監控噶嘛，即係醫保去資助。咁所以而家香港政府嘅政策咧，都係甚至我哋醫生咧，都係會提議、鼓勵或者容許依樣嘢發生。譬如話，大家睇個價錢或者成個接受治療，因為治療唔係話你買隻藥就 OK， 你係成個治療嘅過程，所謂成個 cancer journey 係點樣行？如果個病人覺得合適嘅，身體適合過關嘅，或者喺嗰度亦都有一啲我哋可靠嘅或者規模大嘅醫院咧，去攞藥啊或者繼續照顧咧，其實依個係完全可行。咁政府其實都發展緊，會唔會話除咗我哋依個係單向噶嘛？即係香港好多病人會上去攞藥或者治療，即係等於你啲人北上消費咁。咁會唔會有啲雙向嘅方法咧？咁香港政府其實都做咗一啲政策，就係所謂一啲一家嘅機制，一家嘅機制就加快咗藥物嘅審批。咁以前咧就係要兩個外國嘅監管機構審批咗，咁啲藥先可以嚟香港啦。咁而家咧就係話一個香港境外啊，即係唔一定外國嘅，即係國內都得嘅審批機構審批咗啦。咁加上本地專家或者本地數據嘅支持咧，就可以引入隻藥咯。咁某程度上
0: 快咗好多喎、
1: 係啦，受惠嘅可能都係國內嘅藥會多啲，其實亦都好多外國嘅藥，因為一家呢個機制會快咗入嚟啦。咁但係國內我哋引入佢嘅藥又會快咗啦。咁自然引入國內嘅藥咧，所謂背靠祖國，咁呢啲藥都係平啲嘅。咁好多呢啲方法去做咯。咁就無論如何咧，都要係真係國內有一個相同嘅藥或者更好嘅藥，咁你先至可以引入㗎。你都要睇下，即係要揀。咩病種啦？
0: 最緊要係啱自己啦，係嘛？呢個先係重點
1: 啦。
0: 係啦，咁啊，今日亦都講到呢一度啦。咁啊，下集嘅同樣時間咧，我哋繼續就住癌症嘅唔同嘅資訊，我哋都同大家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仲有大约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就要同你讲拜拜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星期五嘅早上。啊，唔知点解觉得今个礼拜时间过得特别快嘅咧？嗯，咁啊，已经嚟到星期四咯，唔知大家都系好渴望呢、这个周末咧。咁啊，周末期间会唔会都选择去下旅行或者登高啦？因为重阳节啊嘛，系咪？星期日系。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咁啊，所以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一天啦。咁佩佩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0,000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

0: 美國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立場已經改變，是為時尚早。伊朗革命衛隊表示，美國方面關於霍爾木茲海峽處於開放狀態的說法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革命衛隊海軍正是全天候監控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任何試圖透過這些水道的船隻都必須獲得許可。革命衛隊海軍司令阿茲馬伊接受伊朗國家廣播電視台採訪時候強調，任何受美國欺騙或挑釁而試圖違反航運法規的船隻都將面臨伊方果斷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說，美方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大量石油正是從霍爾木茲海峽流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術切除部分右肺，組織檢測證實患有肺腺癌，醫療團隊正是等待進一步的化驗結果再決定治療方案。梵蒂岡說，梁十四世手術之後已經能夠落床走動和進食，初步檢查結果顯示術後恢復情況正常。梵蒂岡引述梁十四世兩位醫生說，初步血液檢查和胸部 X 光檢查結果證實教宗術後恢復情況正常，各項指標都在同類手術的預期範圍之內，又說梁十四世康復進展符合預期，在病房內吃了早餐和午餐並進行呼吸物理治療。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5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多间专营巴士的营办商都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是会做好把关。官员、议员的意见连同申请加幅如何反映出巴士的营运状况，稍后我们的报道会逐一触及。
2: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发生事故，政府都表示高度关注，而港铁在一个月之内也都要提交报告。港铁方面也都有就两次的事故作出初步交代，我们稍后会请来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的代表讲下他们的关注。
3: 今早我们都会探讨一下内地经济，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创三个月的高位。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咧，系按年上升5%，亦都创咗超过4年嘅高位。物价、工业品价格嘅变动咁点样咧？折射出啊呢两项最新数据点样咧？反映内地嘅经济走势。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啦，本港经济师同我哋解读。
2: 教宗梁十四世证实患有肺腺癌，咁喺香港咧，肺腺癌其实系肺癌当中最常见嘅种类。嗱，初期咧系冇明显病征噶，不过咧。个案里面都有不少都是晚期才被发现。我们稍后会请来中大的专家讲解一下这种癌症的特点和风险因素。
3: 今早的国际话题我们包括会讲一下体育，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是会重返非洲大陆，第一次落户中部的内陆国家卢旺达，预计2030年代初就会在他们新兴建的专用赛道上面举行大奖赛。F1 对上一次在非洲亮相已经是在1993年的南非。环看天下，阵间我讲下。
2: 一讲到万圣节，大家可能脑海里面都有不同的影像，相信当中都会想起南瓜的。美国有一个男子就种出一个巨型南瓜，还重过现时世界纪录近300磅。究竟有几大可能都想象不到。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0: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创近三个月最差的单日表现。美国九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3.7%， 高过预期，加深市场对于联储局继续加息的忧虑。利率期货就显示，交易员预期联储局今个月加息的机会由日前的2%2升到去3%7%。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692点，跌511点，跌幅1.8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86点，跌幅超过1%。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51621点，跌48点。对利率敏感的科技相关股份急挫，甲骨文大跌近9%，大尔被下调评级，急跌超过1.1%。晶片股受压，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过4%，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不过苹果就逆市上升0.5%，收市的市值首次突破50,000亿美元。欧洲三大指数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0.15%。油价上升，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组织袭击沙特阿美一座行政大楼。另外，伊朗表示正采用新的战术袭击船只。12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6.06美元，升幅是0.35%。11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5.09美元，升幅1%，创三个星期以来的新高。金价就跌超过1%至近2%。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推高市场对于联储局今个月加息的预期，金价受压。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05.1美元，下跌超过1%。而12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07.9美元，下跌1.7%。美元指数再度回升去到一年半的高位，较早时是报102.55。油价上升和对法国财政状况的持续担忧，欧元对美元再度下跌。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大多数向下，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1%。阿里巴巴、小米和美团就跌超过1%到2%以上。建行和工行的 ADR 跌大约0.6%至到接近1%。港股昨日的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约180点，收市系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900亿元。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1%，生物医药股多数向下，而科技指数是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支持大市。其他消息方面，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的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0亿元。海关总署话，头三季内地的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的基本面无改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1.3%，

0: 进口增长 27.5%， 单计九月出口增长 36.3%， 进口增长 31%， 分别创7个月同3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1: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0: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已经发展的经济体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赵家俊报道。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偿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十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4: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3: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星期四朝早6:46的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

0: 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嘅云量咧会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咧翌日系会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5%。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5，健康风险系中。在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2: 今日的事，
1: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会在本月18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会启程，并且公布开幕礼旗旗手。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系会出席一个有关于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对接嘅论坛，担任主礼嘉宾。
1: 金融管理局咧系会举行金融加 AI 论坛，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嘅创新用例，并且系就住推动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公布最新嘅管治框架。
0: 消委会今日系会咧系透过记者会公布新一期选择月刊。
1: 粤艇南下咧，听日就会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安排。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巴西就有一名女子咧，佢本身咧就系企业嘅高层，因为咧想揾一份咧更加有意义、时间更加灵活嘅工作咧，于是自立门户。不过咧之后都经历咗啊唔同嘅转变，咁其后咧佢系投身咗咧外卖员嘅行列。阵间会讲下。
1: 嗱，万圣节就快到啦，美国罗德岛州咧有一名男子啊种出一个巨型南瓜，咁比起现时咧食现历史世界纪录啊，仲要多近300磅噶，咁正系等待咧确认成为新嘅纪录。佢话咧系全靠南瓜种植社区乐意分享技巧，先至可以种出一个咁巨型嘅南瓜。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万圣节的主角不少得南瓜，世界各地的种植者今个月纷纷参与各项比赛，希望自家种植的南瓜能够攞到奖。来自美国罗德岛州格林镇的华莱斯日前就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比赛中为他的南瓜过磅，结果有超过3100磅。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目前最重的南瓜纪录是由英国莱明顿的柏顿创下，他种出的南瓜重2857磅。至于华莱士的南瓜重量仍然有待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确认。华莱士说自己种的南瓜真是非常巨大，南瓜磅重一刻他感到欣喜若狂，现场也都一片沸腾，能够种出来真是好开心。华莱士在当地的比赛赢到$3500奖金，他说其他地方的比赛奖金更加吸引，有些甚至高达$70,000。但对于他来讲，能够在乡亲父老面前威翻次意义非凡。他又说已经跟健力士世界纪录官员保持联络，对方说他的南瓜重量纪录有望获得认证。华莱士最初在网上经营园艺用品生意，后来才涉足南瓜种植，要种到超过3100磅的大南瓜。华莱士说很感谢南瓜种植社区，因为大家总是慷慨地分享种植巨型南瓜的技巧和窍门。而今年是他第一次开始在温室种南瓜，认为对成果有很大影响。46岁巴西女子雅利莱曾经是企业界的高级行销主管，大学毕业之后在一间公司工作了16年，职业生涯横跨30个国家，参与过很多的大型项目，也都跟很多明星合作过，每日忙不停。2018年雅利莱因为对工作失去热情，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想找一份更具人生意义、时间更灵活的工作，经过专业训练创立了社交平台品牌，帮其他人整理家居空间和生活。但到了2021年，雅利莱和另一半分开，为了维持生计，养自己和两个

0: 小朋友，他决定暂时放低个人品牌重回职场，希望有稳定收入。但事与愿违，雅利来任职的公司两年之后破产，他只能够转行做品牌与行销顾问，直至去年合约到期，再一次踏上求职之路，但就发现情况比想象中难。目前住在荷兰的雅利来说，过去十个月申请过几百个职位，个人履历和经验经常收到好评价，不过始终没有人请他。雅利来认为年纪可能是他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之一，其次是人工智能兴起改变了企业对人才的期待，自己过去的资历是不是仍然符合市场的需求成为一大疑问。经过多个月的求职过程，雅利来决定加入外卖平台去赚钱，现在每星期有四日踩单车在屋企附近送餐。雅利来坦言外送工作无法取代原本需要的收入，只是权宜之计来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企业主管岗位。不过这段经历令到他明白到人生不得已是十常八九，不代表一个人的失败。
1: 朝早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咧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埋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幅系由8.1%至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寻日提交立法会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嘅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同埋人工成本亦都持续上升等等，有需要进一步提升佢哋嘅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平衡巴士公司嘅财务同埋市民嘅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工作。文件显示，城巴申请的加幅是最高，达到17.7%，九巴申请加16%，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8.1%和9.8%。四间巴士公司除了龙运之外，都是在去年1月加过价，当时申请加6.5%至9.5%，获批加4.3%至7.5%不等。龙运在2023年6月就获批加价4.2%，相隔超过3年再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系话，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幅相当高，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但系现时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的储备恐怕难以长期支撑。若果政府不再提供额外支援，或者再度推行补贴，恐怕难以压低最终批准的加幅。他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像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减缓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中九龙绕道向各类车辆获一征收8元的收费安排，将会在12月6日起实施生效。发言人话，在充分考虑到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元，是能够有效分流九龙区内繁忙主要道路大约20%的车流，并且预期可以收回部分的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从而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港鐵觀塘線藍田站24小時之內兩次暫停服務，繼前日路軌旁邊的設備起火之後，昨日朝早再有月台機房冒煙而暫停服務。 港铁话正系就两宗事故咧一并调查。

0: 查。港铁副总监车务工程维修总管李剑雄是解释说，前日的事故是短路引致道叉的组件是绝缘胶起火，前晚已经将受损的绝缘胶和相关的组件是更换。至于昨日朝早的事故，初步就相信是因为蓝田站电力设备房入面的电线过热，是会一并就住两宗事故深入调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故，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状况，并且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遭到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是在昨日在高等法院指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鄙震惊。被告定罪之后未有显示有任何悔意，判处监禁13年。法官又批评被告是严重违反诚信，作为专业照顾人员，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等作为诱导，再强奸事主，求情的因素微不足道。而康智会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对本案的判刑表示认同和支持，由于案件尚有程序仲未完成，经与警方商讨之后，对涉案的情况是暂时不作回应。警方就说欢迎法庭的判刑，相信起到阻吓作用。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谋划推进广深西部铁路等跨境轨道交通项目。根据广深第二高铁项目力争是在十五五期间启动建设，高铁南延线衔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研究亦都是有新的进展，初步形成多个的预研方案，是包括前海枢纽换乘方案和广深西部铁路共通道的方案、新建高铁线方案。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这些方案是属于规划的预研阶段。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百岁长者的人口在十年之间大增超过五倍。劳工及福利局昨日书面回复说，政府自2002年开始，每年都有透过提名向年届百岁和105岁或以上的长者致送祝寿贺函和贺卡。在过去五年发出的总数由1112张增加到去1775张。东方日报报道。
0: 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上水马会道亦有水管急收仍然进行紧的。咁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咁大家经过鲤鱼门道和上水的马会道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愿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另外，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张曼燕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将出席今日在亚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王毅星期三在亚塞拜疆巴库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表示中亚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

0: 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阿里耶夫表示，亚中两国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互利合作，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一系列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亚方愿意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另外，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在与王毅会谈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前往深圳参加 APEC 峰会，俄方期待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目前评估美方对乌立场是否改变为时尚早。许敬轩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几乎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并指俄方正是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话，梁十四世 手術後已經能夠落床走動和進食，初步檢查結果顯示他手術後恢復情況正常。

0: 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他康复的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回来本港，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昨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的行为极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康智会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1: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也都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2: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1: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下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0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26美元，卖出4109.3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曼城主场对巴黎圣日耳门嘅欧联比赛喺上半场已经落后三球，杜尔13分钟起脚射近柱收死曼城门将当拿龙马，两分钟之后他助攻俾奥斯文丹比利顶成2-0，域真亚32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后夏兰特53分钟顶入追近至1-3，但阿基奥治63分钟起脚，当拿龙马挡高之后个波

0: 继续飞往龙门，距离唔切回身，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特之后射入追成2-4，尾段圣日耳门获得12码，费兰托利斯主射被当拿龙马接实，但曼城最终4-2击倒。而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宁斯。阿士东维拉主场大送费伦巴治6只光蛋，尼高拉斯积逊和巴克里各入2球。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个入波，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两队上半场1-1打成平手，换边后马伦7分钟内连入2球，罗马领先3-1，但皇马尾段大反击，艾斯比和安迪力的入球攀平3-3。到90分钟，鲁迪加接应角球门前撞入，皇马绝地反胜4-3。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今早的国际消息我们会触及一下赛车运动。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是会重返非洲大陆，第一次落户中部内陆国家卢旺达。双方较早之前签署了长达10年的协议，预计是会在2030年代初就在全新兴建的专用赛道上面举行大奖赛。
2: F1 大赛对上一次在非洲大陆亮相已经是1993年在南非举行。卢旺达近年是持续期望可以透过体育外交策略去支持国家经济发展，而当地政府就希望透过 F1 进一步带动旅游经济和就业机会。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报道。
4: 环看天下，
5: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日前正式公布已经同卢旺达签署10年协议，计划2030年代初开始在当地第一次举办赛事。新建专用赛道将会以首都基加利以南40公里的布盖塞拉地区作为选址，邻近预计在明年年底建成的新基加利国际机场。卢旺达向来有千优之国之称，根据官方公布，新赛道亦都会配合当地起伏的地势，全长大约6.4公里，有17个弯。设计团队透露有参考到其他赛站的元素，当中就点名提及包括同样拥有山区地形的比利时站赛道，以及考验车手一开始落大直斜之后就要极速入弯的日本06赛道。F1 其实早在1958年已经在北非国家摩洛哥举办过正式赛事，对上最后一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大奖赛是1993年在南非的卡亚拉米赛道。当年这一站亦都是两位传奇车手保鲁斯和冼拿队友变宿敌之后的其中一场对决。加盟威廉士车队的保鲁斯在这一站成功首先冲线，击败排第二留在麦拿伦车队的冼拿。不过南非这一站落幕之后， F1 亦都自此暂别非洲。有评论回顾当年除了国际政治因素之外，亦都同样是基于赛道主办方和推广机构面临严重财困，无法持续承担 F1 高规格要求下的办赛成本。30年后，南非较早前亦都曾经争取 F1 赛车回归，并得到7届世界冠军英国车手咸美顿公开力挺。不过南非就一次过同时提出了几个来自不同主办城市存在互相竞争的提案，据报因为这样未能够打动到 F1 的领导层。相反，另一个非洲国家卢旺达就只是提出单一方案，背后亦都得到当地政府承担以及商界财团的全力支持，最终成功突围。有非洲传媒报道，南非体育部长已经大方祝贺卢旺达成功角逐，但亦都说他们不会放弃，未来仍然会继续争取成为非洲的第二个赛站。 F1 近年分別成功拓展在美國和中東等同一個賽季加入多個站賽事。有車壇評論認為 F1 重返非洲，明顯是看準近年整個非洲的賽車迷人數有多達超過1億，位於非

0: 州中部的卢旺达人口大约有1460万。1990年代曾经因为内战、大规模屠杀等历史事件，令经济一度陷入低谷。而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卢旺达多年来成功改善经济，2020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地政府为了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近年都积极向外推广，包括由体育外交策略入手，拨款赞助多支欧洲足球劲旅。这些球队的波衫上都可以见到到访卢旺达的广告字句。另外，卢旺达亦都在早年包括同美国的 NBA 以及国际篮联合作，有份打造非洲篮球联赛，去年亦都成为 UCI 世界公路单车锦标赛的第一个非洲主办国家。近年当地亦都大兴土木，加强基建配套，除了即将在明年建成的新国际机场，亦都有交通道路网络、大型体育场馆等等。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日前表示，卢旺达为能够举办到 F1 非洲大奖赛感到自豪，期望当地的全新赛道可以在未来几十年为国家和周边地区带来就业机会、技能培训以及旅游业发展等众多机遇。
1: 朝早7:17的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的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咧系翌日渐转天晴干燥。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
2: 71岁嘅教宗梁14世证实患有肺腺癌，并且已经系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嗱，医生就指出手术系非常成功，并冇出现并发症。
1: 肺癌都系啦，号称本港头号癌症杀手。喺本港咧，肺腺癌咧就系属于咧最常见嘅肺癌种类，亦都即系称为非小细胞肺癌。睇翻咧，呢種病咧係初期冇明顯嘅病徵，因為咁咧唔少個案咧都係比較晚期先至咧係被發現，而復發嘅機會咧亦都係高噶。吸煙同埋咧有相關家族病史咧都屬於係風險嘅因素。
2: 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助理教授李兆晴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就话，治疗肺腺癌包括手术同埋用药，但系治愈率就要视乎患病期数等等嘅因素。先听佢讲下肺腺癌嘅特性。
3: 肺癌是可以分做两种，一个叫做非小性细胞肺癌，是一个肺癌最主要的分层来的，大概有90%的肺癌都是非小性细胞肺癌，10%就属于小性细胞肺癌，两种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来的。我们平时比较在日常的报章啊或者文献啊，我们如果普通人讲的肺癌主要都是非小性细胞肺癌为主。在非小性细胞肺癌里面亦都有两个大类，一个就是腺癌，一个就是轮癌。腺癌就比较常见一点，大概我相信有60%到非小性细胞肺癌就属于腺癌的。所以我们如果平时讲到有肺腺癌，其实在肺癌里面就是属于最常见的一个种类之一。
2: 这种癌症那个是有没有什么风险因素或者是高危因素、高危群组的？
3: 最犀利的风险因素就是以吸烟为主。非小细胞肺癌里面的轮癌和小细胞肺癌基本上90%多都是同食煙引起的。腺癌咧就有少少唔同，咁啊腺癌咧裏邊咧大概有一半嘅人咧係食煙引起，咁亦都有一半嘅人咧就係啲非吸煙人士咧會可以患到嘅。如果講緊非吸煙人士咧，風險因素就會包括講緊係一啲亞裔嘅人士啦，咁啊女性啦，咁啊亦都有啲家族歷史啦，咁可能會有一個風險嘅。
2: 其實呢一種癌症啊，會唔會有一啲係病徵啊，或者係一啲特徵係可以及早發現到嘅？
3: 肺癌咧本身就係大部分人咧發現有病徵嘅時候咧，都已經係一個晚期嘅狀況啦。 所以呢目前为止在香港或者是一些世界各地呢，当病人发现有肺癌的时候呢，有五至六成呢已经是讲紧四期的情况了。咁最主要是因为呢纯粹个肺入面呢就没有任何的神经的系统或者细胞的。咁变相呢即係有一个早期的肺癌，譬如说两个 cm, 四个 cm 咁样啦。咁好多时候呢个患者都未必有任何的症状。直到呢个肿瘤呢可能是即係都比较晚期少少或者大少少啦。咁可能是嗨住一啲附近的组织，可能一个大的气管，咁病人可能会有咳啦。可能是去到个周围的肺膜啊，出现肺积水咁嘅情况，咁病人可能会有胸口痛啊，或者系气促嘅状况啦。咁另外一啲就系话个肺癌系扩散咗去其他地方，可能去咗啲骨头，咁会骨痛啊，去咗个脑度可能会手脚冇力啊。咁换句话说咧，一啲症状包括咳啦、咳血啦、气促啦、心口痛啦、骨痛啊呢啲咧，都有可能系一啲肺癌嘅症状，但系大部分系反应比较慢期嘅情况。咁早期嘅肺癌呢，咁其实就係唔会有任何嘅症状嘅，喺大部分嘅情况，咁可能都係一啲验身啊咁样情况发现呢係比较多嘅。
2: 如果咁讲法呢，肺腺癌有冇啲乜嘢嘅治疗方法嘅呢，或者个治愈率高唔高嘅呢？
3: 嗰、那个治愈率呢就同埋嗰个治疗呢就以嗰个癌症嘅期数啦，同埋嗰个佢本身有冇带有一啲基因突变呢嚟决定嘅。咁首先如果一个病人係有怀疑肺癌或者確診咗係非小性細胞肺癌，譬如说腺癌或者係轮癌咁样啦，咁我哋先要做一个期数嘅分层。咁如果个病人係会可能係接受一个我哋叫做电脑扫描啦，或者正电子扫描啦，咁再加去照一照个脑啦，咁用磁力共振去照个脑睇一睇会唔会有啲扩散。如果个病人已经是譬如说晚期的状况，即是四期已经扩散了，那可能我们就会以药物治疗为主，那药物可能因应返嗰个肺癌嘅基因突变啦，咁来决定係用一啲唔同嘅药物种类，包括有标靶药啊，或者免疫治疗啊、化疗等等。咁如果一啲相反呢，係一啲比较真係好早期嘅肺癌，好似教宗今次发现话係一粒比较细小嘅结节，係好局部嘅情况呢，通常以一期嘅肺癌呢，咁我哋会以手术作为最主要嘅治疗方案嘅。如果係一啲比较中间嘅，可能係三期，即係我哋叫局部晚期啦，多数呢就係以融合局部治療同埋藥物治療為主嘅一個方針啦。咁局部治療即係解決即係佢局部問題啦，咁可能係手術啦或者係電療啦。咁但係因為呢班病人個復發率都比較高嘅，係去到五至七成啦，咁可能喺做手術嘅前或者後，或者喺電療前或者後咧，咁就用一啲藥物嘅治療咧去減低佢嘅復發機會率。咁所以咧嗰個嘅治療方針咧就好視乎佢嗰個期數而定啦。
2: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二十四分，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咁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1: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下内地经济，睇下一啲最新嘅数据。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创三个月嘅高位。扣除食品同能源价格嘅核心 CPI 咧，就按年上升1%，反映上游企业成本嘅数据。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系按年上升5%，亦都系创咗超过4年嘅高位。
2: 海关总署亦都公布，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按年升超过20%，但是继九月按年增长更加超过30%。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认为，内地的通胀能否持续升温是要等待刺激措施逐步见效。他亦都相信出口是会成为内地经济增长的主力。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访问了周鸿礼，听下佢嘅分析。
4: 过去几个月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带动，因为譬如我哋今次睇到九月呢个数0.9%，当中好大部分是譬如运输相关嘅价格上升带动嘅。其他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或者直接我哋睇嗰个核心嘅 CPI 增长都唔太大。过去几个月都系讲紧喺1.0%和0.9%呢个区间徘徊，真正由需求带动嗰个情况未系好明确。呢一刻都系由能源价格上升而带动咯。公司啊卖嘢嗰啲铺头啊各样，其实而家都未系好敢加价，即系嗰个需求其实唔系好强啫嘛。 近排一啲存储啊或者相关嘅价格其实都上升咗好多。呢啲当然亦都会反映翻喺一啲譬如你手机啊等等嘅科技产品上边，会带动到喺数字上嘅支撑嘅。咁但系问题系话，我哋系咪见到一个用个量方面去睇有明显上？

0: 標區間裏面，咁但係好多講緊係譬如一啲基建啊等等嘅項目，消費嗰方面要等真正個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同埋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樣都要有比較明顯啲嘅好處，會逐漸好翻嘅當然，咁但係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1: PPI 嘅升幅就顯著高於 CPI 啦，其實見到按年都升5%啊，成本對於邊一類型嘅生產活動嘅影響可能會比較大。
0: 一啲上游行業價格升幅好明顯係多咗，尤其是譬如你一啲原材料或者一啲能源喺中東嗰邊本身係輸入嘅，咁但係而家因為個戰事嘅關係啦，咁未必可以好似以前咁個規模可以進口到，國內相關嘅產品個價格就會上升咗。咁呢啲大部分都係圍繞住一啲上游嘅產品，譬如每個月見到嗰個工業盈利都有一個明顯嘅分化，呢啲上游製造價格其實個上升或者個毛利係明顯嘅，咁但係一啲喺終端嘅原材料嘅價格上升咗，但係亦都不能轉嫁到落去下面嘅，或者不能即係一對一咁樣轉嫁嘅，佢哋嘅毛利率就會少咗，呢度都會出現一個分化嘅情況。
1: 下個禮拜咧，內地就將會公布埋 GDP 嘅表現啦。啱啱公布嘅一啲最新嘅數據，譬如話 CPI、PPI， 同埋見到個出口咧，其實都錄得一個雙位數嘅升幅，係咪都意味住咧上季嘅經濟表現都應該會唔錯咧？
0: 是啊，接近譬如你第三季末的时候九月份这些甚至乎八月份，其实有一些经济指标都即有所好转的了。之前譬如你融资了的钱都陆陆续续找到一个项目去开展。基建相关的投放啊，这些应该都会反映在第三季那个数里面。出口的数仍然是非常之亮丽。相关的譬如你工业产出啊等等都会继续是比较其他的经济活动会好的。其他的内需譬如你消费啊等等就会相对比较弱。
1: 内地的经济呢会不会去到第四季呢都可能是要靠出口的需求去带动呢，你觉得
0: 出口的需求带动是主力来的。另外就是说譬如你基建都会 pick up 返，在第三季第四季政府的一些公共开支都已经 pick up 了。咁呢個會陸陸續續反映喺譬如第三季嘅 GDP， 會喺第四季裏邊更加明顯咯。
1: 咁你哋行有冇對於今年全年嗰個經濟增長個預測嘅目標大概係幾多？同埋會唔會話預期即係可能會喺第四季推出更多嘅刺激經濟嘅措施咧？
0: 全年增長係 4.5%， 今年冇變過嘅，一路都係呢個預期。而家陸陸續續其實政府已經加快咗一啲公共嘅支出，唔單止話譬如一啲基建，都包括點樣去支持銀行。之前有注資啦，減低咗嗰個央行借錢俾銀行嗰個利率啦，希望譬如政策銀行啊呢啲，佢哋可以再鼓勵啲錢多啲出去。咁但係你話如果減息的話，機率就比較低。其實而家資金成本唔係太貴啫嘛，個 liquidity 其實亦都充足。問題係點樣去提振個需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利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克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导致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改变，为时尚早。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之后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吃东西，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

0: 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话，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话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就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咧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一大粒较为多车，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最后呢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呢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呢都较为多车㗎，车龙呢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呢现时有坏车阻路，一带呢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港铁蓝田站咧系啱啱啊，连续两日咧先后发生两宗嘅事故。前日咧路轨旁边怀疑就有咧铁路工程上面称为一道叉嘅设备嘅绝缘胶系失效，令到电力短路起火。咁至于琴日咧就发生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到冒烟。
4: 政府表示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港铁就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又说今年三月曾经是更换绝缘胶，上个月有做检测，至于涉事的电机房已经是按照要求在二月做检测，并没有发现异样。
5: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过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听他讲下对两宗事故的看法。
6: 電線短路其實咧就唔係罕見嘅，港鐵會唔會係維修保養做得好啲咧，就會減少呢啲嘅情況出現咧？咁呢啲係需要佢哋去再詳細研究檢討啦。道叉附近嘅絕緣膠嗰度咧有兩個不同嘅電源嘅種類啦，第一個咧就係牽引電力行駛用嘅電力啦，另外一個咧就係

0: 信號系統，因為個導差係信號系統控制嘅。信號系統有一個比較低啲嘅電壓，因為個導差嘅控制係有唔同嘅電壓嘅，呢個比較低壓嘅。我唔想兩個電壓互相受影響，同埋咧，我唔想直流電咧，架空天上直流電咧，直接落咗去地線嗰度啊。咁呢個會導致其他嘅鋼筋咧會侵蝕嘅，一定要絕緣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膠喺度噶啦。咁呢嚿膠其實咧就如果有機會短路嘅話咧，就會係個架空天線嘅牽引電力同埋嗰個信號系統嘅地線中間有啲地方接駁咗，咁就會短路啦。但係又引造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有短路情況發生咧，應該就會跳掣啦，斷開嗰個電力供應咁樣嘅。會唔會第二啲嘢發生呢？所以我個諗法就可能係個車轆同埋個路軌嘅火花點著啲垃圾，導致個火警。所以好細嘅，淨喺嗰個位一個道叉上面嗰條我哋叫 stretcher bar 個一個鐵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1: 以你評估咧，呢兩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關聯性呢？
0: 我覺得兩件事咧係獨立處理啦。咁啱喺藍田站咧，譬如喺車站發生嘅嗰件事咧，喺啲電線短路，佢有冇換過啲電線呢？咁呢個係一個疑問啦嚇，咁呢個港鐵去回答啦。如果啲電線係其實用咗二三十年咧，其實都老化嘅，個外皮咧，佢有啲水漬喺附近咧，就會導致佢裏邊咧有少少唔係完全短路，不過咧就會有啲漏電嘅情況，咁就會發熱。
1: 你認為目前首先咧應該檢視邊啲方面嘅問題呢？
0: 喺軌道旁邊咧，其實都平時嘅巡路咧，係會睇埋掃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會抹咗去啊咁啦。呢個係咪做足曬咧？呢、這個維修保養嘅部門咧要跟進嘅事項啦，特別露天段嗰啲啦。第二咧就係、是、電線老化呢個問題咧，全個港鐵系統裏面咧都有電線係不同年代去安裝嘅。咁呢啲係咪要全部更換呢？定係點樣去更換呢？點樣去檢測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謂黃金兩小時係做唔到曬嘅。咁呢個係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棘手、幾頭痛嘅問題嚟嘅。
1: 政府建議港鐵多用科技，包括監察報件溫度，早啲去預示到問題嘅發生啊。以你所睇咧，喺內地又或者海外咧，有冇相關嘅做法可以參考呢？
0: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咧，都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嘅。其實一般嘅做法咧，就係條電線嘅壽命可能係三十年或者四十年，咁我二十年就換咗佢，確保唔會再發生啦咁咯。又或者咧，就係、是、我唔用嗰條舊嘅電線，用行一啲新嘅線。而家都好多話電線換咗光纖啊呢啲啦，港鐵其實都有做嘅。咁但係咪應該全線都做呢啲銅線換光纖嘅方法咧？咁呢個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或者深入去探討一下啦。科技係永遠都唔會停止嘅。咁其實港鐵都我見到佢引進咗好多新嘅技術啦，包括見到最近都話無人機去檢測個隧道啊，呢啲都係比較先進嘅同埋新嘅科技嘅，亦都做得都唔錯啦，我覺得。咁我覺得咧，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係多啲檢視一啲常見會發生嘅一啲出現狀況嘅東西啦，譬如電線短路呢個可能都要多啲監測啦。嗰啲開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手摸都已經係知道嘅。熱嘅線咧，通常都有啲問題嘅。而家紅外線嘅温度計咁，遙距射埋去嗰條電纜度，我都知道個温度，表面温度。咁呢個可以做嘅。咁但係呢個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咁有幾多人可以每晚兩個鐘頭內做曬呢啲所有事情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諗一諗點去做。
2: 多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咧係向政府申請加價，加幅係由8.1%至到17.7%。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嘅可靠性同埋市民嘅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
3: 有立法会议员话，油价上升对巴士公司嘅营运造成负担，都建议当局审批嘅时候应该考虑到唔同路线对民生嘅影响。亦都有议员认为，巴士公司应该可以考虑扩阔翻非票务嘅收入。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4: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龙运申请加 8.1%， 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过去两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

0: 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中东战事令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多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七成半至到134%，令三月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八成半至到132%。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九巴跌大约五成半，城巴跌大约五成二，龙运跌大约三成一，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1: 一如以往啦，专营巴士嘅服务方面咧，我哋系非常之重视咧公司佢哋个服务嘅可靠性啦，同埋喺财务嘅可持续性。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系同样咧系关注同埋重视市民嘅可负担嘅能力嘅情况嘅。所以我哋会一定喺呢一方面咧做好我哋嘅把关嘅工作啦。咁当然咧，我哋会睇翻一篮子嘅因素，特别咧我哋会睇翻专营巴士佢嚟紧个营运情况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预测啦。未來長遠的一個財務的發展，以至到就是對於市民的服務的影響的，那我們這些都會一一非常之審慎和詳細地去檢視，是做好我們的把關。
0: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陳恆斌說，巴士公司申請的加幅相當大，相信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審議的時候會平衡各方，包括顧及市民的承擔能力。他又建議當局考慮不同路線對市民的影響，令受影響較大的路線採取較溫和的加幅。
2: 這個加幅是相當之大的，最主要估計都是因為中東局勢而令到他們在油價的開支很大，令到他們要提出這樣的加價。我相信按照行會以往的經驗，他們都會聽民意的，也都會聽議會意見的。如果雙位數的加幅對於市民的影響的確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們都估計行会可能会考虑有部分不是很影响民生的线会比它加多一点，部分影响民生的线可能会加少一点，也都不会说划一去比它加的。另一方面就是个加幅，我相信行会也都会按照实际的数去做一些调整。事实上双位数的加幅在这个油价之下，在巴士公司它可能会觉得很合理，看的除了它们的运作之外，我们都要看市民的负担能力。
0: 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认为，巴士公司可以考虑扩阔非票务收入，包括广告、善用商业设施等等。
3: 巴士公司始终需要重组重叠的路线，减少兜路，提升路线的吸引力，优化车队的调配，扩展非车务的收入，例如广告、车站商业的设施来自力更生。例如好像我们港岛这样有些旅游路线也都非常吸引，或者以至到我们有些郊游的一些热点呢，即都可以是扩大他们的收入的。
0: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已经将巴士加价申请的议程纳入今个星期五的会议。
4: 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咧，同埋有一两阵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3%。
5: 报章摘要。
6: 商报嘅头版报道，专营巴士齐齐申请大幅加价。明报，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8.1%至17.7%。文汇报，四巴申请加价最高17.7%，市民忧虑荷包重创。东方日报，巴士申请加价，市民荷包挨打。星岛日报嘅头版咧都系报道。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最高17.7%，被光开天杀价超通胀。
4: 大公报的头版讲到广深第二高铁计划南延连接北都。南华早报，创科产品需求带动中国今年前三季的贸易增速。信报， 內地新增貸款10,800億強。

0: 境，企业部门贷款急弹拉动。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美国通胀压力急升温，月底加息的机率过半。
1: 首先看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价加幅是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昨日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的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和人工成本持续上升等等，有需要进一步提升有关的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局长陈美宝说，会平衡巴士公司财务以及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文件显示，城巴申请的加幅是最高，达到 17.7%， 九巴申请是加 16%， 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 8.1% 和 9.8%。 四间巴士公司除了龙运之外，都是在去年一月加价，当时申请加 6.5% 至 9.5%， 五获批是加 4.3% 至 7.5% 不等。至于龙运在2023年是获批加价 4.2%， 相隔超过三年再次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是说，四间巴士公司提出的加幅相当高，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但是现时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的储备恐怕难以长期支撑，若果政府不再提供额外的支援或者再度推行补贴，恐怕难以压低到最终批准的加幅。他就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像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是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是减少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号通车。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中九龙绕道向各类车辆获一是征收$8的收费安排，将会在12月6号起实施生效。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到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是能够有效分流九龙区之内繁忙主要道路大约两成的车流，并且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从而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港铁观塘线蓝田站24小时之内两次暂停服务，是继前日路轨旁边有设备起火之后，昨天早上再有月台的机房冒烟而暂停服务。港铁话正是就两宗事故一并调查。港铁副总监车务工程维修总管李剑雄是说，前日的事故是短路引致道叉的组件绝缘胶起火。至于前晚就已经是将受损的绝缘胶和相关组件是更换。至于昨天早上的事故，就相信是初步相信是蓝田站电力设备房里面有电线过热，是会一并就两宗事故深入调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故，责成港铁全面检视情况，并且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是遭到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尤德康昨日在高等法院指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比震惊，被告的定罪之后亦都未有显示有任何悔意，判处监禁13年。法官是批评被告严重违反诚信，作为专业照顾人员，但是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等去诱导再强奸事主。康智会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对于本案的判刑表示认同和支持，由于案件还有程序尚未完成，经过与警方商讨之后，对于涉案的情况暂时不作回应，而警方就欢迎法庭判刑，相信会起到阻吓作用。

0: 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亚太经合组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咧系会喺十月嘅20号至到21号喺香港举行。财政部有关嘅负责人系介绍，中方系会将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确定为 APEC 中国年嘅主题，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嘅议程。中方提出财金渠道四项重点议题，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负责人解释，呢啲议题既立足当前，亦都着眼长远。喺即将举行嘅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会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中方系愿同 APEC 各个经济体一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嘅建设。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九月进出口都是远胜预期，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大增36.3%，创七个月高位，而进口就增加31%，亦都是创三个月的新高。海关总署说，下阶段外贸仍然是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分析就指 AI 产业链是持续扩张，第四季度预料会持续维持着高景气的运行。有经济学家就表示，九月的进出口和贸易顺差都是明显超出市场预期，表明中国贸易繁荣的态势仍在延续。而近期中国和美国、欧盟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预计在年内是内外部的贸易环境将会维持相对稳定，也将会继续支撑这个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谋划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等跨境轨道交通项目。据了解，广深第二高铁项目是力争在十五期间启动建设。这个高铁南延线是衔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研究，亦都是有新的进展。初步形成多个的预研方案，包括前海枢纽换乘方案，同广深西部铁路称为共通道的方案。

0: 案，是起新的高铁线的方案。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是说，这些方案是属于规划预研的阶段，后续都仲需要粤港两地和国家层面进一步研究磋商。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粤艇南下将会在明天首航，为本地带来商机。黄金海岸乡村俱乐部就表示，会所隔离的黄金海岸酒店和商场能够提供停泊、餐饮、住宿和租车等等的一站式服务，并且计划将游艇跳岛游和本土文化体验相连结。而经民联的文化体育及旅游事务委员会联席主席陆汉文和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麟，他们都指出，有关计划由倡议到落地不足一年之内完成，亦都凸显了政府的有为积极，更加是有助带动游艇产业。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各个屋苑的详细价单就是曝光。五个全新屋苑入面，售价最贵的就是九龙东启德启阳苑一个实用尺面积464尺的高层单位，市价七折是卖480万。绿表人士买这个单位的首期可以低至到大约24万。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的百岁长者人口在十年之间大增超过五倍。劳工及福利局昨天是书面回复说，政府自2002年开始，每年透过提名向年届百岁以及105岁或以上的长者致送祝贺信和系贺卡。过去五年是发出的总数由1112张增加到1775张。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的时评说，本港的专营巴士再掀起加价申请潮，有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客观因素，巴士公司的确是有经营压力，怎样可以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可持续性和公众的负担能力，就考验政府的把关智慧。市民更加深切关注巴士加价绝对不应该变成为例行公事，现行票价调整机制实在是有必要检讨优化。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当局系提到中东局势推高燃料价格，系对各间巴士公司嘅营运造成相当大嘅冲击。但系政府亦都必须要顾及到巴士加价对民生嘅影响。继巴士公司申请大幅加价之后，两电调整电费亦都系会紧接而嚟。小市民百上加斤，当局都需要拟定对策，协助市民去应付燃料价格持续高企嘅危机。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巴士加价争议再起，核心的症结就是公共交通服务到底应该是必需品定抑或是生意的定位之争。破局之道不在于针对旧有机制的小修小补，而是在于突破思维，打破公私营协作的范例，是共建公平可持续的运输生态，化解零和博弈。经济日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继六月实施港艇北上之后，粤艇南下亦都会在听日首航。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携手并进，多措并举，加快完善泊位、加油、充电等等的配套设施，优化一站式资讯和支援服务。同时是积极开发本港多元化的岛聚和海洋旅游资源，充分释放游艇经济的巨大潜力，带动本地消费增长，以及是船舶全产业链发展。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广深第二高铁建设已经是列入广东省155规划，目前相关建设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并且论证南延香港北都，在全力落实首个五年规划，加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的关键节点上，相信香港会是以高度的融入和服务意识，以战略前瞻思维主动对接规划，协同推进跨境交通硬联通。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出口贸易录得惊人增幅，但是在现在保护主义抬头的逆全球化国际格局入面，中国贸易顺差都少不免招致到更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和摩擦。 北京尋求貿易平衡。

0: 先至有望消减到国际纠纷。评论亦都认为，寻求贸易平衡可以系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就系管控出口，其二就系刺激内需。中国庞大嘅消费市场就好比咧调节系统嘅活佛。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喺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阿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阿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愿意和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就说，阿方愿意加强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加强和中方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候被问到首批合约几时签和几时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会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说，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约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海港及港务事是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之后沉没，船上21个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个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说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据，违反国际法。几支英超球队在欧联分途